0: 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
1: 哦，
0: 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1: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
0: 啊啊，
1: 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1: 阮老师
0: 啊，
1: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1: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儿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何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您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千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1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0: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啊，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了
1: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0: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1: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0: 啊，
1: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0: 您说的对
1: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0: 行行啊，阮老师啊，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1: 啊。
0: 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1: 啊，
0: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1: 哎，
0: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万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万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
2: 啊，
1: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直降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万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万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说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元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

0: 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啊、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
3: 嗯，
4: 您帮我记上啊。
3: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4: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
3: 啊
4: 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3: 啊，
4: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3: 啊，
4: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
3: 嗯、
4: 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
3: 嗯、
4: 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量。
3: 嗯，
4: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
3: 嗯、
4: 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3: 不敢
4: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
3: 嗯，
4: 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
3: 嗯，
4: 哎呀，我真没想到
3: 啊
4: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3: 啊。
4: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吗？
3: 啊，
4: 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
3: 嗯，
4: 啊，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
3: 嗯，
4: 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
3: 嗯，
4: 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3: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3: 嗯，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的神经酸啊，一共两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3: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两组，放心。嗯，
5: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啊。
3: 啊，
5: 我就发现嘛，你说就说我爸爸，
3: 嗯，
5: 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子事儿呢。
3: 啊，
5: 我当时觉得脑子可好使了，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3: 啊，
5: 是美国进口的，
3: 是
5: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
3: 嗯。
5: 不是，正好人体需要的量。
3: 对，
5: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
3: 啊啊，
5: 然后您那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3: 是，
5: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3: 啊，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3: 三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三组，每人限购一组。
6: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一组。
3: 啊、
6: 我给您留3个电话，7天我都准备好了。
3: 啊
6: 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
3: 嗯、
6: 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
3: 嗯，
6: 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
3: 嗯，
6: 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3: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6: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3: 啊！
6: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3: 那是
6: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
3: 嗯，
6: 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
3: 嗯、
6: 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
3: 嗯。
6: 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3: 哎。
6: 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3: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6: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3: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
3: 哎、啊，
7: 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3: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7: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啊、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所以我昨天啊看到

0: 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这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进一组啊，阮老师
1: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再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

0: 组的这个规定，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1: 都健康，
0: 对，都健康。
2: 哎，真的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啊、哦。
0: 嗯，
2: 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
0: 嗯，
2: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嗯、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
0: 那、
2: 真的非常感谢您，张老师。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王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4: 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五组啊，五组就是三十盒、
5: 嗯、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4: 袁老师，我知道有限购、
0: 嗯、
4: 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
0: 嗯、
4: 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
0: 嗯、
4: 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嗯，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五个人了、嗯、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
4: 哦、
0: 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4: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
0: 啊、
4: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
0: 嗯，
4: 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0: 对，
4: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
0: 嗯，
4: 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上对得起啊？
0: 嗯，
4: 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
0: 嗯，
4: 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
0: 嗯，
4: 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那五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啊。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要赚了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我这平均1天9块钱。
0: 对，
4: 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张老师？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4: 好的好的，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
4: 了。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0: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6: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0: 啊，
6: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
6: 这是吧一人一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0: 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6: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0: 哎，
6: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0: 2组，行，我给你记上。
7: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0: 啊，
7: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我就很心疼。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0: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
7: 好的，谢谢你啊。
0: 嗯，
7: 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0: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吗？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心放，
1: 我太想要了。
0: 有啊。

0: 哎呀。
1: 订多少？
0: 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我要订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1: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0: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1: 啊。
0: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
1: 啊，
0: 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1: 哇，高大上！
0: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1: 啊！
0: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
1: 嗯，
0: 确实好，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
1: 嗯，
0: 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
2: 嗯，
0: 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
1: 嗯，
0: 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
1: 啊，
0: 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
1: 嗯，
0: 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
1: 嗯，
0: 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
1: 嗯嗯，
0: 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可以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于北平是谁？你不知道？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2: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3: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2: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在枪口下演戏。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5: 我现在身处备受敌。
2: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1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7: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3: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5: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

0: 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祝暑期美好生活。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好像是屠巨勇，混蛋！混蛋！还谁让你开的枪？
1: 我看到敌人的一个大块，所以将他击毙。蠢货，那是高于我们暴露位置。
2: 小姑娘，我们找到了。

0: 你是好样的，你做到了，不愧是我彭天都带出的兵。
1: 我现在知道了，你们新四军为什么总打胜仗，就因为有这。

0: 长官，他只打了一枪，他们未必能发现这里。
1: 突击用。
2: 嗨，
1: 你马上去叫马尾中佐，让他调集十个枪法好的士兵，天亮攻击前到这儿来报到。
2: 嗨。
0: 长官，你是让他们冒充狙击手？
1: 这里已经暴露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更好的狙击点可以去，只能引诱对方开枪，就是说拿我们士兵的命去换敌人狙击手的命。
0: 长官真是有勇有谋，还是您想得周到。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明天该是和三门星决斗的时刻了，他上当我们就赢。
0: 长官您放心，他们绝对不是您的对手，我们一定会赢。
1: 三门星必须死，明天就是他的忌日。

0: 你们都是皇军的英雄战士，今天我很高兴能和你们并肩战斗。在这里，我不要求你们冲锋陷阵，我要求你们精准的射击，目标是敌人的机枪手，还有军官。 这次的成绩，我将直接上报军部。最优秀者可以回到日本。明白了吗？
1: 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师傅，弟子那个地方，鬼子记者很快会出现的。
2: 好，我去那边。别怕。

十一箭中方向，第三个。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地方，这样，突击勇，11点钟方向，嗨，钢琴，12点钟方向，嗨，我1点钟方向，发现目标，自行射击，打完就动，都快击中，
1: 明白，明白。
2: 走！走！你盯着我们，我们根本来不及躲。他们至少有2个人盯着我们，我们一开枪，他们就开枪了。
1: 真打不行。你说，他们都是鬼子的狙击手吗？先开枪的不是，后开枪才是。
2: 狗日的，就盯着咱们打。
1: 咱们就打后开枪了。
2: 咱们不开枪，他们不开枪的。
1: 那怎么办啊？
2: 再看看。
0: 我又干掉了一个，
2: 把阵地抬走。
1: 好嘞。

0: 你们两个人一组，一起开枪。
1: 土巨勇到，紧接着他们开枪。嗨，高铁，我们两个同时在土巨勇后面开枪，然后还是你们两个一起开枪。
0: 走，出来，桑门信，你给我出来！
2: 那几个，应该打中了一个。我没有，
1: 不知道那个人没有打中。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难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那是障眼法。
2: 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鬼子太狡猾了。哎，让狗日的小鬼子借块尿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不是。
1: 对，就是说，让鬼子不知道打谁，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他们的狙击手。这就是打上哪个算哪个了。然后你们开枪。
3: 不行，这个做法跟鬼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再也想不到别的办法，算我没说吧。有什么不行的？
3: 打十个，打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
2: 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
1: 团长，
3: 我算一个。
2: 团长，我算一个。
3: 就这么定了，最后准备，我去安排枪。
1: 这么做不行，太残忍了。

0: 这样不行啊！站住！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火力一起压制！团长，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 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1: 我是一名勇士。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烟锁带着呢吗？
1: 带着呢，
0: 我没骗你吧？带着他，会保佑你的。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专杀几个鬼子。

0: 阿青，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就这里分，就这里分，就近。

我已经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 天皇会感谢你们。

报告船长，小鬼子冲上来！政委，小鬼子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大佐阁下，敌人乃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佐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嘎！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军曹操？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嘎！八嘎！八嘎！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保护大佐阁下。

我们要去见首，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0: 他都该下来，你先撤吧，我来挡住他。
1: 拜托了，别靠近！
2: 小心！
1: 别靠近！

0: 对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像正义，天皇陛下，别客气。
1: 三门星。

0: 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
1: 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0: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是一直喜欢我这么叫你。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好班长、好领导，永远都是。

团长，传奇联队已经被消灭完了，你安心的走。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正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

0: 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

0: 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

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进来，坐。我什么我喝了，我就不喝了吧。 这次不喝，
1: 以后就没什么机会跟我喝了。

0: 他们就要调我走，怎么办？明白了，算你狠。怎么说话呢？你交代我怎么说话？你还牛了是吧？你给我顶什么顶？你再顶一个试试。我这么多年我让你受委屈了，我欺负你还是怎么着？你临走了你要跟我发个火是吧？
1: 你怎么欺负我了？我怎么受委屈了？我能跟你发火吗？我敢吗？
0: 你这还不叫发火？干了！
2: 干酒哥，谁怕谁啊？你等着，等干完了小日本，我开个酒馆，我天天拉着你喝，我喝死你！
0: 喝呀！你现在喝死我？
2: 喝死我？我还治不了你了是吧？
0: 干了！

0: 叫我去南方局，什么意思啊？南方局那真不是店名要的你。
1: 南方局哪认识我王蒙冤呢？
0: 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1: 合着你要赶我走呗？
2: 不是我赶你走，是你不走。

0: 立即将破译的内容发送给江苏省委，并建议上级立即派人协助我们粉碎日军的企图。
1: 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一次联合行动的军统负责人会是你。
1: 你可别忘了，我是南京的维持会会长，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吗？
0: 那倒是。
1: 我想如果中共方面派方天意来的话，他就不会想不到。
0: 那当然，我哥还有他想不到的。哎，周会长，我听你这话好像话中有话呀，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我哥呗？你直接说了不得了。
1: 哎呀，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这个方天意了。如果这次方天意能带着黑虎突击队来参与捣毁松机关的任务，我敢保证一定是万无一失。
0: 我已向上级提请，要求黑虎突击队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哦，那你们上级什么态度啊？
0: 目前我还不确定，但我相信上级一定会慎重考虑的。报告。
2: 进来。
3: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命前来报道。
1: 美珍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这次联合行动中共方面的代表顾婷小姐。
0: 你好。
3: 你好，徐美珍。
1: 来，都坐下。
2: 顾小姐，把情况给美珍介绍一下吧。
0: 目前我们已经破译了日军华中派遣军发给他们参谋本部的电报，电文中华中派遣军明确提请，要求他们参谋本部必须给他们派遣日本最优秀的金融和模板制造专家来沪配合

0: 机关完成法币伪币的制造。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这批伪币流入了市场，这对我们的社会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鉴于此，中统局命令在沪的所有军统人员全部参加与中共这次合作的捣毁松机关的行动。
0: 我们包括中共对松机关的线索掌握了多少，比如他的人员组成、位置、警备部队的配置，
1: 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没有中共这次破译了他们发给参谋本部的电文，我们几乎都不知道还有个松机关的存在。哦，顾小姐，把你们共产国际的特工专门拍摄的那个专家的照片给美珍看看。
0: 此人名叫大和须镇，他的公开身份是日本帝国大学一名金融学教授，但实质上他却是日本军界最顶尖的模板制造专家和特工。根据我们的人判断和分析，日本参谋本部一定会派遣这个人前来协助松机关完成制造法币伪币的制造。
2: 先生，咱们去哪儿啊？
3: 给你指路。
2: 好。先生，坐车吧。
4: 先生，来吃。
2: 好嘞。

そんなことか。いいだろう。手厚くして歓迎するぞ。

0: 先生，您几位？
1: 两位。
0: 您是现在点菜，还是等朋友来了之后再点？
1: 先给我来一瓶 Johnny Walker。
0: 好的。

0: 对不起，小姐，我在等人。
1: 是在等方天意吧？他让我告诉你，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
0: 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
1: 这是他特地让我带给你的。
0: 他没告诉过你，我不会喝酒。
1: 没有。
2: 先生，这是您要的酒。两位都用吗？
1: 打开吧。
0: 谢谢。菜一会儿再点。
3: 好，慢用。
0: 真能喝吗？
1: 乐意奉陪。

0: 顾教官好。行了，别这么客套，赶紧坐。上级能批准我们的请求，真是太好了。说吧，他在哪儿？我哥也来了吧？
1: 你哥？
0: 嗯。
1: 你说方团长？
0: 废话。
1: 他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
0: 不是，你把我给弄糊涂了。

0: 上级不是派你们黑虎突击队来参加这次行动吗？黑虎突击队？啊！
1: 你一定是搞错了吧？我都已经离开黑虎突击队半年了。
0: 什么情况啊？
1: 半年前，我已经调往南方局工作了。
0: 南方局？来，先喝点茶。
1: 我明白了，你们向上级申请由黑虎突击队来协助完成这次行动，而黑虎突击队在这个时候一定有其他的作战任务，一定是方团长跟上级提议让我来的。有道理。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告知我这次是和军统局联合行动。我可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儿有多少作战人员？
0: 就我一个。
1: 够了。
0: 怎么就你一个呢？还有我呀！
2: 作战没你的事儿。
0: 为什么作战没我的事儿？
2: 对了，你可不要小看咱们这位赵静同志，他负责报务和联络工作。这次截获的日军情报就是他给破译的。
1: 看不出来啊，赵静同志，你挺厉害。
0: 这算什么？反正这次执行任务，你们别想把我给落下。
2: 你确定在行动中不用我照顾你吗？你也太小看人了吧！用你照顾啊？行了行了，你们俩别争执了，我批准行了吧？
0: 谢谢领导。
2: 行了行了。
1: 军统方面，这次会有一个行动小队参与这次的作战行动。
2: 什么时候和他们见面？ 今晚6点半，法国俱乐部。
3: 对了，这次军统方面会有一个老熟人，谁？周墨浩。文彦老弟啊，你还记得你培训班一毕业可是到我这儿来报道的？当时正赶上这南京沦陷，这个家伙还怀疑过我，叛党投敌了呢。
1: 文彦惭愧，来老周。
3: 来，欢迎。后来我看你选择了方天一兄弟，真为你高兴。现在看来你们真是后生可畏啊！
1: 您过誉了。
3: 哎，天一兄弟怎么样？好吗？
1: 他很好。
3: 真希望他这次能来，挺想他的。
1: 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2: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哎，美珍，敬酒。来，为了咱们这次合作成功，干杯！宪兵司令部大院内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但日本专家会藏身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无所知。你确定派去跟踪的人不会被敌方发现吗？他是我一手调教的。
0: 行动能力绝对没有问题，那就好。我们来分配一下：我寻机进入鬼子司令部，消灭鬼子专家，捣毁模板。你们埋伏在这里，一旦我被鬼子发现，火力掩护我撤离。
1: 你一个人进去？
3: 人多了我还能进去吗？
0: 文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好像不会日语哦。
1: 顾婷教出来的学生有什么不会的？
0: 行啊，小子。

0: 我们只是开个玩笑，
1: 徐队长，这个玩笑可开不得，会出人命的。
2: 情况怎么样？
1: 你不要一直没有出现。
2: 徐队长，这里交给我吧，你们到指定地点会合。
3: 你要当心。

0: 俺と一緒にあの金融家を見に行くぞ。大河教授、彼は将軍の友人、しっかりと付き添いを。いいか。
1: はい。

0: 说，什么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军统？
1: 年轻人，我可要提醒你，我除了金融专家之外，还在特工训练营培训过。高兴得太早了吧？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份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是吗？
2: 也许会吧，可惜你看不到了。我倒要让你看看我的研究成果，比真正的法币还要真。用不了多久，中国的货币就会出自大日本皇军之手，到时候我们会让物价飞涨，蒋介石国库的钱连一卡车炮弹都买不起。
0: 自然是不战自败的。说实话，年轻人，我很佩服你的胆量。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我还会考虑让你活下去。个头挺高，就是太天真。你真以为我会死在你前面吗？报告。
2: 我知道如何让你屈服。明天，我就会送你到南京的16144部队，那里有无数的令人兴奋而又恐惧的细菌。那里的专家会让你成为地狱中的魔鬼。
0: 对了，许队长，我还需要你给我准备点东西。
3: 什么东西？

0: 我能看一下时间吗？没问题。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2: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

0: 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吃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
4: 都有切实的
3: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
12: 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3: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

0: 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线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
9: 上
0: 人。
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5: 随便扑腾没事儿，
16: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9: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我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是我们派去跟踪的人，太轻敌。
1: 是啊，幸亏没发生什么大事，否则真不知道怎么向方天一交代呢。
2: 任务没有完成，真是给团长丢脸了。
1: 不过这一次主要是我和美珍的责任。
2: 老周，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1: 行了，我们先不说这些了。现在我想小日本一定在全城展开大搜捕，我马上派人送你们去一个隐蔽的地方。至于那个专家嘛，回头我再找机会除掉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2: 不行，我们必须在他到达松机关之前干掉他。我亲眼见过小鬼的专家制造的法币假钞，仿真度特别高，足以扰乱市场。一旦他把技术和模板带到松机关，就不再单单是消灭他一个人的问题了，后果不敢设想。
1: 哎呀，这怎么办？我得到的情报是，今天下午基野就会派重兵把那个专家送到松机关，我们现在联系人也来不及啊。
0: 王队长在想什么？
2: 我在想，他们应该不会料到我这个时候会杀个回马枪吧。
0: 不行，这样太危险，即使侥幸进入司令部也未必能找到目标。
2: 徐队长，我不会做无谓的牺牲。老周，据你了解，吉野会派什么人护送大河徐真？
1: 小岛渡边正贤，特别是这个渡边正贤，这可是吉野最得力的干将，这么重要的任务非他莫属。
2: 这个小鬼子我领教过，你对他中队的情况了解吗？
1: 渡边正贤的中队一共有三个小队，这三个小队都身经百战，不过这个第二小队长小组是渡边正贤的亲戚，也是最信任的人，但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好色。
2: 小左，

0: 会说中国话吗？
1: 会。
0: 小左队长，很荣幸见到你。我刚才在你腰间放了一颗遥控炸弹，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引爆它。嗯。

0: 虽说威力不大，但把你炸成碎片，还是绰绰有余的。
1: 你们是什么人？莫非你们是黑虎突击队？
0: 眼力不错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没什么，想跟小组队长去司令部转转。
1: 哼。

0: 既然你来到中国，就得留点见面礼，比如说您的小命。
1: 老东西，咱们又见面了。
2: 是你？

0: 我们是大日本帝国宪兵队的，有危险分子逃入租界，我们奉命来抓捕。
1: 对不起，租界不允许贵国的武装人员进来。
0: 你听好了，里面有危险分子。
1: 如果真的有危险分子，我们自然会抓捕，就不需要贵军代劳了。
0: 八哥，他们是皇军的敌人，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1: 中佐在下，贵国在国际公约中有承诺，保证租界不受双方战争的侵扰。您这样做是在撕毁合约，会引起国际纠纷。我提醒您一句，贵国的麻烦现在已经不少了。
0: 好，我会让你知道大日本帝国皇军的态度的。
2: 喂。

0: 就政府警察庁につなげろ。
1: 左左，小鬼子前程戒严，听说许队长他们已经进入租界了。
2: 北车，去租界。
3: 是。

0: 月色独占你，你我虽然共同在上海维持治安，但由于公务繁忙，一直未能够拜访，还请你多多见谅。
1: 叶将军，不必客气。你是帝国军人，干的是大事业。 而我只不过维持巴掌大一块地方的平安而已，我不敢高攀。
0: 月色督察长，您太谦虚了。其实，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宪兵，并不像您。
1: 对不起，我对归国的建制并不感兴趣。我知道将军很忙，约我并不是为了闲谈吧？
0: 哈，是。
1: 那好，那咱们就说公事。新四军的黑胡突击队的骨干分子潜入上海，刺杀了帝国优秀的专家大贺虚镇。
0: 你们不是实施大规模追捕吗？我相信昨夜大半个上海被枪声吵得没有睡觉。是的。
1: 我们施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捕，并且击毙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但是还是有几个人逃入了租界。不可能吧？规军在租界的各个门口都设有哨卡，他们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
0: 约瑟督察长，你是在嘲笑帝国军人的战斗力吗？
1: 不，我不敢。这是经验而已。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他们已经逃入租界，并且躲了起来。所以，今天我特意过来，请求约瑟督察长同意我们的宪兵队前来实施抓捕。
1: 吉野将军。
0: 中国有一个很形象的词语，约兹代庖。你不知道吗？什么意思？很简单，
1: 根夫妻子。即使如将军所说，有危险分子进入租界，
0: 也理应由我们来抓捕，不劳贵军插手。如果皇军。
1: 必须要介入呢，那我只能说，贵军是在实施武装冲突，我有必要报告英美各国使馆，采取进一步的阻拦措施。好吧。
0: 我相信，约瑟督察长，你会尽职尽责地维护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但由于时间紧迫，我只能等到。

天早上八点钟，八点过后，如果你还没有抓住他们，那么皇军必须介入，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我们都将在所不惜。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就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2: 嗯，
5: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

0: 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
3: 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3: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

0: 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0: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1: 眼睛看不清，
10: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12: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3: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2: 问题
13: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4: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4: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5: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9: 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5: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 我退你多少钱。
4: 特大好消息，南北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

0: 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
3: 大瓶装更实惠。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特大好消息，
7: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7: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4: 中老年人常吃啊。

0: 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这里暂时安全，但时间长了不好说，
1: 还是得尽快离开上海。可是现在上海全部都戒严了，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啊。
0: 是周会长。坐坐。
2: 老周，
3: 坐坐坐坐。在这样的条件下，你们都能完成任务，
4: 我向你们表示祝贺。
3: 但同时，你们的行为更激怒了鬼子。
4: 鬼子现在正在全城、在租界外疯狂的搜查、戒严，这对你们出城就增加了难度。我觉得我们得从外围想想办法。
1: 哎，静，我之前好像听你说过，你跟租界的约瑟督察长好像很熟，对不对？
4: 介绍一下情况。
5: 我父亲当年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与约瑟是同学，他们关系一直非常好。后来他来到了中国，经常到我家做客，我父亲就利用他在商界和学界的影响，帮他维护治安，处理一些非常棘手。

0: 手的问题。只是后来家中惨遭变故，家父不幸身亡，我参加了革命，与他的联络基本中断了。通过那段时间和他的接触，我觉得约瑟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支持中国抗战，痛恨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想找他说明情况，他应该会提供帮助，毕竟现在日本没有与英美各国撕破脸。
1: 赵庆同志，如果你向约瑟说明真实情况，他不把我们移交给日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我相信他。
1: 你有没有想过，就算约瑟真的愿意帮助我们，他有能力把我们送出去吗？我估计他能把日军阻挡在租界之外就已经很吃力了，所以办法还得我们自己来想，约瑟至多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3: 我倒是有一个主意。小王，你还记得跟了我多少年吗？
4: 3年半了。
3: 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我非常的信任你，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
4: 多谢祖宗的信任。
3: 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不求杀敌多少，但求把水搅浑。但这样一来就增加了任务的危险度，记住，自身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4: 秦祖佐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3: 我要你活着回来。
4: 是。
5: 将军，ジョセフは本当に海風突撃隊の残党を捕まえて我らに送ると。
6: ジョセフの見立ては見るより明らか。私はそこまで甘くはない。さらに。奴らの実力で兵風突撃隊を捕まえようとは、冗談も休み休み言え。
5: では我らで先に疎開で捕まえましょう。もしも避けるために。
6: そうだな。ジョセフには答えたが、奴にも助け船を出し、厄介を広げないようにすぐに準備しろ。明日の朝8時に3つの中隊を疎開に入れる。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絶対に奴らを捕らえるぞ。

0: 告。进来。有位女士找您，她说是您的老朋友。
1: 老朋友，
2: 请她来。
0: 是。请。
3: Jane，原来是你。好久不见。天哪，天哪！上帝保佑，能再看见你，我十分高兴。请，请坐。你好久没有来，我以为你是……我在想些什么？
4: 对不起啊，约瑟先生。
3: 你不需要道歉。我和你的父亲是好友，在我的眼里，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希望你好好活着。上帝保佑。

0: 谢谢岳父先生。你也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好人，他热爱自己的家人和国家。
1: 好，我明白，我明白。不要伤心，跟我说说，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0: 我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约瑟叔叔，我这次来是想求您帮个忙。帮忙？嗯。
1: 莎莎，我一定帮助你。可是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不希望您为难。到底是什么事情？
0: 昨天白天发生的事情，您知道了吧？那些事情是我们做的。是你们？嗯。哦，天哪！这太疯狂了。虽然上海是中国土地，但是现在……
1: 现在是日本人的，你是，我都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帮助，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方案，就需要您的配合。我很讨厌日本人，他们伤害我最亲爱的朋友。
2: 好的，孩子，你说，我会帮助你。全体集合！报告集合完了。疎開の各入り口に到着したら、戦闘態勢となれ。命令を待つんだ。
1: 回，前进！前进！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我们既然选择用武力对抗敌人，就不怕冒险，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您的协助。孩子，我佩服你和你的战友们的勇气。 好的，我希望上帝能保佑你和你的战友们。
0: 谢谢。

0: 入った。抵抗者は射殺するんだ。
1: 社長、さあ手を向かえた。
2: 站住！站住！站住！

0: 约瑟先生，吉野将军跟你有约在先，现在时间到了，该兑现承诺了吧？真的，我自然会遵守。不过，你们不用进去，阎王已经帮助你们抓捕住了。
1: 把我们抓到了。
0: 这好像不对吧？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你们要的犯人。我会亲自和吉野先生去说的。
2: 那好吧，约瑟督察，就把人交给我吧。
3: 八百元，捕まえろ！
2: 请你把人交给吉野将军，我收就到。
3: 保卫。

たぞ。やれ。

0: 将軍報告です。ジョセフ警察庁が兵風隊の数名を連れてきます。
1: ちゃんと調べたのか。
0: 検査済みです。危険物は何も持っていません。
1: 中に入れろ。
0: はい。
2: 吉野先生，上帝果然与你同在。这是我们竹姐警探帮助你们抓住的危险分子。
3: 是他们？
2: 对，他们身上都带有枪支，行踪诡秘，他们一定是你们要找的人。我想吉野先生应该不会那么吝啬拿出你最好的酒来庆祝吧。
3: 把他们头罩给摘下来。
2: 吉野先生，这下你可以把你们的士兵从租界路口撤走了，他们把路人给吓坏了。
3: 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是南京维持会周会长的部下，奉命进入租界调查反日危险分子，没想到带了一群人过来，不由分说的就把我们给抓了起来。什么意思？我们维持社会安定还有错了？
2: 哦，不可能，你们身上还带有枪支，而且行踪诡秘。

0: 带枪支，不带枪支碰到危险分子，你给老娘解围啊！什么狗屁行踪诡秘，
1: 犯人通常都是这样，叫

0: 小耿。何事だ。
1: 疎開の入り口でワンウェイユンを発見し、追いかけて交戦しましたが、ワンウェイユンのやつ爆弾を使って自殺しました。
0: 本当にあのワンウェイユンか。
1: はい、この目で見ました。
0: 本当に死んだのか。
1: 調べましたが、死体が焼き焦げていました。人相から見て奴であろうと。
2: 来、请坐。坐。哎呀，你们可算回来了，我这颗心子落到肚子里了。
3: 真不愧是方天翼的病啊，好样的。
4: 老周，小王怎么样了？
3: 我就知道你要问。
5: 小王，
4: 哎，
5: 来。
4: 王先生。
6: 小王，你没事就太好了。
4: 多谢王先生记挂，我没事了。
3: 好，你去吧。
4: 好。
6: 周会长高明啊。
3: 哎呀，我是凑巧，正好知道了这个有地道的房间，又凑巧手上有一具现成的尸体。
2: 好了，现在还不是咱们高兴的时候，
3: 外边的形势还非常紧张。
4: 外面情况怎么样？
3: 小日本现在封锁了上海所有出城的道路，现在出城比登天还难。你们现在这住着，这暂时还是安全的。
7: 周会长，徐队长怎么样？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吗？
3: 我会有分寸的。你们先住下，不要轻易的外出。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会随时来通知你们的。
4: 好，
3: 那就这样，我走了。坐坐坐坐。
6: 谢了，老周。嗯。
8: 下次战斗一定要叫上我。
6: 虽然你很勇敢，但是子弹可不长眼睛。
8: 我不怕死，要是连这点觉悟都没有的话，怎么替我父亲报仇？
9: 静儿，咱文渊可是把好手，有机会你还真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你要是跟他学好了，我保证小日本见到你腿都打颤。
8: 真的？嗯。那你可得教我。
6: 好啊，有机会一定教你。
8: 一言为定。
10: 报告。
0: 入れ。
10: 将軍、南京維持会の張会長が会いたいと。
0: 通せ。
10: はい。
11: 谢谢将军。
0: 張会長、難得。来、快坐。張会長、你可是个大忙人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到上海了？
3: 将军阁下，上海租界有个叫约瑟的洋人，他误了我的大事
0: 啊。哦，什么情况？
3: 我在南京追捕三个军统分子，一路跟踪到了上海。我们已经打探清楚，他们就藏在了租界内。我派了三个骨干的队员潜伏进去，准备抓人。可是刚刚进了租界，就被这个约瑟当反日分子给抓起来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0: 周会长，你的部下怎么就轻易的被束手就擒了呢？
3: 哎呀，将军有所不知啊，凭他们的身手，租界内那几个警探哪是他们。

0: 他们的对手啊，但是他们因为身份特殊，怕暴露，所以就放弃了反抗。哦，
1: 原来是这么个情况。我和约瑟呢已经交涉过了，他也承认了是个误会。不过据他说，我的人现在在将军的手上，不知道将军允不允许我把人带走啊？哦，是这样。 周会长，人你可以带走，但是你知道，我现在正在抓捕黑狐突击队的残余分子，所以，请你通知你的属下，不要再搅和进来。另外，如果有任何黑狐突击队的消息，务请通知我。
0: 将军阁下，这点请你放心，我们维事会本来就是为皇军工作的，只要有了消息。 我们会尽快的告诉你们的。
1: 好，
0: 那我就不多打搅了。
1: 好，
0: 再见，将军。
1: 再见。

0: 你先歇会儿，我替你工作。没关系的，婷姐，监听敌台本来就是我的职责，而且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而漏掉了重大军事情报。
1: 不管怎么说，王文渊他们终于安全了。吉野认为他已经消灭了王文渊，很快就会放松警戒。到时候，我再带人送他们出去。吉野是个老狐狸，绝没想的那么简单。传我的命令，让同志们做好准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着下一个行动。
0: 是。
1: 去吧。
2: 将軍、こんな簡単に城門派を連れて行っ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

0: これこそが機械だ。ワン・ウェンウェン、俺の手から逃れられんぞ。
1: 有情况。

0: 憲兵隊はタイが松戸市を守れませんでした。司令部に謝罪します。制作した雛形ですが副本がまだあり、それを小機関が偽金に使うのに送ります。
1: 刚监听到地台电报，应该是宪兵队向日军司令部汇报情况。宪兵队为没能保护好大和墟镇，向司令部谢罪，同时提到大和墟镇制作的模板还有一个副本，他们会连夜送到松机关，用于假钞印制。
2: 这么说，我们还是没有彻底完成任务。
1: 敌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3: 赵静，这个情报的真实情况，能判断吗？
1: 我们费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并且破译的，而且大贺虚镇要到来的消息也是通过这个频率监听到的。我认为敌人目前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密码，所以这个准确性是没有问题的。你干什么去？
3: 去鬼子宪兵队看看。
1: 可是现在鬼子在满大街找你，太危险了。
2: 文渊，我跟你一起去。
1: 那我也去。

0: 我和电报人说的一样，应该是去送模板了。方向也是徐松机关的，看来情报是准确的。
1: 左左，有情况向你汇报一下。
2: 讲。我们的人来电，说在宪兵司令部周围发现了王文渊等人。王文渊？发现什么了？
1: 我们发现了几辆车从宪兵司令部出发，行迹很可疑，目标好像是松机关。
2: 松机关？
1: 王文渊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2: 不然不会冒这个险，去宪兵队。你怎么想？我想，可能和模板有关。你的意思，小日本可能留了后手。
1: 有这个可能。我们要不要帮帮王文渊他们？哎呀，
2: 我们军统现在是寸功未建。 又在王文渊他们面前失败过，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夺回来，你明白吗？
0: 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但要帮他们，而且要帮他们把事情干好。我要让共产党和王文渊看看我们军统的能耐，明白吗？
3: 明白。
4: 是。
0: 情况已经确实了，怎么办？
4: 少将，你对松机关的了解有多少？不多，由于松机关是日军严格保密部门，我们很难获得更多的情报。不过我这里有一张松机关的简图，不过只是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情况，我去拿给你看一下。不必了，据我所知，松机关的确机关重重。 要想潜入进去非常困难，就算进去了，要找到一块从未。

0: 见过的模板，
1: 也是大海捞针。依我看，等明天见到老周，再商量怎么办吧。
2: 就怕夜长梦多呀。明天松机关，若是把模板严格保护起来，或是大规模的复制，那咱们就麻烦大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呢？咱们现在没法联系上老周，早点睡吧。天大的事情，也得等明天再说。
2: 王队长说的对，咱们还是早点休息吧。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听不见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4: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5: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

0: 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他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

0: 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

0: 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十一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

0: 抽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元。你这

0: 这个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征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4: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4: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7: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4: 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平南是母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9: 南京陷落，
10: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11: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12: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3: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2: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4: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4: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中午好，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鹰潭上饶两市的南部和抚州市的东部都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晚上，抚州和赣州北部、吉安东部以及鹰潭上饶两市的南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阵雨，局地会有大雨。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以及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都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在下雨同时，风力也会有所增大，阵风可达七到八级，请大家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

0: 这是松机关内部的简图，我们的目标是日本人运送到松机关的东西，直接摧毁，明白吗？
1: 明白。

0: 中佐、敵は来ましたか。
1: 来る来ないに構わず厳守するんだ。行け。
0: はい。

0: 这位是周慧长身边的红人，许小姐吧？说吧，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军统？是不是周默浩派你们来的？你不用试探我。周默浩是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他和你们是一丘之貉。不对，应该是狼狈为奸才对，对吧，小岛君？
1: 狼狈为奸，你可真是伶牙俐齿啊！不过，我劝你还是识时务，因为落到我手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有什么本事，尽管来。 把枪放下。

0: 许小姐，我不会这么快杀了你的。
1: 連れてけ。

0: 你怎么知道后边有人啊？就你那点小把戏。怎么，想把我跟婷姐扔下单独行动？没那么容易。
1: 婷姐呢？
2: 不知道啊，她比我早出来，怎么没有看到人呢？她也出来了。
0: 你以为就你聪明啊？我跟婷姐早就看穿你的打算了。
1: 不管了，先找人吧。在呢。小丫头，跑得挺快的。刚才的枪声是怎么回事？
0: 不清楚，鬼子突然增多，里面的情况没法了解。你是怎么想的？
1: 再等等吧，实在不行就先撤。等鬼子兵力减少，我们再动手。

0: 什么人？
1: 王先生，我是周会长的人。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您来的正好，快救救我们队长！
2: 到底怎么回事？
0: 他带人进入宋机关内部，想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1: 我只负责在外面接应，好像出事了。
0: 他为什么要去破坏日本人的实验室？
2: 都什么时候？你快说呀！
3: 我们发现你们在跟踪日本人的车辆，周长官认为日本人肯定有后手，所以我们想在你们之前把这件事完成。
4: 你跟踪我们？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偶然碰到的。
2: 先别纠结这个，还是救人要紧。

0: 别着急，我相信日本人现在不会轻易杀了徐美珍的。
1: 你准备怎么办？
0: 救人重要，但是摧毁法币模板更重要。
2: 你们不能这样，人命只有一条。
0: 我不知道人命只有一条吗？
3: 兄弟，模块落在日本人手里一天，咱们国家的命运就会危险一天。国事无小，还是以大局为重。我相信许小姐也会同意我们的决议。
0: 他们根本想不到我们会再次进入松机关，这也是我们捣毁模板的最佳时机。相信我，等我们摧毁了法币模板，我们一定会救出许队长的。分配下任务。
4: 是周会长吧？没有打扰到你休息吧？我们抓获了一个危险分子。你在行队上？哦，我等你。
5: 看来美珍一定是被捕了。传下去，告诉大家暂时潜伏。如果我也没回来，你就替我向上头汇报。
6: 苏总，这太冒险了，你不能去。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不应该放弃努力。联络处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建起来非常不容易，好不容易打入了日本人的内部，不能功亏一篑啊。而且宪兵队我无论如何要进去一次，美珍到现在的情况我们都是一无所知。
6: 如果一定要去，我陪你去。
5: 不用，我想吉野对我的身份也不过就是个猜测而已，暂时我不会有事的。再说联络处除了美珍也就你最熟悉，将来重建起来也方便。
6: 可是
5: 行了，不要这么婆婆妈妈的，就这么定了，去吧。

0: 南京维持会会长周茂浩前来报道。进来。
1: 是。
0: 将军电话说，有什么危险分子跟我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是的，我们是抓捕了一个对皇军充满巨大敌意的武装分子。 据我所知，他跟周会长颇有渊源。我们不是一味的厮杀，但是对于这样的敌人，我们必须诛杀。不过，我不喜欢株连。周会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1: 周慕浩行得端，坐得正，只要跟黄俊为敌的人，那都是我周慕浩的敌人。周会长，
0: 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不想明白。
1: 那将军的意思是？
0: 那我实话告诉你，我们抓住的这个人。
1: 他就是周会长，你的得力助手，他叫徐美珍。美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周会长，你真的是一无所知？

0: 周末浩，你不用装模作样。你愿意给日本人当走狗，我徐美珍不愿意。我早就恨透了他们，我要他们死。你这么年轻，你这是何苦呢？
1: 周会长，你就不要再演戏了。徐美珍是你的属下，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一切。
0: 小道君，说话要摸着良心。我周默浩对皇军是忠心耿耿，你这话太让我伤心了。怎么，戳中你的心事了？这是在将军的办公室。 否则我非得跟你讨个说法不可。自己抓不到敌人，反倒来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只能表达的你们那么无能。
2: 站着！

0: 肖大军，我相信周会长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他是清白的。
1: 对不起，将军阁下，是小的
2: 梦了。
1: 不过，对周会长，我还是有所怀疑。
3: 那我怎么做，才能证明我是皇军的朋友呢？
1: 杀了他，证明你的正义。

0: 刘会长，你用你的行动证明了你是清白的，是皇军忠实的朋友。不过，人你不能带走。
1: 那我能走吗？
0: 可以，回去好好休息。

0: 会说中国话吗？
1: 哥，先坐，我打个电话。
2: 喂，
3: 林冲来了，
4: 在蓝调咖啡馆。
2: 好，我知道了。
5: 今年妈的忌日，你能回去吗？
6: 那当然了，回到家的头等大事。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妈不知道该多开心。
5: 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
7: 老吴，这是干嘛？
8: 有了这个，就能证明苏联翻译是范自强假扮的。郑特产，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
9: 不要给大山添乱。
10: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1: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2: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

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味精，大火翻炒，可以关火装盘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1: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万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1: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嗯，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0: 是，
1: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0: 没有了，
2: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1: 对，
2: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嗯，就那个品质那是一等一的吧？
1: 没错没错，
2: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1: 是，
2: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0: 对
2: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1: 对啊，
2: 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嗯、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0: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嗯，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嗯，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2: 对呗。
1: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
2: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1: 对，
2: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1: 对，
2: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嗯，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
1: 还记得呢。哎，
2: 每天300毫克。嗯，少了不够，
1: 对，
2: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1: 对，
2: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1: 对，
2: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嗯，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1: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0: 啊，也就那样。
1: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0: 应该不够。
2: 啊，不够。
1: 这不够。对呀。啊，哎
0: 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万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对，嗯，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嗯，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哎，
2: 对，
0: 行不行？
2: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嗯，
1: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嗯，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嗯，要不
2: 打个电话，
1: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3: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4: 喂，你好。
1: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银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4: 啊，方便，我刚散会。啊，您找我有什么事啊？啊，
1: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了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万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万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4: 嗯，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嗯，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嗯，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嗯，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1: 陈总，你们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4: 什么事儿您说。
1: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六万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一个多小时，但是想定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
4: 哦，
1: 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4: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1: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4: 阮老师
1: 啊，
4: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1: 啊，
4: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万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你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1: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4: 对对对，
1: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4: 哎呀，阮老师啊，
1: 哎，
4: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1: 啊。知道。
4: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

0: 点也不高，
1: 嗯，
0: 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罗老师，能为难我呀？
1: 嗯，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0: 对，
1: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千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0: 阮老师啊，
1: 哎，
0: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
1: 嗯，
0: 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
1: 嗯，
0: 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1: 你看，啊，是吧，
0: 嗯？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
1: 啊，
0: 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1: 啊，
0: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1: 嗯嗯嗯，
0: 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0: 您看哈，
1: 啊。
0: 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1: 嗯。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两个条件
0: 啊，
1: 我也说一说。第一，你们厂想在我这个平台做产品的宣传，品质必须过硬，必须像这次的神经酸一样达到我的那个标准。
0: 您说的对
1: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两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0: 行行啊，阮老师啊，
1: 哎，
0: 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
1: 嗯
0: 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
1: 嗯，
0: 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
1: 嗯，
0: 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
1: 啊
0: 啊，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
1: 啊，
0: 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1: 那您说来听听。
0: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1: 啊，
0: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
1: 啊，
0: 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1: 哎，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
0: 哦，
1: 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
0: 嗯嗯。
1: 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啊，那行，阮老师哈，
1: 哎，
0: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
1: 哎，
0: 还是298块钱一盒。
1: 嗯，
0: 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1: 好，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三百盒的神经酸。嗯，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1: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1: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1: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1: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三万盒的神经酸。
1: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1: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1: 那刚子啊，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三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三万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哎，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1: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三万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啊，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那就是一个零头啊。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阮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6盒，够您呢吃半年的。
4: 是，谢谢阮老师。哎，
1: 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啊，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听。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
1: 因为毕竟这么不敢
5: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哎呀，我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吗？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呢？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那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
6: 哎呀，谢谢阮老师啊。我就发现嘛，你说就说我爸爸，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的事儿呢。我当时觉得脑子可好使了，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6: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 就是正好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6: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
1: 啊啊，
6: 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6: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啊，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两组是给您包邮到家。

0: 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获就行。
1: 好的，恭喜李鹏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0: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2: 哎呀，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1人1组、啊。我给您留3个电话，信息我都准备好了。
0: 啊，
2: 阮老师，我昨天吧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吧，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0: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1+1=2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2: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0: 啊！
2: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3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2: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
0: 嗯，
2: 现在298一盒，3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够我们3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0: 还真是，
2: 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3组包邮到家。
2: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0: 再报1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1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3: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1组，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赶紧就打热线抢了1组。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1组呢？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你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1组，阮老师
0: 啊？是这么回事啊？我这给你再报上1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2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1组的这个规定。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4: 都健康，
0: 对，都健康。
3: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1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您，阮老师。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阮老师。
0: 再见，再见。
1: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5: 我想订5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5组啊，5组就是30盒，
4: 30盒。
0: 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1组哦。
5: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我自己啊就订1组，另外4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5组以后呢，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5: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这是啊，这看谁的速度快
0: 啊，
5: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那就必须得抓住。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呢。
0: 对，
5: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对得起啊？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只剩个零头298元呢。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1组省6000，那5组省多少啊？省了3万多块呀。哎呦喂，我一想到这啊，我就跟自己要赚3万块钱那么高兴啊。

0: 我是平均1900块钱。
1: 对，
0: 您说我是不是对不对啊，张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
0: 嗯，
1: 好了，您要的五组给您报上了，包邮到您家，放心吧，在家等着啊。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
1: 哎，不客气
0: 了。
2: 好的，恭喜你防成功，观众朋友们，现在神经酸只剩下1300组了，大家抢的也太快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种神经酸，进口的，就1900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3: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3: 我，你听我跟你说，
1: 哎，我
3: 这是吧，一人一组。
1: 嗯，
3: 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
1: 哎，
3: 这都是我们的老姐们儿，你一个都不能少。
1: 嗯，
3: 我都要帮他们订上。
1: 嗯，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3: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3: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1: 2组，行，我给你记上。
4: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
1: 啊，
4: 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
1: 嗯，
4: 每天看他们没有精气神，总是犯困。
1: 嗯，
4: 我就很心疼。
1: 嗯，
4: 我妈妈呢脾气啊特别不好。
1: 嗯，
4: 总是跟我爸爸大喊大叫的。
1: 嗯，
4: 我知道他压力啊特别大。
1: 嗯，
4: 就算有那么一点点时间休息，我的妈妈呢还要做家务。
1: 嗯，
4: 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
1: 嗯，
4: 阮奶奶，
1: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能体谅爸妈的辛苦。说句实话，孩子你也不容易。
4: 好的，谢谢你啊。
1: 嗯，
4: 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喂，阮老师好，阮老师好。
1: 哎，
5: 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哎，心放。
5: 我太想要了。
1: 有啊！
5: 哎呀。
1: 啊，订多少？
5: 哎，有就好啊，能订就好啊。
1: 啊，
5: 我要订2组，我跟我爱人1人1组。
1: 啊，完全可以，2组给您登记上了。
5: 哎，
1: 放心啊。
5: 谢谢。
1: 嗯，
5: 谢谢阮老师。
1: 哎，
5: 您这节目吧我看很长时间了
1: 啊，
5: 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
1: 啊。
5: 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
1: 哇，高大上。
5: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
1: 啊。
5: 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5: 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
1: 嗯，
5: 确实好，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
1: 嗯，
5: 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
1: 嗯，
5: 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
6: 嗯，
5: 这市场价1298元一小盒啊。
1: 嗯，
5: 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
1: 啊，
5: 嗯，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
1: 嗯，
5: 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
1: 嗯，
5: 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2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
1: 嗯嗯，
5: 我这捡了大便宜了。
1: 嗯嗯，
5: 那个我不多说了，阮老师，
1: 嗯，
5: 再见。
1: 好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为人父母的你是否也有过康女士这样的育儿烦恼？家中儿子晚上不睡，白天不醒，日夜颠倒，难以管教。
1: 他每天晚上打游戏，白天不起来，下午3-4点钟起床，我叫他10遍20遍都不起来，管不了了。
0: 混乱的作息打乱了儿子的人生节奏，事业婚恋接受重创，生活彻底脱离正常轨迹。
1: 人家正常的人是白天给他发信息，有个事情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他是没有时间回的，因为他在睡觉，他的睡觉耽误了他的事情。
0: 如今小胡已经年过30，既未立业也未成家，终日封闭自我虚度光阴。母亲康女士满心焦灼，万般无奈，看着停滞不前的儿子急得团团转。可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小胡却心安理得地接纳自己一事无成的现状，毫无波澜。
2: 可能观念不一样吧，是个舒适区吧。
0: 一个本该活力四射为美好前程努力奋斗的大好青年，为什么却甘愿蜷缩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不思进取？这反常心态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
2: 从小就是这种状态。
3: 从小啊？
1: 他的心态比较扭曲。
0: 在小胡的成长岁月里到底经历了什么？谈及过往种种，母亲康女士为何瞬间情难自已，掩面哭泣？
1: 对他也有影响很大。
0: 这段扭曲的亲子关系究竟症结何在？又为何会让观察员们感慨不已？
4: 没法深入啊，他内在是空的。
5: 一样东西能拿到结果，让你产生了现实生活当中认知的偏差。
0: 成长的创伤，认知的偏差，失衡的亲子关系，层层叠加，困住了这个30岁青年的人生。最终，调解团队将如何帮助小胡走出封闭的舒适区，结束日夜颠倒的颓废生活，重启崭新人生？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日夜颠倒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妈妈康女士，儿子小胡。旁边就坐的是，
1: 她是我妹妹，是儿子的阿姨。
6: 大家一起来金牌调解是想解决什么问题？你们各自的诉求。
1: 儿子他的心态比较那个扭曲，认知方面都有问题。我跟他沟通，他是不讲话的，不跟我讲话。诉求就是改变他的思想吧，希望他能好起来嘛。
6: 小胡的诉求是什么？
2: 我没有诉求。
6: 陪妈妈来的还是？
2: 对。
6: 为什么妈妈会觉得他和你的沟通很艰难呢？
2: 可能观念不一样吧。
0: 在儿子小胡眼中，他和母亲之间仅仅只是两代人的观念差异，可在康女士看来却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是儿子的心态和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母子二人各执一词。那么真相到底如何？一切矛盾的根源要从小胡的生活作息说起。
1: 很多年了，他的作息跟正常人作息不一样。
0: 据康女士说，儿子高中毕业之后就在小姨的美发店打工，这10多年来最让她头疼的就是儿子的生活作息问题，因为他跟正常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背道而驰。
1: 他每天晚上打游戏，白天不起来，下午3-4点钟起床，到健身房锻炼，6点到7点的样子去店里，自己店里嘛，帮忙嘛，帮忙几个就差不多就关门了嘛，然后就他晚上还是继续那样嘛。白天一天，那人家年轻人都起来干活，我说的他不说话呀。
2: 是这样，可能就是爱玩吧。
6: 是每天都是3-4点起床吗？
2: 对。
6: 那你几点入睡呢？
2: 凌晨4-5点吧。
6: 游戏对于你而言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2: 他的那种胜负感吧。
1: 还有一个，他的卫生很不讲究卫生，家里面就是一塌糊涂的。他的衣服啊，满身都是洗衣粉，就白一块花一块的那种。
6: 小胡是像妈妈讲的那样吗？
2: 是，个人比较懒散。
6: 当他想要跟你交流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他会得不到回应呢？
2: 他有时候可能会骂我吧，接受不了妈妈的指责，妈妈的指责会更严厉。
1: 我没有对他严厉，可能会说他，然后不给我讲话，那我可能会稍微凶一点。住在一起的时候，早饭也吃好，中饭吃好，我叫他十遍二十遍都不起来，不起来我生气就搬走了，他也不听我的，管不了了，我就不管了。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我可以给你看他的照片。
6: 嗯，
1: 搞得很脏很脏，还有烟搞得这么一大堆，比人家卖烟的还多。
3: 我说你年轻少抽一点，但是不听的，讲不进的，
1: 烟瘾特别大。
6: 这都是烟盒是吗？
1: 都是抽过的烟盒，
6: 空的。
1: 嗯，这只是一部分，那其余的在外面扔掉的也很多。
6: 小胡，你自己一个人住，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2: 状态挺差的。
6: 你难受的是什么呢？
2: 环境卫生吧。
6: 可是你又不想处理。
2: 是，可能执行力不够强。
0: 小胡的作息日夜颠倒，生活环境脏乱不堪，他屡教不改的态度硬生生地把母亲给逼走了。而离开后的康女士仍然放心不下儿子，她拜托自己的妹妹对儿子多照拂一二。那么作为小胡的小姨，又是小胡打工所在理发店的老板，她是怎么看待这个外甥的呢？
3: 我是开理发店的，他就是下午六七点钟到店里，十点钟就下班了，在我店里忙过来他干一下就可以了，没事了就开始睡觉，工资3000-2000。他是我的外甥，我就是比较疼他吧，就是感觉给他最小的压力，叫他过得最舒服。
0: 对于这个外甥，小姨格外照顾，处处包容，尽量给他减轻生活压力。可恰恰是这份特殊的照顾，为小胡搭建起了一座温室，让他更加安于现状，更加沉溺在舒适。我从理发店赶了出去，推向现实社会，让他接受生活的磨砺。
3: 我爸毁了他，我就给他赶出去了。我说叫他到别的地方去做过，就是叫他在网上自己找嘛。第一次找到工作是在宁波，被人骗了1500块钱，后来又到店里了，做了一段时间，我想要在店里还是不行，叫他去做了个销售，销售做了半年，就是业绩达不上去，这个工资也没有多少，不够花，又找了一个音控，做了3个月，骨折了，后来又在店里了，一直到现在。当他在外面遇到挫折的时间，就想到店里。
6: 那阿姨的店就成了
1: 落脚点了，都是她的。
6: 她那几份工作没能够干长久，原因在你们看来是什么？
1: 晚上没睡好觉，白天没有精神，这个是最重要的，状态不好。
6: 小胡，你也算接触过蛮多工作了。
2: 对。
6: 有哪一个是你确实有点兴趣的吗？
2: 可能都有一点吧，就比如那个调音师吧，挺喜欢的吧。他是一个传媒公司，就是比如什么婚庆啊或者音乐节，做一些现场的这种灯光还有音响大屏幕，感觉挺帅的吧。
6: 后来怎么没持久呢？
2: 因为出事故了，一不小心踩空，所以就骨折了。
6: 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机会，你会去吗？
2: 已经不太想去了。
6: 为什么呢？
2: 一切要从原点开始。
6: 所以对于你来讲，感兴趣只是那个阶段性的事情是吗？
2: 是。
6: 然后还有干过其他的销售？
2: 是。
6: 是销售什么东西？
2: 就是那个1688国内批发网那个会员，就是始终找不到对方的需求，沟通能力不够好，我的业绩很差，收入不理想吧。
6: 那回到阿姨的店里，这个是你自己想做的是吗？
2: 是个舒适区吧。
1: 我看他就是碰到挫折，不去努力想更好的办法，怎么样的做的会更好。

0: 他就放弃了。也有学习的机会让他去学习，他还不愿意去，他不去努力。
1: 小胡几番走出家门闯荡，要么遭遇欺骗，要么意外受伤，要么业绩惨淡，一路磕磕绊绊。对小胡而言，跳出熟悉的舒适区，独自在外打拼谋生，实在举步维艰。可在母亲康女士眼中，儿子在外处处碰壁，根源有两点：一方面是昼夜颠倒的作息，严重影响了他的工作状态；另一方面是儿子本身缺乏上进心，不愿吃苦拼搏。眼见儿子又退回小姨店里，继续过着散漫颓废的日子，康女士内心万分焦急。为了点燃儿子的斗志，逼迫他成长，康女士出钱为儿子盘下了一家奶茶店。
0: 开了个奶茶店，就是让他做老板，看他有没有责任心嘛，有没有上进心嘛，还有调整他的作息习惯。一开始是起来是比较早的，后面慢慢又晚了，干两个月就没干了。
1: 因为作息问题，仅仅两个月，这家寄托着康女士莫大期望的奶茶店便草草收场。但这次失败并没有打消康女士的挽救儿子的心，她转念一想，既然儿子习惯昼伏夜出，何不顺着他的作息找出路？于是她安排儿子去夜市摆摊卖奶茶。那么这份贴合他生活节奏的工作，小胡又能否把握住机会做出一番改变呢？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他就自己摆地摊嘛，开了个车子放在后备箱里摆地摊，摆地摊卖个几百块钱，然后别人就说你明天你要交那个摊位费了啊、哦，他第二天又换地方了，你换地方了又没生意了，就是跑来跑去跑来去，后面没有生意，天气冷了就不做了，又回到原点去了，又是那样晚上打游戏，白天睡觉。

0: 小胡自己当过小老板呢。
1: 是，自己给自己干是要再卖力一点，
0: 有干劲儿一点。
1: 对，看什么样的经营状况，生意好的话，那自然就更有干劲。
0: 如果当遇到情况不理想的时候，那些劲儿就收了，没了，消失了。
1: 对，同行的竞争吧，因为他自己是交的房租的，然后我是没有交房。

0: 换了两个地方。
1: 嗯，怎么样？效果不好？
0: 对。
1: 有没有想过我再去争取一把，我再去拼一把，我再换一个什么做？
0: 没有。
1: 有这种激情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不太愿意再去尝试那种新的工作什么的。
2: 有点挫折，不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放弃了，没有上进心，就是。
0: 确实是有点累，坚持不下去。
1: 所以你还是想待在舒适区？
0: 对。
1: 那未来关于工作这块有规划吗？
0: 也没有。
3: 小胡在职场上只要稍稍遭一点挫折，便会迅速退缩放弃，一头扎回自己的舒适区，继续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全然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拼搏劲头与进取之心。看着小胡接二连三的求职创业失败，康女士与妹妹满心焦灼。一番商量过后，他们觉得既然立业这条路走不通，不妨换个方向，寄希望于婚姻，盼望着成家能够倒逼小胡成长。
4: 随着他年的增长啊，我就想着叫他找对象啊，谈女朋友。
3: 康女士和妹妹四处张罗，为小胡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相亲。可小胡是个颜控，十分看重外貌条件，相亲屡屡碰壁。好不容易康女士的朋友帮忙介绍了一位长相出众的女孩，女孩还专程来到本地和小胡见面。可谁也没有料到，这次难得的缘分最后却被小胡亲手搞砸。而酿成这场遗憾的背后缘由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2: 我朋友给他介绍的，他是有点喜欢的，第一次见面嘛，然后我们就是喝了茶，让他去带着他去逛一圈嘛，两个人聊聊天。他也是晚上没睡好，他困了，然后眯一会儿，眯了眯了就睡着了。那人家等着回杭州，然后车票是买好的，可能等着赶车叫他，一直叫他，可能有点慢了，然后别人就等着赶车，后面就有点
1: 这是第一次见面吗？
2: 对对对，第一次见面。
1: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
2: 对，就睡着了。
1: 那女孩肯定会觉得，
2: 对对对，第一次见面对吧，后面人家就不同意了，就是他的睡觉耽误了他的事情。人家正常的人是白天给他发信息，有个事情给他打个电话发个信息，他是没有时间回的，因为他在睡觉。人家晚上正常人睡觉了呢，他已经起来了，那人家休息要上班的第二天。
1: 所以如果他的这个状态不改变的话，工作恋爱都会
2: 受影响。对，都不行。
1: 小胡妈妈刚才讲的相亲吧，啊，你的自我感觉怎么样？
0: 自己的表现还可以吧，自我感觉。
1: 那妈妈刚才讲的那个睡着了的那个，
0: 那毕竟作息不正常，第二天一大早就约他去附近的景点玩一下。
1: 他是专程来接你的吗？
0: 对，然后就玩到中午吧，准备送他回来，送他去车站了。确实精神状态不太好，所以我跟他说的，我说我在车上就是先休息一下，你那个等我一下。
1: 然后女孩就坐在车上等你？
0: 对。
1: 看你睡觉？
2: 对。
1: 你睡了多久呀？
0: 应该一个小时吧。
1: 因为你很清楚姑娘是特意赶过来的，你也很清楚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你不会提前调整一下吗？
0: 没有调整太多。那后面其实也是有聊的一个礼拜，在聊天过程中也不是特别会这种表达什么的，整个聊天过程也是很枯燥的。然后就是在一个礼拜以后，他就提出了就是不合适。
2: 还有一个女孩子有几个月，一两个月有没有？人家可能看他没有那个上进心吧，给他甩了嘛。
1: 接触一两个月，对于他的恋爱史来讲算是长的了，是吗？
2: 对对对，算是长的了。其他的都是见一面到两面就结束了，因为那个作息跟他一样的，也是晚上玩白天睡觉，他的作息一样的，所以才维持这么久。
1: 小胡，是这个原因吗？
0: 不完全是吧，对，就是表达能力欠缺。
3: 康女士认为，儿子一次次相亲失败，根源依旧在于他日夜颠倒的作息和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生活状态。可小胡却并不认同母亲的看法，在他眼中，相亲屡屡受挫，更多是源于自己不擅长沟通表达，很难和异性建立起情感链接。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他拿出了自己和相亲对象的聊天记录，展现在众人面前。没想到这份简简单单的聊天记录却让大家看见了小胡截然不同的另一面，也顺着这份记录，我们找到了母子关系冷若冰霜的深层原因。

0: 我就扫了个码，
1: 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3: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营。
4: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9: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营。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个有见面吗？
12: 有。
11: 聊了多久了？
12: 可能1个月吧。
11: 你这说的话也挺正常的呀。
12: 挺枯燥乏味。
11: 嗯，这里聊的都还挺好的。
13: 女孩子主动的多，发信息啊。
11: 嗯。
13: 那一直女孩子在主动吗？那你2个词3个词，人家表达好几条，你来1条2个词3个词。
11: 这不说的挺好吗？他后来把你拉黑了？
12: 是。
11: 忽然女孩就说不合适了，你自己找到什么问题了吗？
12: 我是觉得挺枯燥乏味的。
11: 就是你回应他的话，你觉得挺枯燥的是吧？
12: 对，
13: 我觉得他没有积极性吧，只是回应别人，没有话题。
11: 小胡，虽然你没有可能主动开启某一个话题，但是女孩子抛出来的话题你都接住了。
12: 就是勉强接住吧，每说一句话都要想很多遍。
11: 你跟其他人相处有这种感觉吗？因为我表达不好。
12: 不会，在朋友面前想说什么说什么。
11: 和跟你妈妈的沟通交流有不同吗？
12: 有。
11: 对妈妈就做不到。
12: 嗯，不太善言辞，从小就是这种状态。
11: 从小啊？
12: 嗯，
13: 从小我忙的店里嘛，她基本上都是阿姨来照顾。幼儿园就开始传托了，传托的到1年级到高中一直都是传托的。 都是住校的，就是周末回来一次，很少沟通吧。
0: 从小到大，小胡和母亲几乎没有深度的情感交流，这一切源于康女士常年在外奔波，母子相处时光十分有限。而康女士之所以拼尽全力赚钱，甚至牺牲掉陪伴儿子成长的机会，背后满是身不由己的苦楚。因为早在小胡年幼的时候，她便和丈夫离了婚，还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
13: 她爸爸赌博到澳门输掉1000多万，就这样离婚了。离婚了，我还给她还掉300多万的债务。我没有办法，如果我不挣钱，那没办法养她。来的时候我也没好好带她，心情不好。
14: 没事。
13: 就是我跟她爸爸关系不好，然后带她也有影响很大。
0: 为了还债，为了撑起母子二人的生活，康女士只能将小胡送去寄宿学校。而长期缺少家人陪伴，亲情纽带薄弱，造就了小胡不善言辞的性格，也很难与他人建立起亲密的情感链接。如今小胡作息日夜颠倒，职场屡屡受挫，婚恋接连碰壁，深陷人生多重困境的他，究竟该如何破局重启自己的新生活呢？观察员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剖析与建议呢？
15: 小胡，你在责任心和担当这一块是有重大缺失的。30多岁了，最起码要学会独立，你要靠自己养活自己。如果说你长期靠小姨、靠老妈，那你们成了个寄生虫。小姨和你的母亲哈，在给你兜底，所以你从来就没有压力。没有赚钱的压力，没有要自己生活要养活自己这个压力，你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还能养活别人吗？谁敢走进你的家？妈妈和小姨哈，停止无限的经济供养，你这个不是爱，你是害。因为他无忧无虑啊，他要自己去成长，自己养活自己。妈妈会老，小姨也会老，不可能管你一辈子。出去赚钱，从小事一件一件做起，你慢慢就会成长的。加油，好吧，孩子。
16: 小胡说了一句话，我跟妈妈之间我不表达，是因为我不善言辞。妈妈总是骂他，总是指责他，就是他感觉到压抑。小胡的话也很害怕冲突，不敢跟别人有深入的情感交流。这就是他说他在谈恋爱当中很枯燥，就是你们家的情感交流估计都不多。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产生情感交流，因为谈恋爱最终还是情感的。在他的原生家庭情感都很缺乏的情况下，他很难自己内心当中长出那个情感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正常的去交流。所以他有的时候相亲也好，谈恋爱也好，也就1-2个月就完了，没法深入啊，他内在是空的。我觉得小胡是需要去成长的，妈妈也是需要去成长。妈妈，你把自己的创伤你能够去面对的时候，因为我看到台上你有2次伤心的地方，而且特别伤心，一个是面对自己的儿子，一个是面对自己那个婚姻的时候，那这个创伤如果你能疗愈了，我相信你才能够正确的去接纳和面对自己的儿子，然后你们的情感关系才会改善，然后你儿子才会靠近你。那么小胡的话呢，自食其力，就从身边的事做起。你说我工作不行，那没关系，我先把自己的卫生搞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你把自己的卫生搞好，这是最小的一件事情。
17: 小胡，其实在我看来哈，你外表很帅气，而且身材也很壮实，甚至你的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那么你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为什么你认为你很多事情做不好呢？我相信你想把恋爱谈好，但是呢，你把这一切看得太难了。你为什么会觉得难呢？我觉得很有可能一部分原因是源于你打游戏，你追求游戏当中的胜负感。大部分游戏都是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就能决定一局的胜负，让你能很快地看到一样东西能拿到结果，让你产生了现实生活当中认知的偏差。你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快速地获得，一旦没有获得，你就会有挫败感。你的第一件事情，你就是要改变你的思想观念，你要获得正向反馈没有那么难，你只需要按照你的目标去做，坚持一小段时间就能做到，它没有那么难。 同时你也要认识到你或许需要去突破一个舒适区，像你摆地摊，对不对？你第一天第二天有收入的时候，如果你后面还要有持续的收入，

0: 你要有持续的付出，你要清楚的知道你必须要有一段付出你才能有回报。每一个小目标你都坚持不了太久你就放弃了，最终没有达到目标你就认为自己是一个 loser。其实从刚刚的聊天当中我会发现你对自己是极度否认的，即使是大家认为你跟那个女孩子聊天聊得还不错，你依然认为这都是你自己的问题，这是你聊天不够风趣。但其实我觉得既然有那么多女孩子愿意去跟你聊，说明你身上一定是有自己的很多优点的，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底子是非常好的。但是你需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你要学会去坚持。
1: 小胡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自力更生？你可以每个月工作三天没毛病，你每天工作三个小时也没毛病，只要你能自力更生。你只要现在天天在花你妈的钱你阿姨的钱，你三十来岁了而立之年大家还要养你，那你全身哪都是毛病。离开了父母和小姨的支持，能不能自己活下去？小胡目前你与周围的世界真的是隔绝了，你跟周围的世界是没有链接的，那你怎么会真正的走出去呢？你怎么会有激情呢？我给你的建议，第一，把你的健身内容换一下，你去换一个爵士舞或者是街舞，你去练一下，这种行为治疗对于你打开自己表达自己极其具有作用。第二个，你还是要做一些跟外界有链接这种性质的工作，因为这样你能跟人打交道。从你跟女孩子聊天来看，你内在的世界还是很丰富的，而且你也是需要情感需求的，就是这种情感链接的，你的精神世界并不匮乏。从你聊天来看，词语库更新很快，而且都是用现在比较时尚的这些词在交流，所以你没有落后，只是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外部的世界没有链接。康女士这边，你可能在婚姻生活当中过得又苦又累，你没有那个心理能量来供养你儿子，他没有得到情感的滋养，更没有得到一个精神能量上的托举，他啥都没有。然后他又不是一个天性上就是那种很强的孩子，越挫越勇，他不是那种类型的呀，对不对？小胡，你天赋不差，只要你肯往前迈一步，你的人生会活得很好的。
2: 调解员李新平指出，小胡想要走出当下的困境，实现自食其力是一切改变的先决条件。只有真正做到经济独立，才有基础去修复缺失已久的情感链接。那么，小胡是否愿意脱离母亲与小姨的庇护，勇敢踏出舒适区？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康女士直言，眼下最亟待解决的难题就是儿子的作息问题。
3: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黑白颠倒的这个事情，他如果他作息不调整的话，他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就因为他这个作息的毁了一切。作息改正一定要改正。
2: 在康女士看来，调整作息是改变的第一步。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观察员谢雪珍也和小胡展开了细致沟通。
4: 就是你慢慢减少看手机的时间，手机不是有个设置嘛，你就设置它自动关机呗。我第一天玩到三点钟，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选择到两点钟，就设置它自动关机。到了一周以后，设置它凌晨一点钟关机。再到第二周，我就设置到十二点关机。
2: 好，谢雪珍给小胡提供了循序渐进调整作息的实操办法。与此同时，康女士提出，小胡不能继续依附在小姨的店里工作，必须走入社会自主求职，而且不能再重蹈从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覆辙。
3: 你要坚持做的时间稍微半年以上，
5: 千万千万不能无条件的有求必应，提供一点生活费可以，不能漫无边际的兜底，那是不可以，因为他没有压力，你知道吧？实际上有压力就有动力，要多一点耐心，其实是要时间的，是吧？你允许儿子慢一点。
2: 观察员廖奇玉劝慰康女士，要给儿子找寻工作、适应社会的时间，但是不能在无底线为儿子的生活兜底。面对工作规划，小胡也下定决心要走出舒适区，独立外出寻找工作。
6: 首先，工作。独立工作，经济独立。
4: 你如果想出去做，你至少要做的

0: 一年以后就有了立业的资本了，你才能够养活自己，你才有能力去找个就找女孩子，因为你也说了你是颜值控，
1: 形象走在能力前面，
0: 你在选择他突出的同时，他是不是也在选择你某项能力突出呢？
1: 是，
0: 对呀，双向选择，所以你要让自己先强大起来，先找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
2: 谢雪珍提醒小胡，对待新工作贵在持之以恒，切莫轻易退缩，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唤醒内在的驱动力。那么经过一番深度剖析，小胡能否收获全新的感悟？这对母子的关系又能否迎来转机呢？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5: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0: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回到场上以后还是需要先了解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
1: 豁然开朗，今后的话工作独立嘛，然后挣钱，经济独立，卫生慢慢调理过来，每天打扫一点，作息我也给他改过了，多跟那个妈妈多沟通一点。
13: 来这里调解，感觉他又成长了很多，感觉又懂事了。感觉我儿子四季本来他也很优秀的，在店里以前做饭都是他做，他做的菜也非常好吃，心也是善良的，他只是有些不善于表达吧。我们以后有什么话就要说，儿子嘛，我希望他不说就是说一下都能改正过来啊，一点点改变吧，我们都一起改变。
14: 今天他说他豁然开朗，我突然一下子很开心。我也是最希望他就是经济独立，有担当，以后做自己的事业。
12: 他这个小姨可温柔了，
14: 真正的长大了。
13: 对对对，我感觉今天是来到这里，我们应该来晚，
14: 以后我会更放心，
13: 应该早一点来。

0: 回去好好过日子。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各位老师，你们今天辛苦了辛苦了。
2: 节目的最后，小胡决定走出舒适区，从找一份工作开始，脚踏实地，在坚持中重塑自我。而母亲和小姨也终于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无底线的兜底，而是适时的放手，让小胡去经历风雨。改变不会一蹴而就，成长更需要时间，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小胡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在历练中长出真正的脊梁。也祝愿这对母子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修复亲情，收获属于他们的幸福。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7: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8: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

0: 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又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承受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送送送，000。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2倍，核小1半，原来的枣皮厚，吃完那胃里烧得慌，这个吊干枣皮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

0: 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使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1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
3: 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生的，我耳朵中养不花，周三路小伙子撵不上我，我跟老伴俩都喝，我老伴比我大2岁，大家看比我还年轻。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3: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特别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人参就上火，压不住的，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4: 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参花，一次就泡一朵，那泡出来的味道和劲儿啊，比我买的那人参片呢都足。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家和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 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就这么，我陪王文渊他们破获了日本人在松机关的实验室。
1: 还有吗？
0: 别的就没什么了。哦，对了，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周围发现了几个可疑的人，所以我特地绕了几圈，从密道进来的。
1: 很好。
0: 祖祖，我们什么时候去救徐队长？
1: 让我再想一想。你先下去吧。
0: 是。

0: 这就是日本人给咱们布的一个局，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币模板，本来是想引咱们上钩的，没想到徐美珍他们比咱们先行一步，反倒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
2: 既然是人家替咱们挡了这次危机，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得赶紧想个办法怎么去营救他。但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他被关在哪儿。
1: 头疼啊，
3: 王文渊，那个叫加藤的军官，你想怎么办？
0: 先关着吧，说不定以后能派上用场。
3: 我看还不如杀了。
0: 那可是俘虏。
3: 俘虏怎么？俘虏也是日本人，日本人都该杀。
2: 静儿，你父亲的仇，我们迟早会替你报的，但不是现在。赶紧休息吧，还有很多事情等我们忙。

0: 我们先走，后面有辆车跟着咱们。
1: 找个地方把我放下，你把他们引开。
0: 是。

0: 要不就干脆不救他。我了解美珍，她性子倔。昨天从她的眼神里，我读出来了，她是宁可死也要保守这个秘密。
1: 可是周会长，那可是人命啊，怎么说不救就能不救呢？
2: 老周，这可不像我认识的你啊。
0: 那我该怎么办？啊？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能去动用？

0: 联络处的人嘛，那也不是我周末豪自己的武装啊。如果美珍的死能为抗日大计做出点贡献，那我们也算成全他了。说这话，我自己心里都难受。
1: 老周，
0: 我知道，对不起，我有点失态了。
1: 没事，周会长，我们大伙儿都能理解您。
2: 你不必太在意，我实在不愿意看着他这么煎熬。老周，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但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救出徐美珍的。
0: 你能有什么办法？
2: 你信得过我吗？

0: 徐小姐，疼吗？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就可以免受这些疲劳之苦了。小日本，妄想！ 你的嘴可真硬啊，但我就喜欢你这种嘴硬的女人，因为每当撬开你这样人的嘴，我都会非常的有成就感。禽兽！徐小姐，我想得到的东西。 从来不会等很久。我希望你可以和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样你的日子会很好过。千万别像现在这样，因为你不是禽兽，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 看来你是不肯招了。
1: 拷问を続けろ。
0: 我倒要看看你的嘴有多硬。

吉野です。司令官閣下。はい。はい。司令部に従います。はい。食材の機会を感謝いたします。

0: 没事吧？
1: 不是。
2: 何があった？
1: バカが！

0: 我们都是为了救文渊先生，好样的，干得漂亮！
1: 多谢夸奖。
0: 能让我记住你的，不是因为那一拳，更重要的是，我将视你为对手。

0: 那我可真是荣幸之至啊！能被堂堂大日本皇军的少将视为对手，我这个小兵真是受宠若惊啊！
1: 你配得上，
0: 谢谢。

0: 上加藤慎二だ。小島忠さん用があってきた。
1: どうぞ。報告。
2: 入れ。
1: 小島さん、お客様です。
0: 閣下、手紙です。

0: 再怎么说，梅珍也是我们的人，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你去准备人手，协助王文言救出梅珍。
1: 是，请祖座放心。
0: 我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把梅珍给我安全的带回来。
1: 是。

0: 焦岛君很准时啊，我们交换人质吧。王文渊先生，和你的谈话令我感到高兴，希望下次有机会能请你喝酒。放心吧。
1: 你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0: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来吧。

0: 谁？
1: 是我，周伯浩。
0: 请进。
1: 梅珍呢？
0: 郭婷跟赵静在屋里给他上药呢。
1: 好，
0: 请坐。
1: 哎，可恶的小日本，这次真要感谢你啊！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1: 哎，下过没有？到我们军头来。
0: 老周，你逗我呢？你不怕天意跟你急啊？
1: 我是真心想把你挖过来。
0: 咱不聊这个了。你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1: 暂时是蛰伏，最近闹得太厉害了，小日本的警觉性也提高了，尤其是那个吉野，这几次的行动他都失败了，正憋着一口气儿要跟我们决一死战呢，我们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0: 周会长果然高明啊！
1: 你是想说我老奸巨猾吧？
2: 祖座，
3: 怎么样了，梅珍？
2: 好多了。
1: 能走路吗？
2: 没问题。
0: 老周，你打算怎么安置徐小姐？
1: 我马上送她去租界休养一段时间，然后送她去重庆。她现在已经暴露了，在外面非常危险。
2: 我不想去重庆。
1: 这是纪律。耽搁的时间够久了，我现在马上送她走。
0: 需要我送你吗？
1: 不用了，我的人就在楼下。

0: 祖宗，不用这么紧张吧？你不是个心病，在培训班学的潜伏要点都忘了？
1: 没有。我们以往出的事儿，都是因为大意。
2: 报告，进来。
3: 祖宗，这是刚传来的新消息。
1: 啊，去吧。
2: 是。
4: 検査の結果、大臣には
5: なりません。この一時の時間で我々はきっと欲しい情報を得れます。自信過剰になるな。主命じゃん忘れるな。はい。功績に手償います。信じている小島君。君の心労は忘れない。病院の方は君に任せた。まさか。共産党軍とはどこにでもいる。再審を払うべきだ。
6: 文渊，那个周莫浩，你是怎么看的？当年在南京的时候，他帮助过我和冯团长，真心爱国，是个不错的人。
7: 是啊，顾廷杰，我觉得这个周会长还挺有情义的。也许是我多虑了。
5: 谁？是我，周伯豪。周，在哪儿？又出了新的情况，需要麻烦你们。
7: 怎么回事？
5: 当时在救美珍的时候，我的一个人被日本人抓了。他叫李林，你见过？就是帮助你们监视日本人的。当时救美珍的时候，他负伤了，小王就以为他牺牲了。
7: 当时打得又很激烈，撤退的时候就没顾上他，结果没想到他没死，日本人把他抓了，现在正在日本人的医院里。
5: 周会长，我问句不该问的，既然您的情报这么清晰，那为什么？我懂你的意思，我没有能力救他，小王根本没这个能力，美珍又受伤了。
7: 而且日本人对他看守的非常严格，我只好来麻烦你了。行，我答应你，这个活交给我了。太好了，我的人会在外围接应你的。放心吧，老周。
8: 刘大夫，那个新来的吗？
9: 哎，我也听说了，长得非常帅，你没见过，很高大。
7: 你好，请问一下。

0: 新来的受枪伤的那个人在哪个病房？
1: 你是？
0: 认识一下，新来的外科医生。
1: 在前面第二个病房呢。
0: 谢谢。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

0: 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单独脱水，一机搞定，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

0: 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收押金，不收运费，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豆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真是抱歉了，兄弟，没想到他们事先有了准备。这也不是你的错，老周，李林那边需要更准确的情报，你是维持会长，能不能去打探一下？那个叫吉野的鬼子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是相信李林不会轻易招供的。 和梅珍一样，但是我们得尽快地把他救出来。

0: 我相信军统中没有废物。徐美珍的情况你也看了，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肯说的话，你会比她更惨。 如果我愿意的话，明天你投靠日军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上海。
1: 他们不会相信的。
0: 他们是军统他们吗？你可真有骨气啊。 疼吗，李先生？这只是最轻微的疼痛而已。真不知道军统到底给了你什么。徐美珍被抓的时候，很快就被救出去了。而你自己，叔叔你。
1: 被抓进来多久了？有人救你吗？你只不过是一只被放弃的小鱼而已。不会的，他们不会放弃我的。我不能说，不能说，什么都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你们中国人有句话。
0: 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李林，躲躲藏藏的日子，你还没过够吗？如果你肯和大日本皇军合作，在上海，我可以让你横行霸道。等到大日本帝国征服了整个中国，你也可以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

0: 叔叔，请消气。
1: 把魏真送走了吗？刚走。你赶紧去通知我们的兄弟，四散分开。我们已经暴露了，能带走的东西带走，不能带走的全部销毁。
2: 到底怎么回事？
1: 现在还不清楚，你快去吧。好，
0: 王太太，
1: 还是我去吧。你到文员他们那儿去，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让他们赶紧隐蔽，回头跟我汇合。
0: 是，
1: 快去。
3: 王包车，快点！

0: 谁？
1: 王队长，我。王队长，出事了，
2: 我们暴露了，赶紧撤离这儿。
1: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我们也是刚得到了消息。我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到小岛带着人去我们联络处的方向了。赶紧撤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1: 你来的时候，有人跟踪你吗？
2: 我着急过来报信，你仔细看。
1: 你去外面盯一下，我们收拾完就走。
2: 好，
3: 赶紧收拾，马上离开。
4: 那些书册怎么办？
5: 烧掉。
4: 那电台呢？

安全。

0: 走吧，别管我。
1: 小王，
2: 停着停着停着。

0: 你们俩脱身了，顾迪和小黄呢？
1: 老周，对不住了。
0: 赶紧离开这儿，
1: 咱们去哪儿？
0: 去租界。

0: 这个手镯好看吗？好看。这是顾婷姐送我的。 知道我喜欢红色，
1: 你先好好养伤，我出去了。

0: 下边什么打算，带着赵静离开。
1: 我会带着她离开，不过暂时还得把她托付给你。
0: 这又是为什么？
1: 我得去办点私事儿。
0: 你想好了？
1: 想好了。
0: 你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但我提醒你，别忘了你最大的敌人是谁，别忘了你肩上所负的责任。
1: 放心吧，老赵，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了。这件事情不完成，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
0: 既然这样，那好吧。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去云轩茶楼找丁三爷，就说老九让你去的。
1: 多谢了，老赵。如果有缘相见，我再请你喝酒。
0: 这可是你说的，但我等着了。

0: 老九，来壶茶。客官喝茶。丁三爷是在这儿吗？这儿没什么丁三爷，请转告丁三爷，就说老九让我来找他的。
1: 你就是那个老九介绍来的，没错。
0: 请坐，
1: 兄弟，贵姓啊？免贵姓王。兄弟远道而来，我请你喝茶。

0: 是条汉子。
1: 说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要钱有钱，要人有人。
2: 多谢。就是这里了，暂时委屈王先生就先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谢谢兄弟。
3: 对了，王先生，你要找的那个叫李林的人，我们的一个兄弟已经查到了，
2: 赶紧带我过去看看。
3: 好，
4: 很快就到了。他就在上面，二楼的左边房间。
2: 他现在什么身份？
4: 做过汉奸呗，好像还是个小队长之类的。
2: 谢了，兄弟。
4: 好，没事，那我先走了。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

0: 黄素，我们都在吃。
1: 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真的只要29.88，真是太划算了，
3: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
3: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嗯，走去厨房也可以。嗯，所以我就。
5: 记着再吃，慢慢好，慢慢好。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
5: 效果大见正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8，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只要9.99。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8，
10: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对。
11: 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3: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9: 有，当然有了。 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
2: 不就是轻松了吗？嗯，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2: 真的只要29.88，真是太划算了。厂家承诺。
5: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7: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8，
5: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只要9.99。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来纳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纳。
2: 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9: 真的只要29.88，真是太划算了。
2: 厂家承诺。 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8，
5: 一瓶能吃1个月，每天只要9.99，帮助您的眼。

0: 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7: 是一妇女，没见过。
8: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9: 把玉佩玉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3: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13: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5: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6: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7: 报告长官，
18: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7: 守护杭州。
19: 三星枪战斗，
16: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20: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9: 能做到。
16: 青年何为？
1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6: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21: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22: 航光中队迎敌！
23: 迎敌！
16: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笑声人。
1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4: 中国
25: 无被俘之空军。
16: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2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王先生，我不是故意出卖你们的，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您饶了我吧，饶了我吧，王先生，
1: 起来，
0: 王先生，我真的熬不住了，王先生，
1: 起来。

0: 为什么打伞？不知道，周长官他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后悔啊！我给你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什么机会？
1: 报告，海德。
0: 大佐，您找我？
2: 林林君，找你打听点事。
0: 大佐阁下，请说。你上次从宪兵队离开之后去了哪里？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情况？我从宪兵队出来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呀，一路上也没有什么不对劲的。真的？千真万确。
1: 今天特高科的人向我汇报，说有两名帝国的特工被人杀死在小巷子里，而这两名特工此前是奉命保护你的。
0: 啊，这我……
1: 林君，你也不要太在意，我不过是问一下。现在外面很乱，我担心有人对你不利，回去好好休息吧。

0: 什么人？
1: 是赵长官派我来的，我叫傅雷。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我擅长跟踪，还有分析情报。周长官让我过来帮你。上回李林被抓，还有联络站报告，都是我先发现的。
0: 我不需要帮手，替我谢谢周长官。
1: 王队长，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0: 王长官，恕我直言，这样做是不是也太冒险了？
1: 我好像不认识你。哦，
0: 我一直负责外企，单线和州长的联系。不仅您不认识我，联络处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1: 王长官，是不是不信任我呀？你在军统负责什么？
0: 我在军统负责打探消息和情报分析。前些时候，李林叛变，日本人内查无果，就加强了对宪兵队行动的保护。现在啊，打探消息是越来越困难。这么说，李林不认识你？是。所以，州长官才派我来帮助你。如果我不信任你，我就不会同意你跟来。
1: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知道。
0: 日本人的势力你清楚吧？
1: 我一直监视宪兵队，对他们很了解。如果找他们硬拼，我没有半点胜算。也就是说，咱们要面对的是整个日本宪兵队。
0: 那您刚才……
1: 这就是我要的。我已经出招了，我在比基野接招。
0: 我有点明白了。
1: 放心。
2: 5名の兵が玉砕。一人は死に。これは明らかな謀殺。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の宣戦布告です。大佐閣下、全域を全面封鎖し、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を捕らえましょう。
3: 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は慎重な男だ。なぜ突然こんなことを？
2: おそらくあの殺した女スパイと関係があるかと。
3: 簡単には逃げないだろう。ワンウェンユエンには何かある。警戒令はやめておけ。奴が来なくなる。それが怖いのだ。

0: 谁？
1: 我。王先生，好身手啊！几个小日本都让你给搞定了。
2: 我让你去约小岛，你怎么没把他约出来？
1: 小岛太狡猾了，而且我身份低微，小岛根本看不上我。
2: 我理解。
1: 王先生，不知道这次周长官给您派了多少人？
2: 怎么，派的人少，你就去跟吉野游宫啊？
1: 没有。
2: 没有最好，不过这一次还真得麻烦你再去见见吉野。
3: 王旅长，你觉得李林可信吗？
2: 你觉得可信吗？李林的话不仅我不信，吉野也不信。他现在自己恐怕也在权衡，在没摸清楚我的底细之前，他既不会倾向于我，也不会出卖我。
3: 那您还叫他约吉野？
2: 他就是我说的那颗棋子。咱们又得行动了。
3: 行动？
2: 去给吉野添点毒。

0: 王长官，跟着你干真痛快。
1: 有什么痛快的？都是拿命在赌吗？对了，你以后别长官长官的叫我，叫我文渊就行。嗯，
0: 好，那我就不矫情了。吉野同意了。
1: 好，你先回去吧。
0: 好。
2: 準備できました。
3: 大佐閣下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んだ。疑わしき奴は全て見張れ。
2: はい。
0: 我们就这么去杀吉野啊？
1: 既然吉野都答应了，咱们不去不合适吧？
0: 吉野肯定埋伏好人了。我们就这么前去，那死的肯定是我们俩。
1: 我有说过要去他的包围圈吗？对了，你去给我准备一个血包，记住我要处理过的鲜血。
0: 血包有什么用啊？
1: 我不受点伤，李林怎么出卖我呀？

0: 大佐、準備完了です。
1: うん、ワンウェイユエンは狡猾だ。よく注意するんだ。
0: ご安心ください。

0: 小林君，面对一桌美味佳肴，你好像一点胃口都没有。
1: 主要是吉野大佐能够赏光，我万分的激动，激动。
0: 你是在等王文渊吧？
1: 吉野大佐，您这是何出此言呢？

0: 这是你要的东西。
1: 谢了。一会儿吉野的车辆会从这里经过，咱们袭击他们的车队。我假装受伤，你负责掩护我车队。
2: 放心吧，交给我吧。
3: 我问。

0: 燕不会来了，
1: 王文渊怎么敢来呢？大佐，您说笑了。
0: 好，我们走吧。

0: 奴はなぜ来ないのですか。
1: 我が家はバカではない。どこかから情報が漏れたはずだ。先に行くぞ。

0: 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是王文元，王文元让我这么干的。放开！
1: 你还知道什么？
0: 我知道他在哪，我带您去找他。太君，您不要杀我。
2: 大佐，どうか私に王文渊を任せください。もう遅い。王文渊捕まるのを待ってるほどバカではない。李林，把你所知道的全部说出来。行け。行け。
3: 王队长，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先杀小岛，再想办法杀吉野。一个受伤的蒙文员，对日本人来说，值得信任。
0: 好，
3: 走，找林林。

0: 华先生，听说您受伤了，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李林兄弟，不杀小岛，我誓不为人。你帮我个忙，把小岛约出来，就在前面的茶楼。等杀了小岛，我一定在周会长面前替你求情。
1: 华先生，您放心吧，我一定帮你。怎么说，我也是个中国人。
0: 拜托你了。

0: 你觉得小岛会上当吗？
1: 小岛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我，他一定会拿自己当诱饵，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兄弟，你走吧，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可不想连累你。
0: 这是哪的话，打鬼子怎么能少了我呢？

0: 老板，我们发现了王宏渊，他在哪儿？快带我去。老板，喝茶不？老板，来喝茶，来喝茶喽。
1: 哎，太君，那个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关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 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 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始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

0: 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丽馨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2: 1万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万瓶。

0: 不行不行，就限量一万瓶。
1: 一万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六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一万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2: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一万瓶。
3: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5: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6: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4: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夜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7: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2: 要酸枣仁。

0: 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
1: 嗯，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
1: 哦，
0: 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0: 嗯，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
3: 啊，
0: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0: 好
3: 啊，随时过来啊。
0: 好的
3: 啊，
0: 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哦，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啊，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
1: 哦，
0: 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1: 哦，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
1: 嗯，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近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4: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

0: 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好饿呀，
7: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不要乱扔垃圾，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0: 大家一起来吧，
11: 来吧来吧
12: 来吧来吧，
10: 没事吧？快点，

0: 誰か、
1: はい、
0: 小島の遺体を憲兵隊を送れ。
2: おい、ワンワンイヤーを殺せ。

追いかけろ。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会这样？王文渊，这……我……我……我……文渊真的死了！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第一次见到文渊时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怎么该跟方天一兄弟交代。我没照顾好他，他就这样的。

0: 求你帮帮我，我要替他报仇。
1: 不是你一个人要为他报仇，是我们大家要为他报仇。但是你现在伤没好，你要听话，今天跟着我们离开上海。
0: 不，我要回重庆。

小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1: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0: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喝点水。好。哎呀，砍了这么多柴啊！这不是替您分担点吗？嗯。怎么？不纠结自己是谁了？
1: 在您面前，我就叫小吴。说说，昨天晚上啊。
2: 又梦到什么了？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说吧。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 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0: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2: 不知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0: 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上海。 嗯，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報告。
1: 入れ。
0: 松本秀夫、到着しました。
1: 本当に早かったな。座れ。さあ、どうぞ。

0: 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0: 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0: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抄家伙！
2: 冲上！

0: 吴金贵宝地未曾败亡，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钱，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1: 500大洋。
2: 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这位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千家，就我们这三车户，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啊。
1: 贵呀！啊，没有啊。好说，把话留下。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8: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 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

0: 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嘛。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
0: 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呐来呐，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13: 眼睛看不清，
1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8: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18: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那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9: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6: 有保证吗？
19: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都在抢着买。
1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

0: 别好，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2: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嘛。
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妈妈好，妈妈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1: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1: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4: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5: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5: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
0: 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4: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
6: 蓝莓叶黄素
5: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2片。
14: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3: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5: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爷爷，
17: 药膳是什么呀？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0: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6: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8: 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9: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怎么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二人

0: 小罗罗一个，甭管。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走。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不对？
4: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呀，没什么意思。
5: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坐坐。
6: 你们怎么不讲信用？
7: 你们怎么这样？
8: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9: 你呀，话还真多。
10: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11: 是。
12: 是啊，好。
13: 快！

0: 这小子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1: 好，
2: 他们没追过来，
3: 喘口气吧。

0: 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
1: 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0: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那咱们应该是同路。
1: 你修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啊？目前还没打算。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0: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观且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板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
2: 哦，不错，哎，老弟，哎，不错，你不错，哎，
0: 可以，行，
2: 你不错。
0: 成吗，老板？
1: 成，小子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兄弟，谢谢。慢点，慢点，来这个，一二三，我们在那边喝酒呢，
1: 记得喝酒，
0: 走吧。
1: 谢谢老板，
2: 谢谢。
3: 下一个，
0: 老板，
3: 小吴，
0: 哎。

0: 谢谢老板。哎，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好了，拜拜，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哎，老王，
1: 那去哪儿去了？哎，
0: 小郭，小郭，哎，怎么了，刘大哥？
1: 你呀，
0: 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
1: 吃饭了，
0: 一起去，我就不去了吧。你瞧瞧你。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的。
1: 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快过来！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
1: 你想怎么样？
0: 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
2: 我也想打人！
0: 打人怎么了？啊！我也想打人！小心！小心！小心！我是肖小小小小，我是肖小小。不是肖小姐，不是刚发的工钱，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
2: 都在这儿了。
0: 凑合吧，算你们走运。
2: 给我小心点，滚！下次长点眼。哎，走吧，走吧。哎，算了。刚发的工资，嫂子和孩子还等着买米下锅呢。
3: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哎，少虎，千万别去啊！ 他们都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0: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听我的，
4: 站住！

0: 你们俩等着，我去找他。
1: 等着啊！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0: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1: 管你是谁呢，
0: 我让你知道！

1: 有你哥哥在，哎，走走走！哎，
2: 谢谢，小五兄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啊，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
2: 放心吧，有事我顶着。哎，走，哎，喝酒去。
1: 走吧。
3: 小胡啊，

0: 小伙子，赶紧走吧！
1: 怎么了，老板？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打的帮派的人啊？
1: 是，
0: 但是他们先动手。
1: 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0: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1: 那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
0: 你先不要管我们，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就是他，我上，走，老板，快走！
2: 王维渊，停车！
3: 站住！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京城商行找我。
0: 发什么呆呢？走吧。
4: 慢走啊。
0: 东家。
3: 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

0: 我久等了，韩大哥，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东家，你们也认识？啊，
1: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2: 您太客气了。
1: 你这是怎么了？
3: 嗯，没事儿，一点小伤。谁干的？一帮道上的人干的。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2: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1: 小事情，你看吧，管顾说话。
4: 小李啊，
3: 东家，
1: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3: 是。
1: 韩大哥，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2: 谢谢，你跟我来吧。
1: 美珍。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我真没想到，周末好舍的让你过来啊！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请吧。
1: 说实话，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王文渊，你确定吗？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
1: 以前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 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
1: 下去吧。
0: 是。
1: 很好啊，一表人才。
0: 多谢韩大哥。
1: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劝相报。我敬你。
1: 韩大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托一心之福，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待喝。

0: 不知道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
0: 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1: 想不起来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酒吗？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
1: 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郑源，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
0: 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
1: 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
0: 都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2: 说的没错。
1: 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0: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1: 该。好。
0: 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
1: 如果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
0: 我们的买卖就是。 杀东洋，除汉奸。韩
1: 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0: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3: 韩大哥，我试试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
4: 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
7: 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9: 睡眠好不好，它知道。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1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给自己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

0: 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5: 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

0: 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2: 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领一块吧。
0: 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对不住你。
8: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7: 我走了，你保重。
8: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7: 师傅，开车。
8: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7: 什么？
8: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9: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 5G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冷，
10: 这个生意很难

0: 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1: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2: 狠，正义的这一头走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3: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2: 绝，
1: 林冲造反，
4: 有违军令者杀。
1: 测试才刚刚开始，
0: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5: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2: 以优雅伪装，行违劣之举。
6: 你永远都不会赢，
5: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2: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从液晶显示器、新药品研发到高端新材料，江西不少制造企业深耕技术，大胆创新，突破一道道发展瓶颈。企业在苦练内功同时，政府精准靠前服务，疏通资金，技术堵点，助力本土企业转型升级，以创新源头活水激活产业新动能。
1: 黑白的它的响应速度跟它可靠性比彩色的要强得多。
2: 走进位于德安县的盛世创业科技，企业负责人正和客户敲定新品良品率升级方案。这家企业主营工业控制黑白液晶显示器，工业控制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是超高良品率与产品稳定性。
3: 就是觉得995的话，那是真的是难。我们现在做得很吃力，这些单子都是摸出来的。
2: 99.995%的良品率，意味着10万片玻璃里次品不能超过5片。而在此之前，企业良品率为99.99%，已经站在了细分行业的前列。明明已经领先，为什么还要死磕这道难题？
3: 我要持续发展呢，不就不停的追攻坚的话，你就会落后。一定要跟上这个时代。
2: 为实现这0.5%的良品率提升，企业连续4年攻坚。当地科工部门主动对接，助力企业联动中科院及国家级科研实验室，通过千余组参数调试，反复优化材料配比，成功攻克技术难题。技术难题攻克后，全线技改带来的巨大资金压力接踵而至。关键时刻，当地政府依托我省1269行动计划创新积分制，指导企业将创新经营成果转化为积分，兑换信贷、项目加分等红利，高效破解资金瓶颈。
4: 我们月产出型号就有150多款，相比之前提升10%，部分长线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市场势头十分向好。
2: 聚焦企业发展堵点，我省打出科创赋能、要素保供、物流降本组合拳，各地靠前服务、精准施策，全链条护航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 布局沿海前置仓，加鹰潭保税物流中心联动仓储体系，依托保税政策，允许企业分批提货、分次缴纳税款，减少一次性大额资金占用。
2: 不只是精密制造领域的精益求精，在生物医药这一高技术赛道，我省同样以精准帮扶为抓手，助力企业突破技术壁垒，破解量产难题，推动高端药品实现国产替代，让传统药企跑出创新加速度。在江西新正药业的生产车间，一款高端复方仿制药正加紧生产。别小看这一粒药，它能同步治疗。

0: 疗、糖尿病、心衰、肾病并发症，质量对标进口原研药。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整整攻关了三年。
1: 它含有多种活性成分，每种成分对温度、湿度、光照的耐受度都不一样，多种成分想要在同一工艺稳定共存难度极大。
0: 生产工序稍有偏差，药效就会衰减，还会产生杂质，

0: 我们先后完成了上百组杂质研究，30多轮工艺迭代，经常一批合格，下一批超标，反反复复推倒重来，项目多次停滞不前。
1: 企业攻坚遇阻，政府精准帮扶，相关部门助力企业入选省级医药重点项目，依托揭榜挂帅机制，联动高校科研力量，破解工艺不稳定核心难题。不过，技术关过了，审批关又来了。针对高端复方药审评严、流程繁的问题，当地推行严审联动、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周期，打通新药量产最后一关。目前企业依托核心技术迭代研发2款慢病新药，投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5000万元。精准科创帮扶赋能企业创新，也助力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随着千项技改万企升级行动深入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组建上千支助企帮扶专班，实施36项省级产业关键技术攻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2%，累计完成1.8万家企业数字化入企诊断，全省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7个实现增长，行业增长面达71.1%，工业经济的新动能正加速集聚。
2: 这里是景德镇新生科技的生产车间，我手上这瓶刚下线的陶瓷片，别看它比芝麻粒还小，每一颗里面都堆叠了920层陶瓷薄层和金属电极，它就是高端片石多层陶瓷电容器，好比电路系统的稳定器，是保障新能源汽车和 AI 服务器等领域稳定运行的关键元器件。
3: 那从1月到现在呢，整体的营收大概已经到了1.5亿，那整个订单已经排满到明年3月份了。
1: 高端车规级、算力级的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国内进口依赖度超过95%。看中新生的发展潜力，景德镇希望借这粒小陶瓷片，闯出先进陶瓷新材料的新赛道。不过，这个行业门槛极高，18道工序环环相扣，光是一条产线设备投资就要近2亿。
4: 当时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一方面是想快速的建成投产，一方面呢由于资金没有解决掉，那设备呢迟迟进不来，所以说我们只能干着急。
1: 急企业之所急，当地迅速行动，专门为新生等高新技术企业组织正银企专场对接会，首期5亿元银团贷款快速落地，土地、人才、基建全流程配套扶持一路跟上。今年1月，新生的3条产线如期运转起来。
5: 各职能部门高效协同，闭环处置，打通要素保障的堵点，保障企业的顺利实现大规模设备按期进场，为产业调试抢下了宝贵的时间，同时为企业的人才能够引得进来、留得住。高新区通过人才安居、子女入学等配套政策，帮助企业引进20余名业内资深的技术管理人才。
6: 设备进来到实际投产，我们只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是很快，因为政府提供了相对有利的一些支持，然后对于融资的部分也提供我们一些支持，所以关于设备的进场跟人员的协助都对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在建设的过程中是一路畅通的。
1: 一个新项目就是一个新引擎，今年我省明确提出对集群发展省级重点项目在用地、用能等要素需求上给予重点保障，以特色化金融产品等手段强化金融服务支撑，同时优化存量，通过研发补助、梯次培育等举措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政策引导下，企业干劲十足。在赣州，雷磁智能装备公司今年新研发的磁悬浮4G压缩机等新产品实现小批量供货，远销法国、波兰等国家，产品打破国际垄断，订单排到了明年。前7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3亿，同比增长约50%。
7: 在研发费这块的话呢，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补偿，再加上我们经改区有这个4个4000万的这样的一个奖励和科技金融快贷，给了我们雷磁真金白银的支持。
1: 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在南昌，肇池高速光模块项目切入 AI 算力赛道。在抚州，中科亚美开始向比亚迪等车企提供镁合金轻量化零部件。在吉安，

0: 生意电子投产了高多层算力电路板生产线。今年一至七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升至22.4%。向高攀升，向新进发，江西高技术制造业动能澎湃。
1: 难题一个个得到化解，企业创新的脚步越走越稳。政策赋能下，我省制造企业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实体经济的底气越来越足，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量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甜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且攀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0: 江西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7号晚，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报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2: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

0: 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向全社会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训，保持清醒头脑，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时刻用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和利的关系，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如林如履、谦虚谨慎，切实做到为政不依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真正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党担当、为民造福上。要注重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的良好观念，坚决杜绝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要构建清亲政商关系，光明磊落同企业家交往，坚决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严防政商勾连腐败。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切实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以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有利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严格履行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各级纪委监委专责机关责任，强化政治监督，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
1: 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及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0: 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

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尹鸿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聚焦主题主线，精心谋划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深学细悟，全面提高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觉悟，坚持服务大局，有力推动了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总体态度。坚持为民造福，全力办成了一大批惠民利民的好事实事，坚持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突出问题，坚持激扬干劲，加快营造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刻把握政治引领是根本保证，必须精准对标对表，把牢正确方向。群众满意是检验标尺，必须打开门搞教育，站稳人民立场。学用结合是重要路径，必须紧扣中心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务求实效是鲜明导向，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加强研督实导。压实责任是有力保障，必须突出关键少数，推动以上率下五个方面的学习教育经验启示，全力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干部大地践行见效。尹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其作为终身必修课，保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政治定力，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坚持不懈加强党性修养，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让正确政绩观融入血脉，注入灵魂。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已经消耗的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不断巩固整改成效，对暂未消耗和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增强整改针对性、时效性。要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扎紧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切实让崇尚实干、鼓励担当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深入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部署，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徐令义指出，江西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与中央指导组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密切配合、协同高效，重在提高、要在发展，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力纠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效果持续显现，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标。一是着力提高思想认识，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警示教育学、专题培训学，在学识基础上狠下功夫。二是着力学查改一体推进，把查字拎出来，全面系统深入查，严格审核清单查，动态更新查，在查字上狠下功夫。三是着力理旧账、清欠账，切实解决一批烂尾的旧事，集中解决一些攻坚的难事，重点解决一些影响阻碍发展的大事，狠抓一批深化改革的要事，

0: 推动解决一些干部平常不以为然的小事，在解决五类事上狠下功夫。四是着力提振发展信心，以省会引领战略破题，在开展大规模入企调研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狠下功夫。五是着力压实责任链条，省委坚持带头做、带头抓，在抓党建、促全局上狠下功夫。六是着力巩固拓展取得的成效，在制度机制的破与立上狠下功夫。徐令义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江西省委要进一步强化党性，攻坚克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牢基础，久久为功。要进一步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持续用力，对已消耗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对未消耗问题持续推进，对长期任务持续攻坚。要进一步推进苏区老区振兴和红色文化传承，努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精神富足的富含量。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正确施政上持续用力，坚持疆场赛马，选好用好干部，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能动性。会上，庄兆林通报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赣州市、景德镇市、南昌高新区、鄱阳县和省纪委监委、省发改委、省教育厅、江铜集团、南昌大学、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将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担当，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
0: 在修水县的江西牟界荣耀实训中心，通过企业与职校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新员工黄良勇很快就掌握了模具数控加工技能。
2: 在校系统学习的模具理论和实操基础，让我进入企业后上手很快，实习期就能拿到每月4000元的稳定薪资。
0: 此前，修水县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学习教育中，当地聚焦供需痛点，依托职校精准对接市场岗位，开设订单班和中高职贯通培养班，将企业生产标准、实操项目融入日常教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目前，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别查摆问题2.69万个、12.64万个，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的信心更加坚定。
3: 对政绩为谁而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会继续下沉社区，问需于民，逐项推动民生堵点破解。
0: 学习教育中，江西对照中央明确的8个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全面检视照单整改，聚焦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和党的建设，确定7个方面重点问题整改任务，从严落实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要求，对照12个方面重点任务逐项整改。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共确定整改任务1.74多万个，制定整改举措5.56万多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惠及于民。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深入南昌市400余家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得到有效回应。九江市柴桑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丰城市整合13个社情民意渠道，打造接诉集办平台，累计处置群众诉求4.9万多件，派单准确率达97.5%。萍乡深化一把手领提攻坚，推进8所公办高中建设，规划新增优质学位3800个，有效缓解教育资源压力，
4: 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烦心事、揪心事，让我们切实享受到了作风转变和

0: 和发展带来的实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是终身课题。下一步，全省党员干部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守为民初心，锤炼务实作风，把实干实绩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用心用情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奋力续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发展新篇章。
2: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晚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
1: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商研判台风沙德尔对全省影响，针对性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任珠峰指出，要清醒认识形势，牢记四个宁可重要要求，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紧盯高风险区域，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守牢重点领域安全防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物资和队伍前置，知劳知密，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受台风沙德尔北上影响，江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省应急管理厅于8月27日20时起启动防汛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提前部署，落实防范举措。针对本轮强对流天气风险，萍乡武功山景区于8月28日至29日每日17时至次日6时暂停登山，并增派力量备足物资，加强地质灾害防范，确保游客安全。连续降雨至太和县河库水位上涨，当地开启水库6孔泄洪闸。截至今天上午10时，水位维持在56.26米，目前以每秒2840立方米流量持续泄洪。同时，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巡查，全面排查处置汛情隐患。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29日凌晨从福州市进入江西，在我省境内移动约16小时，29日晚间从吉安市移出进入湖南。受其影响，8月28日至30日，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个别山区可达260毫米左右。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网络安全与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60名个人选手和16支团队围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科目展开比拼。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登陆，并持续的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明天凌晨从抚州进入江西。受其影响，明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和赣南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西部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在下雨同时，全省风力也会有明显加大，阵风可达到八级左右。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途中的黄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您是留在外风险较高，请注意加强防范。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九江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瑞昌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庐山景区雷阵雨转大雨，20到24度。共青城雷阵雨转大雨，27到33度。桂溪小雨转阵雨，26到32度。鹰潭小雨转阵雨，26到32度。景德镇阵雨，27到

0: 25度，乐平阵雨27到35度，上饶阵雨26到33度，德兴阵雨25到33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5到28度，萍乡阵雨转暴雨26到31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6到30度，丰城中雨27到31度，樟树中雨26到30度，高安中雨27到30度，抚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吉安大雨转暴雨25到32度，井冈山雷阵雨转暴雨21到26度，新干大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瑞金中雨24到29度，龙南雷阵雨25到30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2: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3: 哥，先坐，我打个电话。
4: 喂，
5: 林冲来了，
6: 在蓝调咖啡馆。
4: 好，我知道了。
5: 哥，上次见面是6年前了吧？
7: 嗯，上次我还在野战部队的病床上，生死难料呢。
5: 哥，今年妈的忌日，你能回去吗？
7: 那当然了。回到家的头等大事，到时候咱俩一块儿去，妈不知道该多开心。
5: 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
7: 你没事吧？要不是你坐在我对面，我会认为你是个假的。
5: 我说的是真的，说是爸妈合葬，可是爸的衣冠冢里边什么都没有。
7: 有的。
5: 我怎么不知道？
8: 你那时候小，我没告诉你。
7: 是爸的一块手表。
9: 老吴，这是干嘛？
10: 有了这个，就能证明苏联翻译是范自强假扮的。郑督察，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
9: 你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安全送出青城，护照、美金按你的要求办。
10: 你可别搞鬼，否则的话，追悔莫及。
9: 你手里有大牌，还怕我搞鬼？

0: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报告长官，航光中队集体请命，守护杭州，
1: 三线加油，加油！
2: 长空之上是信仰，铸然勇气。
0: 航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3: 做到！青年何为？
4: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5: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6: 航空纵队，
7: 迎敌！
4: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做神州萧山人。
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中国
9: 不被扶持抗拒。
10: 将其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余北平是谁？你不知道？
12: 士官中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13: 你的任务是尽快告到清征中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14: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余北平是光是个特务，还是个打棍。
4: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15: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6: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7: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每晚7:30，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18: 不要给大山添乱，
19: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21: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2: 快上岸！
20: 危险！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22: 这个机位必打卡。<笑>好了。
21: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23: 这可小众秘境，
24: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25: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6: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2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0: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

0: 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

0: 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 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

0: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每个人关门了，每天过呢。
8: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过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

0: 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 是一妇女没见过，
2: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 把玉培云抓起来。
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4: 于北平，
5: 他不配。
4: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4: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6: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7: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三爷，情况就是这样。

0: Anderson，
1: 那个苏联翻译。
0: 好了，
2: 他嘴里有东西，他把重要情报吃进去了。
3: 郑督察，事关重大，这人我们要成立联合调查小组调查。
4: Take the body away for autopsy right away。
2: 昆才呢？
5: 联络官也不明白，有可能是趁乱跑了。
2: 那么何群为什么会跟苏联间谍有关系呢？
5: 人已经死了，就目前来说，只有看能从他肚子里拿出什么东西吧。
0: 何群，我们成功了，毕竟有机会，经过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今日，你可以安息了。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8: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9: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2: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13: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6: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只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5: 大家一起来吧，
16: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我呀，还特意给您准备了一张您最喜欢听的铡美案。您听听这声音啊，这嗓子，
1: 包龙图大佐，
0: 多过瘾！这个可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啊，洋玩意儿。来，主任，咱喝酒。
2: 小芳，你这酒我可不敢喝，再别给我下了药。
0: 陆主任，您是越来越小心了。我小范跟了您一辈子，我能害您？这么着啊，我先干。
2: 刚才不就对你明说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你是没在我酒里下药，但是我在你的酒里下了药。
3: 三十老娘到公孩，做你娘的春梦去吧。

0: 宋处长，昨天说的好消息到了。
1: 陈忠笑了。
0: 下午局里开个会，我宣布。怎么？不高兴？
2: 不敢。
0: 你说的要给我的好消息吗？出什么事儿了？
2: 吴坤才把贩子奖给料理了。
0: 吴坤才呢？
2: 本来我想让小范把吴坤才给做了，神不知鬼不觉的，没想到他这么不争气，怪我太大意了。昨天晚上应该再派个人盯着，我怕吴坤才反。
0: 我问你，吴坤才呢？
2: 跑了。
0: 这么重要的事儿交给你，你他妈闹着玩呢？
2: 我已经调集了人手，排查吴坤才所有的社会关系，还有他平时常去的地方。
0: 于北平知道了吗？
2: 这事已经闹开了，于主任正带人往小范家去。

0: 这小范儿说是去了南京，谁想这一声不吭死在家里。
1: 是啊，今年特调局算是撞了白虎星，一个个都做了短命鬼，
0: 流年不利呀、啊。
1: 谁说不是呢？
0: 哎，怎么样？
1: 于主任，成春了，
0: 尸体还没臭，估计是昨晚的事儿。
1: 发现尸体的是小范雇的老妈子，说小范这段时间哪儿都没去，天天窝在家里。
0: 郑督察不是派他到南京去了？
1: 是啊，我也觉得蹊跷。于主任，
0: 还发现了什么？
1: 死前小范是在请客，
0: 杀他的

0: 是个熟人，
1: 应该是在酒里下的毒。
0: 在这儿？
1: 对，
2: 哦，都查了，没啥，尸体在洗手间。
0: 指纹查过了吗？
2: 查过了，下手的是个行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指纹都给擦掉了。
3: 范子强突然暴毙，让我父亲敏锐意识到，这很可能是正义的一个失误。这也许会在比基尼计划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此刻，我父亲还不知道沿着这道撕开了的口子能走多远，但他毕竟让看似无懈可击的比基尼计划出现了崩盘的可能性。
4: 我觉得没什么名堂。
0: 现场你负责，搜仔细点，排查范子强的所有社会关系。
4: 是。

比基尼计划第二阶段的成功，并未给正义带来想象中的兴奋。国民党政府已被注定的命运，也不是靠美国人的少许施舍所能挽救的。为了能继续追查我父亲的身份，正义笼络人心，对部下封官许愿，这套做派大为他的本意。而现在，吴坤才的逃亡又给了他致命的一击。

0: 杀他的有可能是局里的人，你有什么发现吗？觉得很有可能是吴坤才。为什么？唱机上面那张唱片放的是《铡美案》，是吴坤才最喜欢听的。但问题只在于吴坤才为什么要杀范自强呢？范自强不可能自己留下来，一定是受了正义的差遣。 他有可能是在执行秘密任务，正义瞒着我在背后搞了一整套的东西，还说派范自强去南京出差都是烟幕弹。
1: 可是吴坤才被通缉了呀，怎么可能跟小范的秘密任务有关呢？
0: 两个人在一起喝酒，吴坤才起码是知情人。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找到吴坤才。

0: 谁来？
1: 不坐。
0: 坐。
2: 昨天的庆功宴，我是准备去的。为了让你们尽兴，就没去打搅你们。
3: 副座要是能来，是局里的殊荣，怎么会是打搅呢？
2: 比基尼计划在你手上成功的，了却了我一桩心愿呢。
3: 要不是副座力挽狂澜，我们什么也做不成。
2: 这件事情让何群来收尾，是最好的结局。既留住了美国人，又斩断了毛人凤的爪牙。今天来，想跟我说点什么呀？
3: 出了点状况，我是来向副座求援的。
0: 说。
3: 吴坤才逃脱，带走了一套能证明比基尼计划的照片，万一落到共产党手里，刚刚开始的中美合。

0: 作，就有可能夭折。
1: 要我做什么？
0: 要堵上漏洞，关键还在于北平，需要对他实行一级监控。
1: 吴坤才的逃脱跟北平有关系吗？
0: 那倒没有，是宋强操作失误。本来何群和张炳坤这些同志根本不必牺牲。
1: 那对于北平，你有新的证据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要以防万一。
1: 这件事儿就不要谈了。年初在南京的时候，你提出北平有问题，我让你查。后来我用我的脑袋担保你，还让你继续查。可是到今天，你都拿不出任何证据。现在你又提出对北平进行一级监控，你没有理由啊。这件事儿我可以理解你，可是要换成别人，他们怎么看你啊？
0: 副总，这些我都不辩解了，但是情况紧急，请你相信我，一旦于北平查出吴坤才真相，比基尼计划就有可能崩盘。
1: 你推论的前提是错的，你在假设北平有问题。且不谈她是我的女婿，就算她是一个普通的党国上校，你也不能这样对待她。
0: 于北平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国上校，她是青城特调局主任。
1: 我明确地告诉你，拿不出新的证据，我不批准你对她进行监控。比基尼计划成功了，这是你对党国的贡献。在成绩面前，我们要保持冷静。你今天有些飘飘然了，不能有的事情站在何群的立场上。
0: 副总，
1: 我打乱了，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是看着你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对你抱着很大的期待。已经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要停止一切内斗。
2: 郑组长，会局里吗？
3: 哦，去滨水路。
2: 是。

0: 成都这儿房间好高雅呀！这是局里的房产，我临时用来存点东西。来，坐。是。那些东西都是吴坤才和蒋维民搜过来的，大部分都送给了三十六师，剩下的这些暂时对不了线。
1: 我就留下了，看看这个。嗯，钧窑，这不是唐就得是宋，是真货吗？
0: 是真货，你还真识货。吴坤才自己说这是唐朝的钧窑，送给你了。哎，
1: 郑组长，兄弟。
0: 可不敢起觊觎之心呐！这是我对你的奖励，任何忠于党国的人都应该受到嘉奖。那谢谢邓督察。你叫我
1: 做什么？确实有一件事儿，
0: 要让你去办。您说。不过，这件事儿有风险，闹不好会掉脑袋的。
1: 只要郑督察看得起我，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那好，我也不瞒你，现在形势危急，是用人之急，可特调局里没几个可用之才。陈忠义靠不住，宋强又太鲁莽，你孙德利是行动上的一把好手，为党为国，我都不能委屈了人才。
1: 我孙德利就是郑督察的人。

0: 我们的副座不同意对于北平实行一级监控，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1: 明白。副座，爸爸刚来。哎呀，到了青城，忙得我是四脚朝天，好不容易才抽空来看看你们。哎，你还没放出来？
2: 放人是小事，背后有名堂。管他什么名堂呢？先把丹妮放出来。
1: 他不仅是你的女儿，还是我的外孙女。
2: 正义几次三番的找茬，放了丹妮，落下话罢了就。
1: 青城局的主任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2: 爸，北平在局里真的挺难的。虽然说是个主任，能叫得动的人根本就没几个。
3: 并且他们还有很多事情都瞒着他，你知道吗？是吗？
1: 局里的事你就不要乱插嘴了。北平，到你书房，我跟你说几件事。
3: 您今天想吃点什么，我去给您做。今天不吃了，等着丹妮回来，咱们好好吃个团圆饭。嗯。
1: 正义那儿，我去打招呼。好。正义今天找我，要对你进行一级监控，被我否了。
4: 副座信任北平，感激不尽。
1: 但正义的一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他说他看不清你，我觉得以前我看得清你，可现在。 有些看不清了。北平出身贫寒，从乡下来的，凡事可能谨慎了一点。在自己家里，用得了那么谨慎吗？我保你不是为了你一个人，也是为了永义和丹妮。
4: 我明白。现在形势越来越不好了，
1: 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4: 现在的形势对我有利啊，白吉尔表态不会放弃青城对共军形成的震慑。我听说南京也有人在酝酿和共军和谈，局势有缓和的可能。
1: 自家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大厦将倾，
4: 副座作何打算？
1: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只有殉国一条路。
4: 北平自当追随副座。
1: 不，你不可以。为了永义和丹妮，你必须活着。
5: 这边。

0: 今天我都有些什么安排？
1: 今天您的安排主要有两件事。下午三点，情报处程忠义处长约见，要向您汇报局里的内务管理条例修订案。晚上八点，在美军港口指挥部和安德森约见，关于上洛路军火库爆炸案的善后处理。
0: 你告诉程忠义，让他在办公室等我，可能会晚一会儿。
2: 好。

0: 做吗？你的交代江平都给我看了，你把所有的事揽到自己身上，就是为了给池有一扛罪，对吗？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你外公从南京过来了，说要放你。我正在琢磨这件事，但是我对你的那个迟教授。

0: 爸爸经常会在那儿想，说你将来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跟他共度一生。我想象，他应该是一个正直的、善良的、热情的人，哪怕有点幼稚、莽撞，但他要真心对你好，你要真心的喜欢他。 你们可以在一块儿学习，一块儿看电影，一块儿分享生活里的所有的好东西。如果有一天你能找到这样一个人，爸爸会真心的为你感到高兴。别说这些了，你们能放了池先生，比什么都强。他现在还不能放。为什么？
1: 他有重要的情况没有交代，池先生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一个教授，
2: 那就更不能放。好好的一个教授，为什么要对抗政府？
1: 你们这叫政府吗？啊，你们逮捕的都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啊，他们不过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民主和公正，你们简直就是青红帮。
2: 你觉得那个池教授就是英雄吗？他为了大义牺牲自我。
0: 不是吗？有一天，会给你谈谈，什么样的一个人才叫真正的英雄。
2: 我们对这个池幼仪已经很客气了。那你们打算关他到什么时候啊？如果你要让我放他，也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必须跟他分手，不能再跟他保持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如果你要不答应，我就一直把他关下去。
1: 反正监狱里边老犯人多了去，有个老头从民国16年一直到现在还在监狱里扫地呢。如果我答应你，你就放了池先生。你必须得说到做到就可以。好，我答应你。 不过我要接他出狱，我要见他最后一面。
0: 可以。

0: 等着急了吧？
1: 很快就会放你跟徐小姐出去，恭喜你。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让我做什么我也都做了，我妻子和孩子可以放回来了吧？
1: 这一点你要放心，我们还是很会照顾人的，他们都过得很好。出去之后，你要知道你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们见过面的事儿，跟谁也不要说。你还是做你的社会名流，该反美你就反美，该反政府你就反政府。总之，你原来什么样，现在还得给我是什么样。有任务会再来联系你。
2: 还要我做什么呢？
1: 好事儿啊。

0: 继续跟徐小姐谈恋爱，继续发展你们的关系。你们不是本来就很要好吗？我告诉你，你们的关系还要更进一步，明白吗？老池啊，说实话，我都有点羡慕。
1: 你们不要太无耻。
0: 我们无耻，比不上你池先生风流倜傥。上了船的人还敢说这种屁话？小心郑督察收拾。给你个任务，徐小姐不是想加入共产党吗？你就让她加入。
1: 我不是共产党，你让我怎么去发展呢？
0: 我会教你应该怎样去做。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打听了一下，小范平时好赌，手上欠了一些赌债，有没有可能是个人恩怨？
1: 恐怕没有这个可能。现场的指纹擦拭得很干净，杀手跟局里有关系，不然的话没必要这么干。
0: 不会吧，小范平时人缘不错，何至于走到被杀这一步？
1: 也许他掌握了什么机密，有人想杀他灭口。
0: 于主任觉得是什么机密？
1: 只要查下去，总会水落石出。
0: 最近局里事情多，人手有点紧，小范之死不过是个意外，有必要那么大张旗鼓吗？
1: 不就这些事儿吗？怎么就抽不出人手了？
0: 青城布防方面，美国人要求重新部署，需要拟定计划，指定青城局参与。
2: 你跟陈雪明打个电话，这些事情本来就归他们，不该我们揽的事就都清理掉，让情报处拉个单子。佛归佛，道归道，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弄到特调局来，我们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不是神仙。
0: 那好吧。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一定得来。 我送你回去。

0: 就是这家咖啡厅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嘛。
1: 离局里近啊，有事就回去方便。
0: 嚯，跟哥出来见面，还想着工作呢。
1: 走吧。哥，你先坐，我打个电话。借用一下电话。
2: 请。喂，
1: 林冲来了，
3: 在蓝调咖啡馆。
2: 好，我知道了。

0: 您的咖啡。
1: 谢谢。
2: 你还挺忙啊。
3: 你们打得越糟糕，我们就越忙。谁让你们弄成这样的？
2: 丫头大了，会挤兑人了是吗？
3: 哥，上次见面是六年前了吧？
2: 嗯，上次我还在野战部队的病床上，生死难料呢。别总问我呀，这么多年你都在做些什么？
3: 哎哥，我记得那时候五原大战的时候，你一个人带着一个小分队阻击了日军的一个中队，对吧？
2: 没错。
4: 飞，
0: 请稍等。
2: 亏得地形绝佳，那次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右胸还挨了一个枪子，都能插进一根筷子了。
3: 那你再说说，在巩牛岭你一个人摸进板垣旅士团的事儿。
2: 老古董了，说他呢。
3: 你说一下嘛。
2: 我真记不得了，要说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刚胜利那会儿，好几天脑袋都是懵的。
0: 先生，您的咖啡。
2: 那些死去的兄弟总在我眼前，跟没死似的。
3: 哥，爸要是还活着肯定特别为你骄傲。
2: 真不容易，莎莎你也是。
3: 那为了这个干一杯。
2: 这怎么弄也得二锅头一杯吧。
3: 你先来口羊吧，算是给你开个荤。

0: 拉一块儿去，妈不知道该多开心。
1: 要是爸爸能和咱们一块儿回去就好了。干嘛呀？
0: 你没事吧？要不是你坐在我对面，我会认为你是个假的。
1: 我说的是真的，说是爸妈合葬，可是爸的衣冠冢里边什么都没有。
0: 有的。
1: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那时候小，我没告诉你。
0: 是爸的一块手表。
1: 手表不是你参军的时候妈妈亲手给你戴上了吗？
0: 是，后来我又放回爸的衣冠冢里了。我看不得那块手表，看了我就会难受。这辈子啊，就再也没戴过手表。
1: 那怎么行？堂堂国军团长，没有手表怎么行
0: 啊？时间我都问副官啊。再者说，
3: 时间长了，看看天儿，我就猜到八九不离十了。
4: 不可能。
1: 现在几点？
0: 现在下午3:01。
1: 这么准？骗我！这给你拿偶表，
4: 骗我！

石先生，我给你弹一首曲子吧。

0: 我父亲找过你了，跟你父亲没关系的，就这样吧，
1: 池先生，池先生。

0: 式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2: 艾绒经络拍，草马免费停。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艾绒经络拍，草马免费停。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0: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娘娘，烧了。
1: 地片呢？
0: 那可是我的护身法宝。
1: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吴坤才，你想怎么样？
0: 董督察，我可是上了保险的。如果我吴坤才失踪两天以上，安德森就会收到这套照片。这件事情如果爆出来的话，我就白死了。以及你的第二阶段全会崩盘。

0: 吴坤才胆大妄为，早晚会栽在他自己手上。难道郑督察就甘受这种小人的要挟？
1: 吴坤才真要出了事儿，万一证据曝光，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2: 也是，关键还在于唯平，只要吴坤才手上的东西没落到他那儿，就出不了大纰漏。
3: 昨晚郑毅耍了个小伎俩。让孙德利化妆成吴坤才，带走在城里兜了一圈。
4: 我这儿也有一个发现，他们似乎在销毁什么东西。我捡到了这个。
3: 范自强。
4: 我有个推测，也许大胆了一点。你看范自强这张的面部特征，他显然是在化妆。
3: 想起了一个人。
4: 苏联谈判小组的翻译李可夫。
3: 没错。
5: 我叫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融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7: 爱融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1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0: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9: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

0: 清具体哪里疼痛。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筋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筋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4: 爱绒筋络拍，草本免费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0: 正如一场对话，
11: 都有切实的，
1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2: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4: 潮来了，快上来呀！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5: 上岸，危险！
14: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6: 这个机位必打卡。
14: 好了，
16: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7: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18: 这可小众秘境，
19: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7: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20: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14: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7: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2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2: 南京陷落，
2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2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2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9: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30: 于伟平是谁？你不知道吗？
31: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32: 你的任务是尽快搞到清城轴心中美联合攻防部署。
31: 真没有想到，在我女儿心里，我于北平不光是个特务，还是个大棍。
13: 三种身份，一副面孔，

0: 有的时候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1: 每一天都在刀尖上行走，枪口下演戏。
2: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3: 我现在是腹背受敌。
1: 每晚七点半，江西卫视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步步惊心。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我想把我自己交给你，
1: 那你，我们分开吧。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是我父亲找过你了。
1: 跟你父亲

0: 都给你来吃啊。
1: 这大冬天的吃点火锅是真热闹。
2: 是啊，好长时间没坐在一起吃个饭。
1: 是是是，来来
2: 来，
3: 你吃你的，别老忙活。
1: 说实话，你是我妹子的长官，你得好好照顾她，这杯酒你得干了啊。
2: 行，兄弟奉陪，
1: 干。
3: 喝你们的，别扯上我。
1: 还真得扯上你。告诉你程中义，我妹子那是我是掌上明珠，你要对她不好，让她有点闪失，我告诉你，我唯你是问。
3: 你就吃你的吧，别老跟我加了。
1: 好，我吃我吃。
2: 全在酒里了。
1: 哟，这酒量还大增啊！你这
2: 前线情况怎么样？
1: 这能怎么样啊？奇了怪了，好好的开局，这一打就糟，你说是不是活活见了鬼？
3: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丧气话了。明天是礼拜天，我请你们看电影吧，好不容易搞到的票。
1: 什么电影啊？就是打仗片啊。
3: 艳阳天，蒋律师的，大剧作家曹禺自编自导的，听说特别好。
1: 看看看看，
2: 我可不行。
4: 那我说你个什么东西？我妹妹请你看场电影，你怎么还推三阻四的呀？
2: 不是，局里最近出了点事情，范子强被人弄死，估计情报处得忙一阵子。这样，你们吃，我先回局里。
1: 真走啊？
2: 真的，好好照顾你妹妹。
1: 别管他，他就是这个认真的人啊。来，咱们吃啊。哎哎呀，好久没吃火锅了，
3: 别老给我加了。
5: 哥，刚才喝酒的时候你和陈处长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呀？
6: 程中义是我八位之交，过命的兄弟，人也踏实，靠得住。
5: 不是，你别瞎管。
6: 我是你哥，你长得再大都是我妹妹，长兄如父，懂不？
5: 对了，前方的战事打得怎么样了？
6: 那能怎么样啊？光复之后，这眼看着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5: 政府腐败，人心尽失，走到这一步也是必然。
6: 是啊，暂编五十八师王家善部投敌，丢了营口，辽南最后的支撑点也垮了，国军最后的通道也断了。照我看，东北全境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5: 要是形势所迫，你会走这条路吗？
6: 不会，我是军人，战死沙场，军人的本分。
5: 你别瞎说，当时打日本那么难，我们都过来了。
6: 莎莎，你是真没有上过战场，在这战场上面，这枪声一响，人的命比纸还薄。
5: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又是何苦呢？我看五十八师走的也是一条路。
6: 胡扯，人人都攀高枝儿，见风使舵，咱们这个国家能好吗？投敌的都是国贼。
5: 不管局势怎么变，我们永远是兄妹。
7: 我对你宋强一直有很高的期望。青城局缺个副主任，原想先帮你解决了中校军衔，差一步就水到渠成，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
1: 太惭愧了，辜负了郑督察的一番美意。
7: 机会永远都有，关键还得看你自己努不努力。
1: 兄弟想清楚了，
2: 这辈子跟定郑督察了。
7: 光有决心还不够，还得把事情办漂亮，要不然就算坐上这个位置，别人也会说三道四。
2: 是是是，郑督察，小范这件事儿，我想了两个办法，先收手，以免别人起疑。一个是干脆把小范搞成苏俄间谍，跟吴坤才绑在一起。
7: 这个方案不行，反而自曝漏洞，弄不好还引起美国人注意。哦，
2: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从私人恩怨上下手。小范确实好赌，在外边还欠着不少钱呢。
7: 就按这个办法，你去把细节做扎实了，尽快结案。
2: 是。
7: 明天把结案报告给我，签个字发南京，把事情了了。
2: 是。郑督察，
7: 有什么话就说吧。
2: 吴坤才这件事儿，兄弟干的实在不够漂亮。
7: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2: 对兄弟的工作安排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7: 放心，我心里有数。
2: 谢谢郑督察。

0: 余川，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种可能性？不是吴坤才要杀小范，而是范子强要杀吴坤才，反而失了手。
1: 有根据吗？
0: 两人喝酒的桌子下边。 脚步沾过的痕迹，很明显是为了固定枪支。
1: 小范为什么要杀吴坤才呢？
0: 吴坤才是玛格丽特号遇袭，上洛洛军火库爆炸案的嫌疑人。范子强很可能牵扯到这个案子里，所以要杀人灭口。
1: 您这么一说，倒真有可能。
0: 事关重大，你们情报处必须要查个水落石出。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
1: 好。

0: 吴坤才来局里了。什么？赵总，吴坤才这个时候来局里找正义，手里一定有筹码，正义才不敢动他。但得搞清楚，他手里掌握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正义究竟在掩盖什么呀？
0: 吴坤才、范自强的行动，又跟苏联间谍有关，很可能是出于正义的设计，苏联人根本就没有进京城。吴坤才手里的筹码，很可能证明这一套完全就是正义的阴谋。
1: 难道正义想要在青城直接引起苏北冲突吗？
0: 你觉得呢？有这种可能吗？你怎么看？正义这么做，会不会是南京的声音？南京也很复杂。何群的所谓“中华青年军官救国会”，不就是想搞这套吗？让两个外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
1: 牺牲掉中国人的和平，你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想过，我前前后后想过很多次。
2: 谁？谁？

0: 我的眼睛都瞎了，我连郑督察的人认不出来我，想必特调局上下没人认得我了。你怎么来了？这会儿朕通缉你。我手里有点要紧的东西，得马上交给郑督察。
1: 如果是你的话，绝不会进去妄动，算是太大了。
0: 老吴，咱们之间恐怕有些误会吧？<笑>
2: 误会？你派范子强来杀我灭口，这也是误会吧？
0: 你费尽心思来找我。 一定是有事儿要说。
1: 这个，先请。

0: 有了这个，就能证明苏联翻译是范子强假扮的。郑督察，你如果敢过河拆桥的话，我就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谁都跑不了。
1: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搞吧？
0: 那倒是。

0: 蒋亮，
1: 烧了，武功才够意思吧？全烧了。
2: 底片呢？
3: 那可是我的护身法宝。
1: 要不然的话，你们弄死我，比踩死只蚂蚁还简单。
2: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吴坤才，你想怎么样？
1: 好，我也大开天窗说亮话。董督察，我可是上了保险的。如果我吴坤才失踪两天以上，安德森就会收到这套照片。
4: 他是个聪明人，一看就会知道秦城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苏联人，
1: 全是你正义在背后捣鬼。这件事情如果爆出来的话，我就白死了，以及你的第二阶段全会崩盘。这么大的政治事件，南京肯定罩不住。我吴坤才可不寂寞，该死的人会有一大批，秦城局上下都会为你的计划去陪葬。
4: 挺好的，
1: 老少爷们一起上路，黄泉路上无辜人。
2: 与基尼事关党国安危，大义所在。你吴坤才吃了党国一辈子俸禄，应该掂量一下轻重。
3: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不给我活路，我又岂能让你活得舒服？
2: 行了，别兜圈子了。你到底想怎么样？直说吧。
1: 生意进行到今天这一步，兄弟可要加码了。
2: 条件你开。
1: 美国护照，$20,000，撤掉通缉令。
2: 通缉令是美国人那儿压过来的要求，警备司令部在执行，要撤销恐怕不太可能。
1: 别跟我提条件，办法你想。
2: 你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安全送出青城，护照、美金按你的要求办。
3: 你可别搞鬼，否则的话，追悔莫及。
2: 你手里有大牌，还怕我搞鬼？
3: 好，你可以不仁，但是我吴坤才不可以不义。就依你，3天时间。
5: 宇春，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6: 我是南京国防部二厅下属的青城特调局主任。正义就是因为我这么想，反对他这么做，所以一直在调查我，查了快1年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5: 正义提醒我，让我别跟你走太近。我前后仔仔细细想了很多次，郑督察的话应该有他的道理吧。
6: 干情报工作干了2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国家，创造一个民主的、自由的社会，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正义的这一套，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都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你不这么认为吗？

0: 抓捕吴坤才，关键是要秘密行动，要拿到他手里的证据。你有没有吴坤才藏身的线索？
1: 小叔透露过，他在菜场，他在市场上买了一套房，很清静，没人去过。
0: 很好，找到这套房，
1: 那吴坤才，
0: 我去跟，咱们双管齐下。
1: 是。
2: 喂，
3: 郑督察，于主任很奇怪，从局里出来，走不多远就停车了，好像在等什么人。
2: 停哪儿了？
3: 局里出来的岔路口有捷运公司的出租车，于主任的车离他不远。
2: 知道了。你是坐捷运公司的出租汽车来的？
1: 怎么了？

0: 我父亲终于等到了一线曙光，吴坤才跳出来是他的意外之喜。唯一让他遗憾的是无法现场逮捕吴坤才，否则正义一定会利用徐文正的力量命令他压下此事，那他就将失去颠覆比基尼计划的最后机会。
1: 都布置好了，老秦跟着，一定能找到吴坤才的藏身处。
2: 于北平呢？
1: 中了郑督察的金蝉脱壳计，跟着孙德利在城里兜圈子。
2: 吴坤才胆大妄为，早晚会栽在他自己手上。
1: 难道郑督察就甘受这种小人的要挟？
2: 吴坤才毕竟是党国的人，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保命，并不是为了破坏比基尼计划，跟于北平不一样。吴坤才真要出了事儿，万一证据曝光，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1: 也是，关键还在于北平，只要吴坤才手上的东西没落到他那儿，就出不了大纰漏。
3: 昨晚正义耍了个小伎俩，让孙德利化妆成吴坤才，带着我在城里兜了一圈。
4: 我这儿也有一个发现，他们似乎在销毁什么东西，我捡到了这个。
3: 范自强。
4: 对，我有个推测，也许大胆了一点。你看范自强这张的面部特征，他显然是在化妆，而且下颌人为鼓起的非常明显。
3: 想起了一个人，
4: 苏联谈判小组的翻译李可夫。
3: 没错，

0: 您请用。Miss 乐章，您的保险马上就要到期了，您打算再续多久啊？
1: 我最近手头上有点紧，找你就是想让你帮忙，再给我多延一礼拜。
0: 哦，我们银行规定是很严的，昨天通过邮局给您发了一份催款单，不知道您收到没有？
1: 昨天吗？哦，那还没有收到。
0: 好，如果您的银行保险箱到期之后呢，我们最多给您延长24小时。24小时之后，要是您还没有续约的话，那我们只能给您做清箱处理了。啊，其实续约很简单的，您只要表示您有续约的意思。不如现在您就签个字。
1: 不着急，后天中午我会给你打个电话，在电话里我会向银行告诉我的决定。
0: 好，如果您不打算续约的话，按规定我们会把保险箱取消，那里面东西怎么办？
1: 这些我都会在后天中午的电话里通知你的。
0: 好，那我们等您电话。
1: 我现在手头有件东西想要放在保险箱里。
0: 哦，好的，那您跟我来，请。

我们能找到，于北平也一定能找到。

0: 虽然我到青城的时间不长，对你还是有所了解。联络官跟我说起过你。
1: 联络官对我的评价不高吧？
0: 恰恰相反，你在抗战的时候就做过敌后工作，搞到过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蹲过日本宪兵队的大狱，都扛过来了，是条汉子。
1: 那会儿的敌人很清楚，就是日寇，凡我中国人必定同仇敌忾。
0: 现在呢？
1: 兄弟打架砸的都是自己家的东西。
0: 来了。有情况，
1: 动手吧。
2: 吴国才，出来。看着。
0: 是局里的人。
3: 老吴，老实点儿。别当虎头吃。我也是没办法，公事公办。

0: 这些日子天天看不到他的人，也不知道他每天在忙什么。昨天晚上又是一夜未婚，我花钱请你做事，你到底查了有没有结果？
1: 有。来，于太太，做这件事情我可是冒大风险的。
0: 我知道，我说过了，如果让我满意，价钱会翻倍的。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这些够了吗？
1: 够了。我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说。
2: 请说。
1: 调查对象不是旁人，是青城特调局的主任。只要稍有泄密，我的性命就不保了。
0: 就这些？
1: 还有，交了这个东西，咱们这件事情就算了了，你可千万别再来找我。

0: 进来。
1: 郑总长，
0: 有收获？
1: 有。于太太身上有点事
0: 儿。于太太？
1: 对，于太太找了一个私人侦探，今天他跟于太太提供了几张于主任的照片，于太太看后脸色有点不对劲儿。这小子不知道跟了于主任几天了，幕后是一个大宝库。
0: 这家侦探事务所的地址在哪儿？
1: 大马路百货公司旁边。
0: 走，看看去。
1: 是。

0: 你知道你这么干吗？老实点儿，听我说。 这是10000美金，事成之后再给10000。什么意思？既然已经答应了老子，为什么还把老子关起来？这里是绥靖总署的拘押室，没有郑督察的金口玉言，谁也无法弄你出去。说明白点，到底什么意思？你们这样在外面飘着。
1: 如果落到渝北平手里，那下场你自己想想。那也没必要把我关起来。少逞强了，这个地方对于你吴根才来说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副长呢？
0: 副长，总得有时间办吧。 要是在我手里，早他妈让你滚蛋了。谁稀罕见到你？这两天，你跟小叔在这老实待着，吃喝有人给送。总长，
1: 我警告你，别在后面给我搞鬼。我吴坤才混到现在这个份上，就靠最后这一搏。
0: 你如果让我不踏实，我一定会让你更不舒坦。放心吧，护照一到手，郑督察马上送你走。
1: 嗯，这还差不多。
0: 到时候你要把东西交出来，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2: 没有郑督察的提审令，谁也不准带走这两个人。
3: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了吴坤才的下落。
2: 绥靖总署的羁押所今天上午转过来了。
0: 怎么转移到那去了？他们是被通缉了吗？
2: 我怀疑吴坤才在马格丽号袭击案和商陆路军火库爆炸案中就是个替死鬼。什么苏俄间谍都是假的，有人在伪造苏联介入清城局势的假象，所以现在才有人出来掩护吴坤才。
0: 这些事儿你怎么不跟你们局里汇报？
2: 指使吴坤才和掩护吴坤才的人就在局里。
0: 正义，
2: 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吴坤才的下落就是党国的机密。这个我本来不该说的。
0: 那你干嘛跟我说？
2: 我想这些情报是你需要的，也是共产党方面需要的吧？
0: 你觉得我是共产党？
2: 不仅是，我还掩护了你。
3: 给你图书馆事件后，我发现我的口袋里多了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把这张单子放在我的口袋里。
2: 但这件事情我没跟局里报告。你是吗？算了，我知道你们组织的纪律，就算你是，你也不会明明白白告诉我。该说的我都说了，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去做吧。

0: 关上。郑组长，我们已经量过了，下面是一个雕花吊顶，看不出来。嗯，
1: 老毕，你们俩在这儿监听，只要他一进来，一个字儿都不能落。
2: 是，
1: 千万不要让他发现。
2: 是，
1: 他这个人很细心。
2: 还要防止他们写字交流。还有，看好了，这可是木头地板，都把鞋脱了，在屋里穿袜子走路，千万不要弄出一点动静来。
3: 放心吧，我连个喷嚏都不打。
1: 把活干好了。
0: 好的。

0: 太危险了！
1: 今晚正义没有对我们下手，这是个机会。他为什么按兵不动？他想抓我们运送黑锁金设备的现场，他太想抓到我了。他的全部弱点，就是想抓我的真凭实据。
0: 正义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意图，这次行动不会成功的。
1: 我仔细回忆了我们所有的谈话内容。并没有暴露真实的运输路线，继续行动，反而有可能把正义引向歧途，弥补我们的漏洞。关键是你，20年了，我能见到。

0: 一切行动照旧。张部长，这是于卫平和联络官在安全屋的谈话记录。
1: 他们发现了没有？
0: 没有发现，见面的时间不长，大约在10分钟左右。
1: 我柜子里有一瓶1942年的罗曼尼康帝，你去帮我拿过来。给你们自己也拿一个杯子吧。

0: 真是好酒，听说市面上比金子还贵。
1: 你对程忠义怎么看？
2: 对他我还是有把握的，起码这次他会帮我。
1: 他也在选择，
2: 还需要我进一步做工作。
1: 这次是紧急情况，是例外，怎么对待程忠义要等家里的指示。
2: 程忠义对我还是有真感情的，
1: 在大时代面前，个人情感是靠不住的。

0: 爸，今晚我去吧。
1: 别，我去才能随机应变，让正义无法应付。今天晚上你就别回家了，在凯瑟琳咖啡馆等。要是晚上11点还没有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离开青城回解放区。以后有机会，把这个交给李一冲。还没到最糟的时候，不用担心。
2: 还挺悠闲的，像看风景似的。
3: 看来这步棋下对了，我们不怕跟他好。
2: 只要抓住于月平这条线，吴坤才那不就妥了。
3: 老孙，你还真明白我的心思。
1: 一会儿我们去看看你妈妈，把在山上的时间拖长点。今天是他的忌日，对吧？
3: 你跟上去，防止他们捣鬼。
4: 是。
2: 你别干。
4: 好嘞。

妈本来想带哥哥回家乡的，走到这儿生了一场大病，被一个好心的伯伯救活了。妈妈想，反正老家也没人了，就在这儿住下。这是和你妈妈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当时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

0: 你妈妈失散以后，你张汉民伯伯曾经多次寻找过你，但是都没有找到。后来他在上海还办过一个孤儿院，专门收留寻找我们的同志失散的后人。今天去给你妈妈他们上柱香，我也是想告诉张汉民伯伯，你们找到了，让他放心。
1: 于太太是吧？请借一步，前面咖啡馆，兄弟有事相告。
2: 你是？
1: 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吧？
2: 我们俩又不认识，有话咱说吧。
1: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林莎的哥哥，36师106团上校团长林冲。
2: 联络官的哥哥。
1: 没错。
3: 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4: 我一杯咖啡。于太太，你要喝什么？
5: 林团长，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4: 于太太爽快，今天找于太太说话是想于太太管好自己的先生。
5: 什么意思？
6: 于太太的先生是特调局的于北平于主任吧？
5: 对。
6: 那就没错了，要是于太太不管好你自己的先生，恐怕别人就要来管。
5: 林团长，你跟我说这些话，你到底什么意思？
6: 什么意思？你还不清楚吗？
5: 当然不清楚。
6: 我是林莎的哥哥林冲，刚到青城的时候，我就听说于主任跟我妹妹的一些风言风语，当时我根本没在意。可就在今天，我看到于主任和我妹子给我母亲去扫墓，你说这种事情我该怎么想？于主任位高权重，有妻有女，要是在特调局一手遮天，仗势欺人，我妹子冰清玉洁怎么会跟这种人搞上关系？
5: 你不要太放肆了。
6: 要是于太太可以管好自己的先生，我想于主任也不至于。
5: 你先管好你的妹妹吧。
6: 那你管好你自己的先生。
7: 郑忠义，
8: 林冲，你怎么在这儿？
4: 找你，
8: 有事儿。

0: 就要你一句实话，莎莎到底怎么回事？
1: 你说什么呢？
0: 你那天言语就不近不实，吞吞吐吐。你告诉我，莎莎是不是与北平搞在一起了？
1: 你怎么问这么荒唐的问题？
0: 我今天亲眼看到莎莎带着于北平给我母亲坟上上香，说我荒唐。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
1: 眼见未必为实，你可能是冤枉的。
0: 于北平搂着我妹妹肩，就这还想怎么样？
1: 莎莎跟于北平确实走得很近，但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男女私情的关系。
0: 程中义，程中义，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口口声声说心里惦记着我妹妹，怎么这回又说这种话？跟我说实话，今天没完。
2: 郑督察，听说你不肯走，
3: 你条件没有满足。
2: 今天要不是宋强把你捞回来，你早喂了狗。于北平的能量你不是不知道，必须在他下一步行动前了掉你的事。你是走还是留给于北平，自己选。
3: 郑督察，你答应过我的事情不能食言而肥吧？
2: 不是没帮你办，是出了点意外。
3: 那还不是一样吗？
2: 我们还会再帮你办，你人先走，东西随后到。
3: 怎么保证？
2: 我会让孙德利跟着你，你对他也放心。等你拿到东西后，就把照片的藏匿地点告诉他，这样安排可以吧？
3: 行。
2: 反之，我也需要有个保证，你确实会把照片交到我手上。
3: 你放心，

0: 我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扯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黑锁金设备的运送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
8: 吴公才的事还没落听呢，现在启云黑锁金会不会太仓促了？
7: 时间日期都定了，不能改，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8: 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7: 我反复想了想明白，
8: 你我的身份已经暴露，运送黑锁金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
7: 还有一个挽救方案，明天一早我去找安德森，也许能把我们的身份掩盖过去。
9: 他们想运走黑锁金设备，还想利用青城的地下水道，
10: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11: 要不要采取行动？
12: 你们谁也不知道当时傅作对我说了什么，他铁定了心要保俞北平，太让人寒心了。
8: 谢南那边行动快要展开了吧？
13: 快了。
8: 正义会上够吗？
13: 我估计这会儿他已经在山上了吧。
12: 那儿是美军封锁区。
14: 于普陀到黄石礁暗礁密布大船进不来啊。
12: 没错，黑锁金设备不小，俞北平也不傻，他一定会拆卸设备，用小船绕过礁石送到海湾封锁线外的大船上。你马上回局里让技术处做分析，核查清城下水道分布图，如果我没料错的话，在鱼骨头海峡那儿一定有个大型涵洞出口。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冷，
5: 这个正义很难对付，油盐不进，软硬不吃，
6: 要跟一个共产党的身份做交换，正义深以为耻。
4: 狠，正义的这一头就跟我们的革命初衷背道而驰，是邪恶。
7: 拿一条人命做测试，过分了。
4: 绝，
6: 林冲造反，
8: 有违军令者杀。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5: 整套中苏密约都是正义伪造的。
9: 你们的父亲用假情报蒙骗了，
4: 以优雅伪装，行围猎之举。
10: 你永远都不会赢，
9: 终究还是棋高一筹。
4: 将就是谍战大剧，父亲的身份，环环圈套，招招致命。
11: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青春何味？
12: 报告长官，
13: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2: 守护杭州。
14: 三军加入战斗。
4: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5: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4: 做到。
4: 青年何为？
16: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4: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7: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18: 航空中队迎敌，
19: 迎敌。
4: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20: 修
4: 守人。
20: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1: 中国
22: 无被俘之空军。
4: 江西卫视9月2日起，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身犯重罪。
1: 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
2: 我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0: 入狱十年，他主动开口道出了一个沉重的秘密。
3: 报告，
1: 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0: 漫长的刑期，艰难的找寻，重罪之下为何还要努力救赎？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死缓犯人的漫长归途。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这事儿开始前呢，我们先去认识一个服刑罪犯。在他看来嘛，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所以呢，他从进监狱的第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做一件事儿，等死。哎，他叫翟鹏，刚进监狱那天呢，翟鹏就给这个狱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是一个冰块一样的人，特别的冷。
4: 给我的印象就是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3: 为什么翟鹏的外号要叫残酷呢？因为他干出来的事儿特别残忍。那是2013年的年底，上海警方联合广东警方共同行动，他们在广东的某家酒店里头把翟鹏抓了个现行。他正在进行毒品交易，交易的是20公斤冰毒。贩卖毒品这是重罪，更何况还是20公斤的冰毒，所以呢，翟鹏要面临的刑罚就可想而知了。自从被捕的那天开始，他就知道自个儿出不去了。
2: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身上负能量很大，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3: 翟鹏有这样的心态也很正常，我们也对这种人呢深恶痛绝。这可是毒贩呐，还是20公斤的冰毒。那可是这么一个人，应该怎么对他进行入狱后的管理呢？狱警决定呢，还是得按照惯例问一问他的犯罪背景。
1: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到。
3: 翟鹏承认自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才走上这条道的，因为初中毕业之后啊，他就到社会上打工了，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总会当保安。
1: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
5: 手是怎么受伤的？
1: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因为保护客人嘛。
3: 上世纪90年代，翟鹏好勇斗狠，付出了手部残疾的代价。他被老板看中了，从保安做到了经理，甚至拿到了少量的股份，有了自己管理的店面。好的时候呢，他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1: 其实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没有什么风险。
3: 当时的翟鹏呢是春风得意，以为自个儿从此就升职加薪，走上了人生巅峰呢。然而2004年的时候，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呀，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时他陪老板的一个朋友吃饭，一杯酒下肚过后，他猛然发现不对劲儿了。
1: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到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得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3: 原来老板的朋友在酒里下毒了，翟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染上了毒瘾，那一刻他确实是受害者，但是他下边所做的事情就是主动犯罪了。他竟然收下了老板朋友留下的毒品，然后按照市场价卖给了熟人，再过后他甚至主动整合各种毒品来源，在自个儿的娱乐场所呀进行售卖。
1: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3: 贩卖毒品确实是暴利，但是翟鹏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他的毒瘾呢也越来越重了，身体越来越差。他曾经多次戒毒，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1: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太多了。 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
3: 翟鹏知道自己已经走上绝路了，他要么被警方查到失去自由，要么被毒品毁掉身体。那一天也终于到来了。2013年底，翟鹏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被当场抓获。20公斤冰毒摆在面前，翟鹏的大脑里是一片空白。
1: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
3: 翟鹏原以为自个儿难逃一死，然而因为他认罪认罚，最终呢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进了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呢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6: 20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就是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3: 那但是看到这儿，您可能还是会觉得翟鹏的犯罪经历没什么值得同情的部分，这样的人不就是关在监狱里就完事儿了吗？但是监狱的这个做法呀却不太一样，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翟鹏，而翟鹏入狱过后的所作所为啊就让人非常反感了。他多次违反这个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比较重的违纪行为。
6: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教训违纪。
2: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3: 翟鹏这样的犯人确实难办，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所有期待了。但是狱警呢还是在想办法，他们的第一选择当然是利用亲情的力量。但是说来嘛也怪，入狱以后呢一直没人给翟鹏写信或者是打电话。狱警呢把档案调出来，想联系翟鹏的亲人，结果档案上面呢翟鹏的妻子已经失联了，翟鹏也拒绝沟通，不肯留下父母或者亲友的信息。
4: 他都是一笔带过啊，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2: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3: 这会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翟鹏的家人好像把他给遗忘了，翟鹏本人嘛也不想提到家人。每一当狱警谈起类似的话题，他还是非常抗拒。但是狱警啊，还是没有放弃。
2: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来试探一下。
3: 这样的试探持续了几年，到了2019年12月，转机出现了。由于监狱系统要进行封闭管理，大批服刑人员得到了批准，可以提前。

0: 跟家人报个平安。每当那个时候呢，翟鹏的状态就会变，
1: 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吗？
0: 而狱警敏锐地发现，别人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翟鹏的眼神里是充满着渴望，他分明是希望能够联系上亲人。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都不提自个儿家里的情况，也不提供家人的联系方式呢？服刑的第十个年头，谜底终于揭开了，翟鹏主动站到了狱警面前。
2: 报告。
0: 翟鹏开门见山地说，他希望狱警能够帮忙联系上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
1: 他其实也很想关心母亲的近况吗？
3: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呢。
0: 据说翟鹏当时是满脸的焦虑，他也向警方主动介绍起了自己的家里的情况。这个他出生在江苏某地的农村，父亲去世了，哥哥一直在老家的酒厂里做销售，就近照顾着母亲。他很小的时候就外出打工，直到后来走上了不归路。
4: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0: 翟鹏表示他一直都很挂念家人，也会定期给家里人塞钱，但是他从不敢跟家里人说自己这些年都干了什么。所以当被捕的那一刻到来，他在心里头也做出了决定，他要继续把自个儿的罪行隐瞒下去。
4: 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办。
1: 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啊，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0: 翟鹏害怕家人知道自个儿贩毒，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会让家人非常失望，甚至会让他们在老家抬不起头来。那可是当翟鹏服刑的时间越长，他也越发牵挂家人了，尤其是老母亲，都快80了，还活着吗？于是呢，他找到狱警，第一次提出了寻亲的要求。翟鹏愿意联络家人，这当然是好事。可是狱警调查之后发现，简直是困难重重。比如说翟鹏虽然提供了母亲和哥哥的名字，但是母亲的名字根本就不在户籍系统当中。翟鹏哥哥的名字嘛，也是查无此人，甚至就连翟鹏记的那个电话号码啊，都已经打不通了。狱警想再问的细节一点，翟鹏却说不记得家人的身份证号，也不记得家里的地址了。是啊，翟鹏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家，在外头闯荡了那么多年，又入狱了那么多年，很多信息都变了，这要怎么找呢？
4: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这个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0: 翟鹏后悔极了，他要是能够在刚被捕的时候就提供家人的信息，可能还不至于这样。但是呢，寻亲没有下文，他会有什么反应啊？还要继续摆烂吗？狱警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从翟鹏的眼里看到了期待，他们也帮助翟鹏发现了一样爱好。
3: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
0: 翟鹏突然提出来说要学毛笔字，这让狱警很惊讶。翟鹏的手可是落下过残疾的，他能握得住笔吗？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而是给他准备了全套的笔墨，鼓励他多练习。
3: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4: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
0: 翟鹏说自娱自乐，其实呢他是特别认真。他从拿不住笔到慢慢的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每一笔都写得特别认真，他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内心的安宁。
4: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生气，一页纸写了20-30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
0: 翟鹏刚进监狱的时候大家都叫他残酷，但是几年过去了，他已经不再残酷，变得越来越平和了。他

0: 多次表示不执着于一定要找到亲人，但是他并不知道狱警啊一直替他惦记着这个事儿。2023年5月，他们在江苏出差的时候找到了一份巨大的惊喜。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刚才说到，翟鹏是一名服刑罪犯，因为贩毒被判了死缓，后来呢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由于罪行很重，刑期漫长，他自打进了监狱就失去了积极改造的动力。但是呢，狱警并没有放弃他，他也在入狱10年过后吐露心声，想要找到自己的家人，
4: 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0: 但是警方发现翟鹏实在是离家太久了，他的家人很可能已经搬家或者是换了联系方式，很难找到。但是到了2024年5月，柳暗花明的一幕出现了。狱警在江苏某地出差的时候啊，特意去了一趟翟鹏的老家，他们还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来到了他哥哥曾经工作过的酒厂，
4: 转了好几圈发现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0: 真是物是人非，几十年前的线索已经完全没用了。这个时候吧，当地的户籍警啊出了个主意。
4: 当时派出所的民警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0: 在老旧的集体户口上呢，有一名女性的名字，她跟翟鹏的母亲读音是一样的。沿着这条线索，警察一路查找，终于在一个纸质登记本里头找到了某个电话号码。大家试着拨通了电话，哎，竟然还有人接。对面呢是个苍老的声音，她就是翟鹏的母亲。
4: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0: 讲起当时的那一幕，狱警都挺动容，他们没想到就这样跟翟鹏的母亲接上头了。听说了狱警的来意，翟鹏的母亲和哥哥都很激动，他们赶到当地派出所，说出了更多的内情。原来翟鹏消失了这么多年，家人之所以没报警没寻人，是因为他们以为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原来翟鹏被捕过后啊，翟鹏的哥哥去广东找过他，后来呢又一路找到上海，终于打听到了个消息，说翟鹏呢因为贩毒被抓了，而且贩卖了20公斤冰毒，他们都特别吃惊。
5: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
0: 翟鹏的哥哥被吓坏了，找人打听了一下弟弟可能的刑期，对方的回答更是让他心惊肉跳。
4: 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0: 原来如此，翟鹏的家人早就知道他犯了重罪，以为他已经不在了。而翟鹏呢，他觉得自己满身罪孽，一开始就放弃了联系家人，因为信息上的错位，双方就这么错过了。得知了来龙去脉之后啊，狱警就把这个好消息带回到了监狱。翟鹏会是什么反应呢？
6: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

0: 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只当场就是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
1: 翟鹏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是呢，由于还需要办手续，他暂时呢还见不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可有了这份念想，他完全就变了，不仅积极参加日常改造，还做了件事儿，啊，他加入了监狱的乐队，成为了一名鼓手。虽然是在高墙之内，但是这首歌说的却是要穿越风雨去拥抱自由。翟鹏用自己残疾的手击打着节拍，整个人的底色也变了，
2: 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它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冷硬的，和它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1: 2020年1月，因为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呢，狱警也给他带来了好消息，他得到了一次宝贵的机会，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而这天，翟鹏等到了他的母亲和哥哥，他的母亲已经白发苍苍，80岁了。
3: 坐，坐，坐，
4: 坐，
3: 坐，坐，坐，坐，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5: 就翻译、
3: 一年，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5: 这个人类可是这个人的资质要跑进去有今天。
3: 啊，没事没事，没一切都没事。
5: 刘奶、我虚都打了。你支持我，一定要走好啊。
3: 放心放心。
1: 现场并没有太多的悲情，翟鹏也希望展现出更积极的一面，让母亲放心。这次会见过后，翟鹏对于自己漫长的刑期也坦然了很多，踏实了很多。
6: 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1: 这也是狱警付出那么多努力想要达到的结果。在他们看来，监狱不只是管住人，更要改造人。这种思想上的改造适用于任何罪责与任何刑期的犯人。而这种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也是新修订的监狱法的重要精神。这些法规与实践的持续更新，正是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日益完善的生动体现。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1: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2: 上岸，危险！
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3: 这个机位必打卡。
4: 好了，
5: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6: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0: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0: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3: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是一妇女没见过，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培云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儿？
4: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6: 玉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玉北平？
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6: 什么玉北？
4: 什么
6: 文章？打的就是玉北平。玉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8: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都说上门女婿不好当，每当想起这句话，何先生的内心都是翻江倒海，五味杂陈。
1: 这些年一直憋屈的很，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憋屈。
0: 30年前，何先生抱着一颗想要改变命运的心，入赘进了周女士家。
1: 我呢，就是不服输，我一定以后闯出一个名堂。
0: 可现实不仅没给他上场的机会，还一次次给他泼冷水。婚礼上，他这个新郎官成了摆设。
1: 我在等时间，下午3点了，怎么还是3点了？下午5点了，怎么还是5点了？巴不得那天扎进过去。
0: 生活里，他这个户主成了局外人，
1: 用的是我的钱，他跟他老爸在操纵，
0: 甚至连孩子上个学，他作为亲生父亲，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1: 他的解释就是一句话，这个用得着你来插嘴啊？
0: 当何先生把半生委屈悉数坦白，妻子周女士轻描淡写的一番话，却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2: 其实嘛，我心都可以掏开来给他看，大事他做主，小事我当家。
0: 他坦言，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全心全意支持着丈夫，尽可能给予他地位与体面。
2: 就像有房产证的，我们都写两个名字；没有房产证的，我们有8个小门面，都是写他的名字，给他有面子吗？我也有面子，他没面子，我没面子。
0: 同一个屋檐下，夫妻却活成了两种心境。究竟是何先生心魔作祟，执念于上门女婿的身份，还是周女士真的忽略了丈夫内心渴求的尊重与归属感？这场漫长的入赘婚姻，到底成全了谁，又困住了谁？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的坦白局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周女士和何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些年一直憋屈得很，尤其是最近几年越来越憋屈。
3: 是被人还是被事？
1: 人就是我媳妇啊，她家人啊。
3: 事儿也是和她有关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3: 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1: 平等吧。
4: 还有20年的心结一直都压在那里，
3: 所以那些人和事儿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心结，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呀，上一秒高兴，下一秒就发牢骚。
3: 你很清楚他的心结是什么吗？
4: 有一点知道的。
1: 我是一个上门女婿嘛，到他家来，孩子姓他的姓，我心里是清楚的嘛，姓他姓就姓他姓嘛。他以为我很介意。
4: 我爸也是上门女婿。我们没有跟我妈姓，跟我爸姓。他后来知道了，跟我讲过，跟我姐也讲过这个事。他虽然心里说不纠结，
1: 子虚乌有。
3: 在你看来，重点并不是这个事情引起的，
1: 根本没有。
0: 同为上门女婿，两代人的境遇却天差地别。一开场，周女士就指出，孩子的姓氏是横亘在何先生心头多年的心结。可何先生矢口否认，他真正想要的是在这个家庭里拥有平等的话语权。真相真的如他所言吗？要寻找答案，让我们先回到30多年前两人结缘的那一刻。
4: 我有7个姐妹嘛，我爸没儿子嘛，就想弄一个全宗接代嘛。
3: 只对后代的姓氏归属有要求？
4: 我的儿子姑娘跟我姓，这其他的没有的。
1: 我呢就是不服输，我一定以后闯出一个名堂。因为他们家呢就比较贫远一点，我们家不是山卡卡里面一点。然后呢，我想我换个环境，到他们家有个舞台让我跳，我会跳出来。
0: 不甘心困在大山里的何先生，把周家当成了改写人生的出路。带着对未来的满心期待，何先生和周女士恋爱了。调解现场，何先生回顾当初，在他看来，他卑微的上门女婿身份一早就留有伏笔。
1: 在跟他认识之前，我呢也经营过一个生意，但是有点负债了嘛。然后我想在我自己家里继续做我自己的手艺，他就要我到他家里去，就跟他老爸3个人去收那个橘子嘛。做了半年，有人问我要钱嘛哈，然后我就跟他收嘛。 我这边还有1000块钱，你能不能拿给我那边去付账？他说了一句，你到我这边来，还我帮你还债。那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你家已经半年多了，帮你做事情。
4: 我爸在地里干活，都是他自愿想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对我爸来说嘛，反正以后有的也是我们，没有也是我们的，还属于我们帮他干。
3: 那就是在你的观念里，帮你爸爸就是在帮你们自己。
4: 对啊，
1: 在我的观念就是帮他爸爸呀。
4: 他说我帮他还债，他奶奶生病的时候，他们两个一个弟一个哥都没有管他的。那时候2000块钱很值钱的嘛，我们都给他钱的。我就说过，哎呀，钱都给你还债这些嘛，这是说过一句话的啊。
3: 你是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都能把钱拿出来帮他的家人？
4: 对呀，
3: 不存在不愿意帮他还钱这个事儿，
4: 对吧？
1: 他钱虽然是给我了嘛，
3: 但是有这句话，
1: 反正心里是不高兴。
3: 他的某一句话某一个举动会给你产生一定的情绪影响是吗？
1: 那是有的，做人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就来了嘛。
0: 周女士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却像一根细刺扎进了何先生心里，狠狠刺痛了一个男人极力想要维护的自尊。即使内心受伤，但何先生对这个家依旧心存希望。不久两人便正式举办了婚礼，可这场本该满心欢喜的新婚仪式不仅没有给予他新郎应有的体面与荣光，反倒让他一次次当众陷入难堪，尊严一再受挫。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7: 怎么不告好吗？
6: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8: 不好过你就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哎，正常来讲，我是新郎官，他们家要发一，比如说发一份的话，我认为最好由我新郎官来发。如果你有两份一的话，那么我发一份，他老爸发一份。问题是，他只是要发一份一的，他老爸抢着去发了。最讨厌的是，他们家

0: 你姐妹在输，输我作为一个新郎官一点都不发给他们。
1: 旁边有没有人替你发发声，替你解释解释？
0: 没有人，都没当回事的，很郁闷，我觉得没有被很好的尊重。
1: 在你们那儿，就这个烟必须得新郎官以主人的身份来发烟，是不是有这么个习俗啊？
2: 有些是有的，我爸也没跟我商量，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他自己嘛，反正都习惯了，什么事都是他自己。
1: 当天姐妹们确实有说他吗？
2: 当我的面我是不知道的，他也哪里听到我也不太清楚。
0: 最侮辱人的，我哥跟我嫂还有我表哥表嫂他们四个人结婚当天去买菜，我哥说找几个人来，菜买好了你就提一下提到车上来嘛，叫他们几个姐夫什么东西都不去。后来我哥说你们都不去不去吧，他们四个人去了嘛，把菜买回来，他们有些帮忙的在洗鱼啊什么东西，他说这个鱼怎么好像不新鲜了，这个洗起来感觉就是歪的哈。他说你哥在我身上吃回扣了，我认为冰的鱼肯定是
1: 明白
0: 直直的嘛，冰都融化了它肯定是有点歪歪的嘛。如果我直接去告诉我哥，你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有点大了，我哥肯定是睡了，我还跟你帮忙还搞着这个事情呢。
1: 是的，
0: 但是我后来我就逼住了梅叔。所以说人家做新郎是最开心的一辈子，我那天做新郎那天下午骑着自行车我去隔壁村，在这个桥上坐在那边。
1: 你说婚礼当天吗？
0: 对啊，我在等时间，下午三点了怎么还是三点了，下午五点了怎么还是五点了，巴不得那天扎进过去。
1: 也没有人关心新郎去哪儿了吗？
0: 他们不知道呢，他们以为我忙去了嘛。
2: 哎呀，其实这个事根本不是我，是我那家的二姐在说，她自己听到的。
1: 我你听到了吗？
2: 我好像是她跟我讲，哎，我说这个你兄弟帮我干，连谢谢他都来不及了，我怎么可能会说亲戚这个事嘛？
0: 讲话要讲诚信，你自己亲口跟我说的，在那个门口。
3: 自家人好心伸出援手，妻子这边非但没有感念，换来的却是屈辱。何先生憋了一肚子窝囊气，但周女士也有苦难言，很多事情她同样无法掌控。父亲独断专行的做事风格也让她十分头疼。不过婚礼暴露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到了孩子上学的关键节点，这本该是夫妻俩一起商量拿主意的家事。何先生说他这个亲生父亲却连一句发言权都没有。
0: 他一个堂妹在隔壁镇当老师的，然后把这个孩子放在那个学校让他堂妹来照顾，实际上呢照顾是照顾不到，然后我觉得最起码跟我商量。
1: 是谁决定的
0: 我不知道，也是他还是他老爸。
1: 你知道的时候孩子已经去了是吗？
0: 是啊。
1: 有明确反对过，比如说我不同意把孩子放在那儿上学，你有表达出来过吗？
0: 跟他肯定说过呀，我说怎么不跟我说的呀，他的解释就是一句话，这个用得着你来插嘴啊？你在外地，
2: 我们两个都在外地的，送去的时候我也没知
1: 道。你们孩子是跟谁生活呀？
2: 跟我老爸老妈生活，我们都是不管事的。
1: 那孩子比如说要面临着要上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嘛，对吧？你们在之前你们做父母的两个人有什么安排计划，有告诉老人家吗？
2: 其实我觉得对儿子很内疚，我连个开家长会我都没有去，
1: 完全没管过，
2: 都没管，好像这儿子不是我一样的。说句实话的，也是我那个老三跟我一讲嘛，我爸说可以啊，就这样子去了啊。
1: 你们已经习惯了，就是这些事儿都交给老人家自己去。
2: 对，这个确实我没有跟我老公讲，反正送到那学校比我那里，我们这个村那个是一个镇，
1: 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安排。
2: 对啊，来到香港儿子搞个自力更生嘛，因为我儿子我爸对他太好了，从小都是背着走路抱着走路的，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的，我让他对了也是好，是这样想的。
0: 我觉得不太急了，我怎么讲，就因为孩子放在那边，孩子在大学的时候还跟我发牢骚，他就说你从小把我放在那边，当地人就是欺负他，饭都不给他吃，然后他这边受了很多的委屈，那天眼泪哗哗哗掉下来不得了，就跟我吵。
1: 所以你觉得后来儿子跟你诉的那些苦对于你来讲是更让你心疼的是吗？
0: 对，确实心疼，不是我做这个决定。
2: 我当时也不知道，后来和这个我一讲吧，我也挺心疼的。他说在学校里打饭的时候人家不给他吃饭，自己就一天

0: 都没有饭吃，所以这个是他也心痛，我比他更心痛啊。
1: 反正到最后就是他父亲当家做主，旁边隔壁村那个学校也是很好的，他如果在家里的话，家里人经常去接他什么东西的话，这孩子从小自尊心肯定是很强悍的那种吧。
2: 在何先生看来，明明当年有更好的选择，如果可以提前和他商量，孩子后来所承受的身心伤害原本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一切要追责，就是妻子和岳父打心眼里不尊重自己导致的。可周女士也十分后悔，自己是好心办了错事。夫妻俩常年在外打工，很多事情就这样仓促定了下来，自己也不是有意瞒着丈夫，只是现实奔波之下忽略了彼此的沟通。如果说孩子教育这件事上的处理失当，让二人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那么建房这桩事关全家根基的大事，则让这个家庭的边界彻底混乱。
1: 在农村上，老人上了一定的年纪，他是没有资格以他自己的名义去盖房的。然后呢，这个房子的户主要更换了嘛，村里面那个经办人说，这个事情嘛，肯定要来人来当户主呀。
2: 户主的身份最终落到了何先生的名下，他也准备大展拳脚，坐稳家里男主人的位置。可现实狠狠打了他一耳光，他再次被岳父和妻子逼到了墙角。
1: 借房什么东西都他老爸在操守，他跟他老爸在操纵。我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亲戚、一个邻居而已。对我来说，用的是我的钱，然后呢，他老爸代表我，去跟邻居们直接签我的名字，压这个手印。
3: 签什么呀？
1: 内容的意思就是老房子推倒，有一户人家想要几家人补贴给他钱嘛。他说我就不给房子，也就是拿钱出来把这个事情摆平。
3: 就是你完全都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1: 我就不知道，他是偶尔跟我讲过。后来我就给房子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参加，他们都不用我参加呀。
3: 你是认为这一纸协议就已经把你挡在外面了，是吗？
4: 我爸早几天就打过他电话了，他都不接，不接嘛。那天晚上大家坐下来谈这个事。我老爸打他电话不接嘛，还打给我。刚好我姑娘考大学的时候，我去给他带，没有在那边。然后我打电话给他，我说你快点过去，人家那边在签合同，你去过去看一下。他说我去干什么？就这样子把电话挂了。
1: 他老爸电话打给我不接嘛？对，有这个行为。前提是什么呢？在盖房子之前，我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懂，这个房子也不是你住，你现在90几岁的高龄了，你就不要管。他说。我这个年龄呢，两只脚一蹬，拳头一捏，我走了，我还管你这个事情？他嘴巴上说好的好的，我不管不管，实际上他就要管。不接这个电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希望他停止行为。
3: 那他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也不去呢？
1: 事情已经到最后最后了，确实我心里是有一点怨气的，但是那天晚上呢？根本没有谈到什么要签什么这个协议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他们没有讲明，只有叫我过去。然后那天刚好有事。
3: 你一直没有感觉到他要自己做主的这个心态吗？
4: 木工师傅他在联系，设计师他在联系。
3: 那他所说的，他一直在跟你们强调，叫你爸爸不要管，不要管，他来管这个。
4: 我爸他管什么嘞？水泥到了，他要去帮忙看一下水泥放哪里；沙子到了，他去看一下沙子到哪里；钢筋到了，他要去看一下钢筋。
3: 所以女儿看到的是爸爸在帮你们的忙。
4: 他那是误解我爸在管这个事。
1: 帮忙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对，帮忙。
3: 从你的角度，
1: 对我的角度来说，他在帮倒忙。房子已经盖坏了。
3: 什么叫盖坏了？
1: 有些东西是不是这么去做呢？他是这么去说的，他怕我在家里跟他老爸会起冲突，因为他老爸必须就要管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叫我去外地去了。他的意思就是在他家里啊，他还是他父亲当家做主。
3: 所以，他也连同他父亲他们是一体的。
1: 对呀。
3: 而你是那一个个体。
1: 是啊。那我就去外地去了。那个师傅也经常电话打给我，他们俩父女在家哈，他说跟他们两个人沟通不了，没办法沟通。他说跟你沟通有时候还有点懂的那种反应出来。 然后他那个师傅就很生气啊，我随便把你搞了就行了，管你呢。
4: 哇，这个话嘛，误差太大了。嗯。我什么事我都不知道，怎么会我跟我爸连在一起了？房子是我跟你住，我怎么会相信我爸呢？我相信他吗？我把钱给他了。
2: 周女士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站队父亲孤立丈夫，可在何先生看来，妻子将他支开的举动就是顺着岳父的意愿，变相默许了对方强势的处事方式。因为当何先生接下来开始认真对房屋做规划设想时，等来的却是岳父的当面指责，甚至认定他藏有坏心。更让何先生气愤的是，就在矛盾激化的紧要关头，妻子始终没有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反而令冲突持续发酵，演变成一场多方参与的家庭纷争。
1: 老人们他巴不得住进自己的新房，可以理解这个图纸怎么个设计，他是知道的。老人的意思说，我很坏心思整他，就是老人认为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房子如果这么格局的话，好像坟墓这种感觉，晓得吗？
3: 老人家为什么提出这个想法？
1: 就是自私。
4: 他也想法很好的，隔起来是这样子。我爸妈他觉得整间通过去，我说这个不行。不知道我爸跟我妈讲了什么，我妈在哭说这样子不行。然后嘛，我只有跟我姐讲，叫我姐做我妈的工作。嗯，然后他们不知道说我又怎么跟我姐讲，我说我跟我姐讲是最好了。本来我爸的脾气，
3: 但是最后这个房子是怎么弄的呢？
4: 按他的要求弄的，
1: 按照大家的。我讲的意思叫什么？这个点应该你站出来，你相当于叫什么？就是我们在经营生意当中，要求员工把方便让给顾客，把麻烦留给自己。我希望他也这样做，让他的老爸跟我少冲突一点。你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啊！
3: 当这个员工他觉得他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时候，让另外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去做，不是更好吗？而且最后事情解决的皆大欢喜啊。
1: 对我来讲，他第一句话应该要说他老爸，你不想输，我就是我的决定。
3: 你是真的很介意他这个表现是吗？
1: 对啊，你那我很悲很苦了。
2: 何先生心里十分不满，在他看来，整件事本可以简单化解，只要妻子坚定立场，说出一句这是我的决定，既能缓和他和岳父的对立情绪，也能保住他作为丈夫的体面。大事化小，但周女士也很委屈，爸爸强势，母亲哭闹，夹在父母与丈夫中间，她是左右为难，求助家人也是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两个人出发点都是想要解决家庭矛盾，却因为处理问题的思路完全相悖，非但没能化解隔阂，反而陷入互相埋怨，彼此甩锅的困局。对此，观察员朱永卓有话要说。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6: 这个大家庭和小家庭都有一种感觉叫共生一体。什么叫共生一体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边界。男方说了一句话嘛，你说你婚前有负债的时候，本来想学点手艺去把这个债补上啊，结果呢他们家非得让你去帮他们家去做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内定你是上门女婿了，上门女婿就应该是他们家的人，得帮他们家干活。结果呢最后你想拿钱还债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你到我这儿来还帮你还债啊，就起点就不被尊重。说实话，既不被尊重也不被理解。女方说了一句话吧，反正你看我对你还挺好的呢，你奶奶生病的时候我还给2000啊，那个时候2000块钱挺贵重的。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家庭边界不清，会存在一个疑问，到底是谁在帮谁。他们家会认为，你看我帮了你啊，你奶奶生病的时候我给你2000呢，但是你就觉得我做了这么长时间帮你们家做事也是在帮啊，所以这就是边界不清造成的恶果，根本分不清。你说那个钱虽然给了，但是拿得不情愿，对不对？这里还存在谁欠谁的问题。所以当边界不清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些东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你只能憋在心里面，这就是这个家庭特点，你没有弄清楚。
7: 我们都知道上门女婿在传统的这个社会当

种观念当中，它是有压力的。首先你接受这个婚姻，其实无形中你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了，这就对应了你性格当中有自卑的地方，有敏感的地方，这个

0: 导致你目前这种状态。但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最核心的最隐秘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身份归属感的缺失。可能你爱了一句话带过去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男人来说对你底层冲击最大的一个事情。你的岳父也是上门女婿，他生了这么多小孩，既然有小孩是跟他姓的，而你到现在没有。作为男人来说，渴望吧，传宗接代这种传统的观念，你逃不出来的，并不是你否认你就可以逃出来的。怎么去寻求改变？何先生跟妻子商量一下，把日子过好来，让你第三代两个孙子或者你三个孙子拿个孙子给你来姓，好吧，回归本源，来得及的。关键是你现实把生活当中这个状态过好来，对吧？家和万事兴，有什么事都好商量。
1: 何先生，你这么多委屈哈，有一大半是你配合自己演出来的。性格决定命运，我不喜欢老爷子这些做法，但是你要跟老爷子学习。老爷子在盖房的时候，你明确跟老爷子讲了，你说我不希望你来，对不对？老爷子当面说好，他待会又来。那你在结婚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老爷子在发言的时候，他做了30-50个，你可以帮另外50个发言吗？结果你跑掉了，委屈自己，那是你自己性格问题不呢？同样是上门女婿，为什么老爷子那么强势，你为什么不强势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强烈的表达自己的边界，别人就踩过你的边界。
2: 这块你讲得很对，就是我也怪我自己怪过来。
1: 对，包括小孩转学的事情，你老婆应该及时跟你说，但是问题也不是很大，为什么呢？你们两个都在外面的，都是爷爷奶奶带呀，那他怎么没决定权呢？好多权利是什么？是自己放掉的，你把主动权给了别人嘛，你就不要问嘛，我拍板我就这样做嘛。有一半是性格造成的，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半的。虽然我也不喜欢你那个岳父的方法，但是我觉得 你有些东西可以跟他学，强势一点，要做大丈夫就得自作主张。我们刚刚听到段老师有个非常好的建议，在这个第三代新生婴儿出生的时候可以跟随爷爷姓。那么在我国民法典的第1015条，那么自然的姓名原则上是跟随父亲和母亲姓，但是也有三种例外情况。第一种，可以选择跟直系长辈血亲姓，通俗的话讲就是可以在父母同意的情况下选择跟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姓。所以说如果男方确实对这个小孩的姓氏有心结的话，第三代新生婴儿出生的时候经过他们的父母同意，可以选择一个孩子跟随爷爷姓。
3: 周女士，你爸爸也是入赘的，您这个爱人也是入赘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入赘的代际创伤。您爸爸原来，我相信入赘过程中其实他跟你爱人的心境是一样的，也是有压抑的，也是委屈的，也有可能不尊重，但是他拿到了话语权的时候他那么强势。你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顺从爸爸。您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协调好这个关系，你把原生家庭大于了你的核心家庭。您的父亲很多角色是取代了你爱人，他人也是好的，我是好心，但是他模糊了。一旦家庭角色错位，您在原生家庭既不像女儿，你又不像妻子，这个女婿他也不是孩子他爸，很模糊啊，也没有丈夫角色。所以他一直在呐喊什么呢？老婆你看看我，我受了委屈，你要去调和。就说买菜这件事儿，他有叫你家人去，你们家人不去，他叫了他哥哥。不管是你亲自说的还是你听别人说，你来了一句你哥拿了回扣，这个话即便是他拿了你都不能在当下说，你要理解这句话说出来对他的伤害，让他非常委屈，能理解吗？你没有帮我当人，你也没有帮我的家人当人。何先生，你很委屈，你感觉他们是一家人，您自己一个人，但是我希望我能融进去。我们有一句话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果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是什么问题？那是我们心境的问题。我们改变不了对方，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心。您自己在当

0: 初选择做上门女婿的时候，那一个步踏出去的时候，你没有考虑到后果，你其实是从心理到生理到现在，你都没有接纳您这个身份，没接纳我入赘了，没接纳您这个岳父性格这么强势，这么一言堂。其实你的这个岳父哈，你不了解他，因为他曾经也是入赘的，按道理你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语言，但是为什么你感觉到非常压抑呢？因为你没有理解他那个强势的背后的东西，他为什么所有东西他都要管呢？是因为他也没有安全感，还有他也想在这个家庭找到存在感，跟你一样。如果你换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跟你岳父作为一个好朋友。
1: 调解团队抽丝剥茧，点破了这段婚姻里盘根错节的症结。何先生的苦闷一半来自现实处境的搓磨，另一半也受自己敏感要强的性格所困，表面上一再隐忍退让，内心的情绪却无处释放，长此以往，隔阂也在无形之中悄然生长。而周女士也没能做好家庭的润滑剂，无力缓冲两边的矛盾，最终让家庭内部的对立情绪愈演愈烈。但这段婚姻的所有痛苦都是长辈介入造成的吗？当不再把问题归咎于旁人，直面彼此，更多深埋多年的夫妻纠葛才真正浮出水面。在明天的节目中，何先生控诉这么多年自己一直过着手心朝上的生活，十分屈辱。
2: 这里有十笔钱必须要回来啊！这笔钱我认，你这个税包我不给你。他就不把钱拿给我，没有办法还信用卡。
1: 面对丈夫的不满，周女士痛斥对方情感漠视在先，一步步消耗了夫妻感情。
3: 我洗澡摔倒了，缝了八针，流了起码半斤左右的血，然后我再发朋友圈，他看到了，连个电话都不问，连个信息都不回，那时候我心都凉了。
1: 究竟是妻子的强势催生了丈夫的冷漠，还是丈夫的疏离助长了妻子的独断？何先生感慨，妻子不仅在经济上对自己严加管控，言语上也是贬低否定。
2: 他还说到最上流的一句话，这几十年来你没有一分钱赚钱交给我。
1: 何先生进一步指出，妻子的独断专行已经让这个家庭的经济岌岌可危。
2: 我们家现在不能再错一步了，多错一步等于是分血雷了。
1: 面对丈夫一连串的控诉，周女士完全不能接受，直指丈夫颠倒黑白，夸大其词。
3: 他就心里不平衡，说我在当家，本来我们生意挺好的，在他眼中都不好，都不好。
1: 夫妻俩的话到底谁真谁假？就在二人争执不休、僵持不下之际，他们的儿子现身调解现场，而儿子的一番话也揭开了这个家庭更加不为人知的一面。
4: 基本上都是大吼大叫的，吼完之后还要打砸家具这样子。
5: 哦呦，会到这个程度啊！
4: 我现在家庭环境就是很压抑的，一家四口人想开开心心的吃顿饭都很奢侈了已经。
1: 一场坦白局将多年的经济纷争、情感伤害以及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态一一揭开，被重重矛盾困住的一家人最后能否在调解团队的帮助下放下怨怼，寻得和解的可能呢？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的坦白局，下集。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啊！
3: 你在看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0: 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8月27号晚，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报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1: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向全社会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训，保持清醒头脑，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时刻用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和利的关系，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如林如履、谦虚谨慎，切实做到为政不依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真正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党担当、为民造福上。要注重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的良好观念，坚决杜绝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要构建清亲政商关系，光明磊落同企业家交往，坚决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严防政商勾连腐败。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切实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以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有力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严格履行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各级纪委监委专责机关责任，强化政治监督，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
0: 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立毅到会指导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及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莹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1: 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尹红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聚焦主题主线，精心谋划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深学细悟，全面提高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觉悟，坚持服务大局，有力推动了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总体态势，坚持为民造福，全力办成了一大批惠民利民的好事实事，坚持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突出问题，坚持激扬干劲，加快营造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刻把握政治引领是根本保证，必须精准对标对表，把牢正确方向，群众满意是检验标尺，必须打开门搞教育，站稳人民立场，学用结合是重要路径，必须紧扣中心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务求实效是鲜明导向，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加强研督实导，压实责任是有力保障，必须突出关键少数，推动以上率下五个方面的学习教育经验启示，全力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干部大地践行见效。尹红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其作为终身必修课，保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政治定力，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坚持不懈加强党性修养，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让正确政绩观融入血脉，注入灵魂。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已经消耗的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不断巩固整改成效，对暂未消耗和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增强整改针对性、时效性。要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扎紧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

0: 督，切实让崇尚实干、鼓励担当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深入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徐令义指出，江西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与中央指导组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密切配合、协同高效，重在提高、要在发展，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力纠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效果持续显现，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标。一是着力提高思想认识，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警示教育学、专题培训学，在学识基础上狠下功夫。二是着力学查改一体推进，把查字拎出来，全面系统深入查，严格审核清单查，动态更新查，在查字上狠下功夫。三是着力理旧账、清欠账，切实解决一批烂尾的旧事，集中解决一些攻坚的难事，重点解决一些影响阻碍发展的大事，狠抓一批深化改革的要事，推动解决一些干部平常不以为然的小事，在解决五类事上狠下功夫。四是着力提振发展信心，以省会引领战略破题，在开展大规模入企调研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狠下功夫。五是着力压实责任链条，省委坚持带头做、带头抓，在抓党建、促全局上狠下功夫。六是着力巩固拓展取得的成效，在制度机制的破与立上狠下功夫。徐令义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江西省委要进一步强化党性，攻坚克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牢基础，久久为功。要进一步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持续用力，对已消耗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对未消耗问题持续推进，对长期任务持续攻坚。要进一步推进苏区老区振兴和红色文化传承，努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精神富足的富含量。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正确施政上持续用力，坚持疆场赛马，选好用好干部，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能动性。会上，庄兆林通报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赣州市、景德镇市、南昌高新区、鄱阳县和省纪委监委、省发改委、省教育厅、江铜集团、南昌大学、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将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担当，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
0: 在修水县的江西牟界荣耀实训中心，通过企业与职校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新员工黄良勇很快就掌握了模具数控加工技能。
2: 在校系统学习的模具理论和实操基础，让我进入企业后上手很快，实习期就能拿到每月4000元的稳定薪资。
0: 此前，修水县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学习教育中当地聚焦供需痛点，依托职校精准对接市场岗位，开设订单班和中高职贯通培养班，将企业生产标准

0: 实操项目融入日常教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目前，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别查办问题2.69万个、12.64万个，以正确正绩观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的信心更加坚定。
1: 对政绩为谁而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会继续下沉社区、问需于民，逐项推动民生堵点破解。
0: 学习教育中，江西对照中央明确的8个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全面检视、照单整改，聚焦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和党的建设，确定7个方面重点问题整改任务，从严落实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要求，对照12个方面重点任务逐项整改。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共确定整改任务1.74多万个，制定整改举措5.56万多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惠及于民。九江市柴桑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丰城市整合13个社情民意渠道，打造接诉集办平台，累计处置群众诉求4.9万多件，派单准确率达97.5%。萍乡深化一把手领提攻坚，推进8所公办高中建设，规划新增优质学位3800个，有效缓解教育资源压力。
2: 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烦心事、揪心事，让我们切实享受到了作风转变和发展带来的实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下一步，全省党员干部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守为民初心，锤炼务实作风，把实干实绩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用心用情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奋力续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发展新篇章。受台风沙德尔北上影响，江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省应急管理厅于8月27日20时起启动防汛救灾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提前部署落实防范举措。针对本轮强对流天气风险，萍乡武功山景区于8月28日至29日每日17时至次日6时暂停登山，并增派力量备足物资，加强地质灾害防范，确保游客安全。连续降雨至太和县河库水位上涨，当地开启水库6孔泄洪闸，截至今天上午10时，水位维持在56.26米，目前以每秒2840立方米流量持续泄洪。同时，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巡查，全面排查处置汛情隐患。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29日凌晨从抚州市进入江西，在我省境内移动约16小时，29日晚间从吉安市移出进入湖南。受其影响，8月28日至30日，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个别山区可达260毫米左右。
3: 由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记协、中新网主办的“起步新长征”主题采访活动，8月26号走进于都县。来自中央级地方媒体、网络平台、自媒体的记者、编辑与央企代表共同参加。
0: 采访团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在东门渡口聆听于都百姓捐门板架浮桥的故事，参观长征出发纪念馆。
4: 内心十分的受触动，伟大长征的出发离不开老区人民的无私的奉献。
0: 在中建五局承建的于都胜利大桥，项目负责人向采访团介绍，大桥桥面接缝处安装了8组永磁电涡流阻尼器，可有效减少车辆通行引发的震动，提升大桥通行的安全性与舒适度。
5: 站在当年的渡口呢，再看到现在这座现代化的这个胜利大桥呢，这种跨越90年的对比，非常感慨。老区的变化呢，是实实在在。
0: 采访团还走进紧邻长征渡口的红军街改造现场。作为老城核心区，该项目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同步完善地下管网和路面设施，

0: 预计下月竣工。届时，这里将打造为集红色展陈、文化体验、商业服务于一体的主题街区，
1: 让大家在这种修旧如旧的环境之下，沉浸式的去聆听，去感受，去触摸。我觉得这里的红色历史文化真的非常值得挖掘。我会尽可能的把我听到的这些故事、拍到的素材，最后变成好的报道，能够传播给大家。
0: 活动期间，采访团还实地了解了中建一局承建的长征大剧院建设运营情况，并围绕央企传承长征精神、服务国计民生的主题开展座谈交流。

0: 当前正值油茶果实膨大和花芽分化的黄金管护期，各地抢抓农时，以科技手段为油茶丰产保驾护航。
1: 在余干县元盛万亩生态农场的油茶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进行膨果期的除草管护。
2: 长到树上就等于整个一个树都把它盖掉，影响那个油茶的光合作用，也影响那个采果的那个产量。
1: 余干县是全国油茶重点产区，油茶种植面积达180,000余亩，元盛生态农场是当地规模最大的油茶示范基地。过去这里主要依靠人种天养的粗放模式，春梢长势弱，品种退化，树形杂乱，大小年产量差距大，丰产不丰收的困境长期困扰着种植户。
3: 极度的受天气的影响，产量不稳定，基地是不怎么挣钱的。
1: 为提高效益，今年基地引入了新的修剪方式，按照控制密度、保障向阳的原则，疏除病弱枝，保留结果母枝，让树体通风透光。据估算，科学修剪后母菌增产可达30%到40%。与此同时，基地配套使用植保无人机，在全生长周期开展精准作业。从无人机授粉、叶面肥喷洒控梢，到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以前几十个人干一周的活，现在两个人两天就干完了，效率大幅提升。
3: 每年的产量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增加，品质各方面包括出油率更加稳定。
1: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农场不仅在种植端下足功夫，在销售端同样精准发力。公司投资建设了标准化工厂，建成集油茶压榨精炼包装于一体的生产线，还开发了多种高附加值产品，线下开设品牌直营店，线上组建专业电商团队，通过电商平台和网络渠道拓展市场，线上线下联动，让深山里的好油直接端上了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0: 以上就是本周江西山茶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截至今天下午3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这两天，多方救援力量陆续抵达灾区，当地道路通信、电力抢通工作仍在持续。
4: 灾情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成立前方指挥部，统筹市县两级1200多名救援力量，调集各类救援设备621台辆，全力抢通受损路段。救援人员通过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方便搜救力量随之跟进。此外，西藏出入境边检总站迅速抽调拉萨、日喀则方向346名警力，组成应急增援组前往吉隆镇。到达后，边检救援力量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并转移受伤村民至附近医院。目前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损毁严重。救援人员介绍，整个区域被大量泥沙掩埋，人员和车辆均无法继续通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已调集多支救援力量，携带搜救犬进入被掩埋区域展开搜寻，全力排查失联人员。27号，西藏消防救援总队进入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后，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5: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成果。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

0: 进行一个评估。
1: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由于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
2: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3: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面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帐篷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1: 自然资源部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多重风险。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我们来听专家的解释。
2: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4: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2: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对罪证陈列馆公布一份侵华日军罪证原件。研究显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曾依托驻哈尔滨的731部队、驻北京的1855部队和日本本土军事医疗机构，用蚊子、跳蚤、苍蝇等开展昆虫、细菌、武器研究，甚至曾用日本士兵进行活体蚊虫感染实验。
2: 这份1943年日本陆军军医团发行的《军医团》杂志中，收录了名为《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的论文。它完整记录了在1940年5月至8月进行的实验，在日本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日军先让蚊子叮咬曾在中国感染疟疾的士兵，再让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10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多名受试士兵随后出现了高烧、头痛、食欲不振等症状。
5: 这也再次固化了731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反人性、反文明、反科学、反伦理的学术认知。
2: 研究进一步揭示，日军在细菌武器研究方面开展跨机构合作。技术层面的关键人员小田统曾是731部队和1855部队昆虫班负责人，他于1940年编制的野外昆虫检索表，详细调查整理了中国东北、华北主要传病蚊种的形态与特征，为日军实战提供了依据。
5: 说明了731部队对昆虫的研究呢时间比较长，它设有专门的昆虫班，他们对昆虫进行这样的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主要是用于传播细菌的，比方说苍蝇主要用于传播霍乱，蚊子主要用于传播疟疾，而跳蚤呢主要用于传播鼠疫。
1: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美国海军官员日前表示，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连同5000名舰上官兵

0: 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本月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近日发表声明称，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同志，这么晚你在这干什么呢？同志，
1: 啊，刚执行完任务，过来灌点血哈。
0: 你哪个连队的呀？
1: 啊，我侦察连的。
0: 侦察连，口令呢？
1: 啊，连长。

0: 科长，这么晚还不睡，忙什么呢？
1: 我帮一班的金哲给军里写个报告，看看能不能找到画报上那些孤儿。
0: 那是之前的画报，现在要找到可能不太容易。
1: 是很难，但不管怎样，都得好好的找一找。

0: 白长老有消息了吗？
1: 一点踪迹都没有，军里也介入了，暂时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这小子鬼得很，
0: 告诉同志们一定不能松懈，继续查找。
1: 我已经通知各部要提高警惕，尤其要留意手指受伤的人。
0: 这个人呢，那么长时间也没了踪影，说明他的反侦察能力很强。明哨暗哨巡逻哨结合上，尤其是要加强夜间的巡逻。
1: 好。哎，科长，我听说你们救董文杰同志行了。
0: 行了就好。
1: 你不去看看他？
0: 让他自己好好先休息吧，等到任务完成之后我再抽空去看他。
2: 科长，
0: 也不知道工兵排那小子怎么样了。
2: 科长，你说的是李成功吧？他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刚才去看望一个受伤的同乡，听他说李成功趁人不注意把给自己输液的管子拔了，幸亏医护人员发现及时抢救过来了。
0: 胡闹吗？
3: 梁科长，正要去找你呢。
0: 李成功情况怎么样？
4: 他的身体状况目前来说还相对稳定，可是心理状况就不太乐观了，一直非常的消沉。你看看这个，这是我在他病房里发现的，是他写给未婚妻的。你来的正好，帮我好好劝劝他。有些病人呢，不仅是治病，可要留心呢。
0: 谢谢你，何院长。
5: 秋红，我已经死了，但我死而无憾，因为我没有给祖国丢脸。我们的山盟海誓已被战争毁灭，死是我圆满的结束。但愿你能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我们的工兵排战士李成功到。陈队长，你就这点出息吗？你这么做，对得起这些抢救你的医护人员吗？ 对得起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把你从战场上抬回来的战友吗？你想想你的父母，还有你的未婚妻秋红，他们在你的家乡日夜期盼着你回去，写一封信就能一了百了吗？你要是真的死了，他们会多难过，他们在等你活着回去。

你碰到的坎是大了一些，可是一个男人腿没了，还有手，还有脑子，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废物了呢？在战场上敌人没有消灭你，你打算在病床上把自己消灭了，丢人吗？就像打仗一样，你要有战胜敌人的意志和信心。说到底。 还是要看你自己。我相信，志愿军战士李成功同志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别让大家小瞧你，更不要让家人失望。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你自己好好想想。

0: 文杰同志，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我这不都能下地走路了吗？我听何院长说了李日成功的事儿，来看看他。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服了他，这小子心里有疙瘩，以后还要麻烦大家继续开导开导他。
0: 放心吧，有我们的。
1: 哦，这是他写给他未婚妻的信，我也是刚刚才看到，才意识到其实昨天他就想好了要走的。
0: 我能看看吗？

0: 我们的山盟海誓已经被战争毁灭，死是我的圆满结束，但愿你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我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他的心情我倒是能理解一些。
1: 理解？这全都是胡思乱想啊。
0: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当兵打仗受个伤，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我们有多少同志都牺牲了，他还活着，
0: 别说
1: 有什么资格轻生？
0: 别说了行吗？信我收下，你走吧。

0: 你好，李神公同志的床位在哪
1: 儿？啊，在里边，我领您进去。
0: 谢谢。
1: 这个就是。
0: 你好，李神公同志，我是市文工队的文杰。
2: 我看过你的演出。

0: 你有个未婚妻叫秋红是吧？她名字真好听，她应该长得也很漂亮吧？
1: 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
0: 那她一定也是一个贤惠懂事、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人。
1: 别提这些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李成功了。废了，
0: 小丽，大家不会这么想，我觉得秋红也不会这么想，在我们心里，你是为了保家卫国受的伤，也是为了我们父老乡亲受的伤。也是为秋红受的伤，你是英雄。
1: 可是我得为秋红的以后着想。
0: 这是一对，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所以你想过吗？以为秋红做的这一切，他知道了，他今后怎么过呀？得多难过啊。你知道吗？你是他的命，你办到了。

岛上，然后去见他，手拉手跟他过下去，过一辈子，永远永远在一起。

0: 아니고 아니고 살은 용대장 뭐
1: 잠깐 막아
0: 용대장 사령량 안구어가 뭔지 접기
2: 이해가
0: 有几句话还得再熟悉熟悉。你不是会朝鲜话吗？这朝鲜话呀，跟咱们的方言一样，南北的差异是很大的。
1: 办李伟军的时候啊，一点都不能马虎。
0: 但凡错一个字儿，那都得露馅儿。
1: 我咋听着差不多呀？
3: 你看，同志啊，在朝鲜话里叫同级。因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但李伟军不一样，必须得称呼对方的军衔。
4: 哎，那你能教我两句我能用上的吗？
3: 这会儿别的你学不会啊。哎，我告诉你，如果有李伟军盯着你，你就指着鼻子直接骂他 ，K S G。
2: K 啥
3: ？K S G。

0: 这后勤的时候我就穿了。
1: 从蒋军那带来的啥？
2: 三年了，还是卖爱心。
3: 爱心
0: 还是念旧，忘不了当年穿美国衣服美国鞋，吃着美国面包，拿美国武器的日子，很威风，是不是？
3: 那是在打我们，你个狗崽子。
0: 打内战的时候，我的枪口都是抬高一寸，打日本鬼子老子才真刀真枪。我都参加解放军三年了，还在翻老账，合适吗？
4: 确实不合适。

0: 那战斗连队里解放战士多了去了，那都是穷苦人被抓了壮丁。齐路他也是因为家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才当兵抗日，那是抗战老兵。你们呢？谁打过日本鬼子？马上要执行新任务，谁也别给我找不痛快。你们就不能学学人家三班的团结？当时还给齐鲁开欢迎会，你们呢？赶紧整理装备，没用的留下给司务长。
1: 班长，这个靴子我穿不了了，我上交。
2: 你还赌上气？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我穿不对，我不穿也不对，这就不是靴子的事，这是我人类问题。要不这个样子吧，把我调回警卫连，实在不行把我调回三班。
0: 出来。你刚说什么？说。
1: 我刚才说，实在不行给我调回警卫连，再不济给我调回三班也行。
3: 那太好了，我们一班可都是抢着来的，你不想带？
4: 快走，
3: 我们还不欢迎呢。
5: 走，卷铺盖，赶紧走。
0: 来，齐路，把靴子给我。你们都看见了，齐路的靴子上交了。现在我决定，这靴子还是分配给齐路使用。拿着。齐鲁来一班是领导的决定，我个人坚决拥护上级指示。你们谁敢抗令？你还是你？从今天开始，谁再给我提靴子的事儿，就是跟我李万福过不去，就是不服从我的命令。整理装备，

0: 文杰同志，石党委认为你在这次遇险中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送回来情报，为师部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啊！石党委决定给你记3等功1次，鼓掌。
1: 师长，我真没干什么。
2: 哎，你做的这些事儿，大家伙心里都有数。你是咱们文工队的光荣啊！
3: 对，
2: 啊，
3: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给救了我们的那些侦察兵们。
0: 你的功劳就。

0: 是你的，梁晨他们最多算是功过相抵。他要是不把你们的警卫班调走，你这也不至于。
1: 报告，
2: 师长，
1: 警卫班是我同意调走的，只要处分，处分我。
0: 你就别说了，幸亏你们这个文工队啊没有什么大危险。你呢，报信有功。
3: 要不啊，你和梁晨一起收拾。啊，
4: 是是是是。哎，对了，文姐，梁晨、梁科长对你受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很愧疚，总觉得是他的责任。
3: 韩玉见死，文杰同志，你的伤大夫说还是得回奎进行手术，对吧，胡院长？
5: 嗯，敌人在子弹上做了划痕，弹头碎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来。
3: 另外啊，你的胃病也需要调养。司里已经为你争取到了回归治疗的机会，这几天就安排你启程啊。
0: 主任，李成功是比我更需要这个机会。
1: 文杰啊，李成功同志病情今天凌晨恶化了，我已经派车把他转到后方医院治疗，你就别操心了，好好养病啊。

0: 孟营长，梁科长，辛苦了。我们接到了团里通知，今天晚上带领你们潜入敌后。团里也给我们调配了电台。好，那这样，8点整，我们出发，沿着右侧接近敌人的前沿。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用爆话机短吹两口气。你们听到之后呢，用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向敌人开火，做出一副要攻击314高地的样子。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排雷，捡铁丝网摸过去。
2: 右侧的灌木和草丛多，敌人隐蔽。
3: 好，梁科长，就听你指挥了。这样，你带着同志们先休息一会儿，我这就安排。
1: 还有，回来的时候没准需要你们的协助，到时候我们电台联络。
3: 放心，随时呼叫我们。
0: 同志们，老规矩啊，过去之后。 遇到任何情况，尽责应付。其他的人不要说话。
4: 说你呢。
0: 行，原地休息，还没到8点。

0: 下去，一个跟着一个前进。
1: 是。科长，这条路还留吗？
2: 要不我把半仙载你回去。
0: 留着，你在前面带路。
1: 好。
0: 哎，怎么还带着几个地雷啊？
3: 这可是好东西，准能用上。

0: 你出现杀，
1: 行，队伍前进了，跟上。
2: 是。

0: 钱柜、帽子。你去把敌人的口令搞过来。
1: 好。

0: 化火力点，补炮阵力，都标注精确。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还有啊，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1: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0: 明白。
1: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0: 是的。
1: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2: 是。副县科长，联系不上。
1: 怎么搞的？
2: 全是杂音。
3: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지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4: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명령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3: 예알겠습니다
4: 가봐
5: 잘들어각자수화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4: 만약적의서대를만나면건드리지말고바로보고해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2: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3: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3: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
3: 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嘛，我也不差，我46年参的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

0: 啊。行，举手表决。
1: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1: 科长，
0: 把手放下。

0: 사냥하러 왔어? 제보 잡았구나.
1: 예. 우리 방금 꽝 하문이 잡았습니다. 혹시 여기 근처에서 다른 사냥 가문 못 보셨습니까?
0: 아니, 아무것도 못 봤다.
2: 그럼 다른 쪽으로 가보겠습니다. 고라니를 잡을 수 있으면 참 좋을 텐데 말입니다.
0: 그래, 가봐.
1: 가자.
2: 응.
3: 记录，
1: 走。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我靠，马甲。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3: 拉稀百代，丢你玩闲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严格执行。
4: 放心，班长，等你回来。还有。
3: 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4: 知道，乔。这块表呢，虽然有点老，但是走得很准。你拿着。谢科长。哦，对，科长。钢笔。这真是根好笔。
3: 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没关系，
4: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小心点。
0: 老婆，有证件吗？
5: 没有。
0: 怎么回事？
5: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6: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
0: 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6: 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3: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不管，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莫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颗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7: 是。
3: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7: 是。

0: 少卿，
1: 아무도놈들의위치를발견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중위와어서인소대만연락되지않고있습니다
2: 그들이간대원형은놈들이갈가능성이가장높은것이야그주변에서종소리를들었던사람없어
1: 아닙니다없었습니다
2: 없다고그럴리가없는데그렇다면그들은살해당했을거야아니면벌써돌아왔을거고
3: 당장그지역에보호해놈들이우리군을죽였다면분명히다른곳으로이동했을거야보위병들에게10명정도소대를보면바로얘기해
2: 그리고그들의행동과작전을절대간섭하지말라고지시해그소대를이끄는사람은태위다
1: 네알겠습니다
2: 가봐

0: 怎么样？联系上没？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你还有闲心抓鸟？我说，我等你都等得急死我。
1: 我有用，
0: 用啥用？
1: 烤着吃。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连胜，你说的地儿在哪儿？

0: 送到了。科长，你看啥呢？
1: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0: 没有啊。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1: 但愿如此吧。走，回去汇报。
2: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1: 走。
3: 314구지후방에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아니야
4: 포병대대314구지위에올려보내중국포사거리우리보다짧아서우리가충분히제압할수있어
5: 네알겠습니다
6: 사단장님
4: 자네쪽은어떻게됐어
7: 계획대로잘진행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적의정찰대는우리현재위치를보고하러들어갔고나머지적은몇명은처단중입니다해가지기전에반드시처리될것입니다걱정마세요
4: 잘했어

정승 다른 걸 수색한다. 16시에 철수한다.

0: 制高点，可以卡住314高地上的敌人的后路，同时呢又能够阻挡敌人后方对314高地的支援反攻。我建议在进攻的时候派一支穿插部队抢先占领大余岭。一班长李万福现在带着5个人还有电台就隐藏在那儿，随时可以配合穿插部队的行动。但是我还有个担心。我担心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先派人把大余岭给占了。
1: 你的想法跟师里的不谋而合。
0: 另外，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抓了一个蛇头，已经做好了假象，让他们认为人是被炸死的，到现在他们应该还不知道他们的人被俘虏了。
1: 很好，不要惊动敌人，以防他们临时改变部署。
0: 是。
1: 还有什么情况？
0: 没有了。
2: 发出去，师长。
1: 哎，对了，老李，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
2: 没找到，2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胡卢什么的怎么样了？全都交代了，情况跟我们标注的基本一致。另外，他还详细的说了314高地上所有兵力、火力的配置，连排指挥的位置，还有阵地最前沿所有雷区分布的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
1: 科长，下次带我任务，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三毛？是啊。嗯，好。
2: 科长，你真答应了？答应什么？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好。带你。 你的朝鲜语确实说的不错，但是呢，就省府鲁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1: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0: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3: 不光是这些，还有，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马杰都不参赛，对，그대로通信기전으로키지않았습니다근데이미대우령을빠져나간거아니겠습니까？처，마지막으로신호가감지됐을때는우리이미대우령을포위한되었어그러니까절대로빠져나갈수리가없어근데사단에서연락왔습니다지원에총괄한답니다。 오늘 16시부로 대우령을 포위하다 대부대는 철수하고 수행임무는 저희가 맡으라 합니다.
4: 젠정. 보위부대한테 전해. 즉시 재수사 실시한다. 개미 한 마리도 놓치지 말고 16시 전까지 반드시 놈을 찾아내.
3: 예, 알겠습니다.

0: 我们不走了，
1: 班长，这一团纱布还沾着血。
0: 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女子军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

0: 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1: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0: 你的伤还好吗？
2: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0: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2: 什么意思啊？
0: 哦，没事儿。
2: 哦，那我有事儿。
0: 啊？
2: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0: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2: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它对我挺重要的。
0: 祝你早日康复。
2: 谢谢梁科长。怎么了，梁科长？
0: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
2: 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彭队长。
0: 太好了。
3: 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尚浩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3营8连炊事员的遗体。
0: 我知道了。
3: 是。
0: 那我先走了。

0: 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本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昌浩的一个手指。
0: 哎，再来看这个。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我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我知道，你这邪火要不撒出来啊，今晚是过不去了。
1: 你真以为我会防着一个老妈子呀？那我可就真是疯了。

0: 上一次这样还是在我姨父被杀的时候，他就倒在我面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肠子肚子的味儿。
1: 其实错在我，今天大意了，犯了大忌。干我们这行，一个不小心就得吃一颗枪子了。
0: 你这都是废话，是错不错的，敌人的子弹不会听你的借口。
1: 如果再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什么也别管，什么也别想，一个字儿跑，头都别回头跑，别管什么职责，别管什么脸面，也别管别人的性命，可以吗？听懂了吗？
0: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这是我要跟你说。
1: 其实我今天啊，吓得差点尿裤子。这双腿现在还软着呢，但我在你面前我得撑住了，这要传出让胡斌他们知道，那我今后还怎么混？

0: 喂，让你的关科长接电话。
1: 找我的吧，
2: 潘部长。
0: 钱野大魔决定把昨晚的事件定性为电箱跳闸引起的混乱。
3: 我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1: 这定性太儿戏了吧，鬼都不信。
3: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千叶科长有些事情
0: 是不想让咱们知道的，
3: 您觉得呢？
1: 其实你知道该怎么办，你去办就是了，什么事都让我看着。
3: 我有一个想法。
1: 直说。
3: 把今晚参加活动的所有人
0: 先扣下，带到警察厅，一个
3: 一个的细细的审。
1: 可以，以特务科的名义通知下去，谁都用不着避讳，包括我。
2: 这潘股长就是潘股长，这儿都能找到。
1: 我还是回去睡吧，放在床上睡不着。
2: 我去给你要车，
1: 车里已经派车来接了。

0: 疯了，没这么冒险吧？你都看见了，关雪她变了吧？她已经不是我8年前认识的关雪了，后悔救她了，两码事儿。那时候她还是个好姑娘。 现在先少了虫子枣，壶坏了。我拿枪顶他脑袋的时候，他脖子真硬。哎，我看看，咱鼠袋中吧？中就对了。把相机给我。
1: 你疯了！你疯了！你，我让你把宋卓文留在身边，你就这么留啊？你的戒备心呢？控制欲呢？
0: 说话！
1: 我的戒备心是一视同仁的，对他也不例外。
0: 扯淡！你都睡在他床上了，啊？

0: 不要命了吧？啊，鬼迷心窍了？
1: 我没有。
2: 给我闭嘴！
0: 你别跟我这儿演委屈啊！打你入这一行，你就跟着我，我也算是你半个师傅了吧。

0: 放下。
1: 我比任何人都了解你，打去日本受训到今天为止，人不人鬼不鬼的，受了多少苦忘了啊？你忘了？忘了没关系，过来照照镜子，看看你身上的伤口，看看你身上的伤疤，看看你自己的伤疤，过来，自己脱。

0: 要把这些疤都刻在别人身上，这是你从日本受训回来跟我说的第一句话。
1: 他妈一个字你也记不住了，都忘了，当时吃了。

0: 冠雪啊，不要忘了你的大志向。你比谁都清楚，为了志向活着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我做不到，但你能做到啊！不能被干扰，更不能被左右。有一天你觉得我碍事了，别犹豫，直接干掉我。
1: 我有这一天。

0: 赶紧喝呀，咖啡都凉了。
1: 这有什么好喝的呀？
2: 今天咱们再讨论一下剧本，再不定稿就没时间彩排。
1: 他妈非来这种地方讨论啊？他不如学校安静。
3: 这不挺好的吗？
1: 讨论的人都不对，问题找到了又能怎么样？
0: 李东军，你什么意思啊？
2: 少说两句，
0: 你把话说明白了，谁有问题？
2: 请咱们喝这么贵的咖啡？
1: 你这么有钱，家里不是做买卖的吧？
2: 所以你觉得大家能把这东西
1: 随便拉人进戏剧社，
2: 对不对？
4: さすが、中村君だよな。ご昇進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バックドよ。ちょっと早すぎじゃないの？ならず何か秘訣があるんだろう。
5: そうよ中村さん。いいよ、どこなんだ。いいか、君に寝るつけ、山の部屋の中村を奥どうやって案内させるんだ。もし根治分治を見つけることがないときは。こいつらやるんだ話だよ。
1: 学生会主席有不允许同学发问的权利吗？
2: 谢月同学的性格很内向，有什么困难也不跟大家说。
0: 咱们排这个戏为了什么呀？今天剧本最大的问题就是你。
2: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剧本
1: 我有什么问题吗？
4: 不对，やるのは全部平面でことか。
5: 山は森だ、森は村民だ。こうしてね、もし簡単に個人分子を見つかるのか。他の舞台にも同じようなやってるよ。
4: お前そんなことやって町の住民たちは騒がらないの。
5: 現地の記者探してとても罪に気にしちゃって神様誰も何も言わないよ。さあさあさあ飲め飲め飲めだ飲め
6: 乾杯乾杯乾杯
7: 蔡秘书，
8: 我记得我是在冷餐区的这个吧台的位置。
7: 徐处长，哎呦，
3: 我是在冷餐区吧台，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
7: 好。丁鹏，你在哪儿？
9: 我侄子是外勤，我在停车场。
7: 说的具体一点啊。
9: 就在那辆别克车前，我记得司机是小五。哦。
7: 哪辆别克车？光特务科就有四辆，整个停车场会有多少辆？小五。
9: 就是那辆0921。
7: 胡股长，你当时的位置？
10: 一直在吧台边站着。身边是他。
11: 是的，是的，当时就我们俩在吧台，胡股长说给我看手相。
7: 胡股长手相看得怎么样？
0: 忘了。
7: 胡股长忘了，你忘了吗？
11: 我。
7: 他压根儿就没给你看手相。宋卓文，我记得当天。你大部分时间是和关科长在一起啊？
12: 那倒不是，那时候关科长已经跟前野科长上楼去了，我在一楼大厅。大概在这个位置，在赵厅长身后。
7: 赵厅长。
13: 我在这，
7: 谢谢赵厅长。
11: 科长，谁的电报？
1: 松鼠。

什么叫密电？一对一给我现场不能有第三个人，还松鼠密电？你怎么不拿个喇叭去喊啊？

0: 按最高等级加密发出，现在。
1: 是。
2: 这密电回得那么快，那密码本就一定在他手边。既要找密电，还要找到密码本，这事儿难了。
3: 哎，又是松鼠密电了。
4: 什么机密电报啊？
5: 在特务科，不该打听的少打听，不该说的呢。
4: 行，连你们两个都没资格听。
5: 他是科长单线联系的高级情报员吗？
3: 有了这个情报员，你的官学才当上科长呢。

0: 我凭什么见过你？
1: 岂不是科长的老人了吗？
2: 很好。
0: 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甚至觉得呀，都不是一个人。

0: 关科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是说如果，你要是没进特务科的话，你现在会干什么？
1: 当年要是没遇见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0: 如果没遇见你，我还在广场上巡逻呢，8个钟头换一班，一站站一天。
1: 那就是命呗。如果当初你没救我呢？
0: 没有如果。
1: 广场上的眼线告诉我，之前有个摆摊的小姑娘，在渡边被杀的第二天就没再出现过。
0: 那日本人死了是大事儿，什么巡逻呀、治安科呀，都得来整顿。那广场周围的那些没有执照的小商小贩肯定不敢来。说实话，自打进了这特务科呀，这日子过得真胆战心惊的。一天一个事儿，不但人没抓着一个，自己像到犯人似的，天天被审。
1: 后悔了？
0: 那没有。
1: 要是真有这一天，你就告诉我。不爱听。到地儿了，靠边吧。

0: 两位喝点。
1: 两杯咖啡，谢谢。哎，
0: 好嘞，稍等。
2: 选择这个位置，你有什么说法吗？
1: 个人习惯吧。永远不要在餐厅这种相对封闭的地方，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别人。

0: 而且还方便观察门口进出的人。慢用。
1: 还是出来好，比新人培训有意思。还有吗？总之吧，就是不要太有规律，不要去固定的理发店理发，不去固定的澡堂子洗澡，别到固定的餐厅吃饭，看我们的人太多，别给他们机会。

0: 不过不能去固定的餐厅吃饭，还挺可惜的。我也挺喜欢这个马特。
1: 哎呀，但我们这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喜欢永远不是最重要的。没别的办法，别人靠不住，只能靠自己，靠自己不停地提醒自己。

0: 想什么呢？宗哲文先生，
1: 我在想怎么把你的话都牢牢记住。
0: 少玩这套。

0: 来呗。哎，你菜上来了，慢吃啊。不是刚吃完羊饭吗？又跑我这灶上来了。
1: 我跟他吃饭，一个脑袋跟八个硬都玩不过了，哪顾上吃饭？
0: 你刚才说的特工手镯什么内容？
1: 都是些基础内容，什么短时间内不能去同一家餐厅吃饭，还有因地制宜，在那马蒂尔里面找位置和角落，没什么特别的价值。我哥，
0: 他睡着了，我得把他累着了。
1: 我哥这么多年在外面也惯了，你得多操点心啊。
0: 关雪给咱们提了个醒，你总来这里确实需要个理由。
1: 是啊，就你这菜做的油少盐大的，我要说奔这口吃的来，你真有点勉强。
0: 小本经营，油大盐少才不正常呢，再用上细粮精米，经济警察就该上门了。
1: 来，咱抓紧时间把那个新的联络方式定下来。
0: 你们特务科是每天订报纸吗？
1: 滨江日报，每个科都有。啊，
0: 那这样，如果我需要和你联络，我就会在上面登一个寻人或者寻物的启事，然后从第二句话开始，每隔三个字把第四个字挑出来，连接起来就拼成一句话。啊，除非情况紧急，啊，不要打电话。
2: 钱叔，加州炖菜。
1: 哎，如果我需要联络你，我那个阳台不是对着那个大街吗？我回头买两盆花放阳台上，需要见面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浇花那个喷壶的壶嘴冲你。至于时间和地点，咱们得提前在上一次接头的时候先定下来。嗯，还有啊，我在你的店里入股啊。
0: 你小子刚才铁树镇那些损照都用我头上了，来，
3: 哎，来喽，
0: 来，来，再看看。行，那咱说好了啊，就是那时候你在铁树上

0: 那会儿，然后你连哄带骗啊，压着我答应你录了一会儿。这个古今就是20块大洋呗，啊，占两成份子。
1: 这整个香港的文书啊，
0: 我来办。
1: 打死卖盐的，水在哪儿啊？
0: 行了，那狐狸那自来厂。哎，
2: 对，火车站，你自己去。帮我查一个摆过地摊的姑娘，卖鸡毛掸子的，很巧啊，渡边警长被杀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3: 查到之后马上就抓吗？
2: 先不抓。

0: 之前卖过鸡毛掸子吗？有个卖鸡毛掸子的小姑娘在这儿摆过摊，见过没有？
1: 没见过呀。

0: 知道了。
1: 王科长，卖鸡毛掸子的女孩一共就摆了三天摊儿，还跟旁边的日本店主干了一场，没人知道她住哪儿，更不知道她叫什么。最后解围的是渡边，渡边就是在要强奸一个女人的时候被干掉。
0: 把查这个女孩的事儿先放一放。
1: 为什么？
0: 怕什么来什么，又一个日本军人被杀了。

0: 子弹贯穿，应该是近距离开的枪。
1: 他叫中村，隶属于黑河宪兵守备队，案发前和两个日本同乡在喝酒。他们说死者在哈尔滨没什么仇人，唯一一点是喝酒的时候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2: 什么话？
1: 他们俩情绪都挺激动的，
3: 而且是日本人，
1: 说是只肯和您交流。
2: 我去谈。严格排查咖啡馆，弄清楚当时的过往客人，另外仔细勘察现场，查清楚什么子弹什么枪。
1: 是。

0: 从下午到晚上去过咖啡馆的人都在这儿。
1: 验尸报告出来了，
0: 子弹贯穿颅骨，从这点可以推断枪手距离死者在3米以内。
1: 一栋还有6个学生，没名字吗？
0: 都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的。
1: 关凯也在吗？
0: 几个孩子怎么可能掺和这种打打杀杀的事儿呢？
2: 高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3: 你怎么知道是我啊？
1: 枪是我给他的。
4: 咖啡馆里待过的人啊，都没有杀人动机。现在关内全面抗日，谁知道会不会是外面的人干？哎，您想想，几个日本乡下人在满世界都嚷嚷着剿抗联的时候，还在聊这种杀良暴风的下三滥的事儿，一个个喝的都跟烂泥似的，自己的同伴被罚死了都不知道，这种事儿没法查，
0: 没法查。
4: 哎，

0: 很帅。
1: 干嘛呀，姐？你抽什么风啊？你找什么呀？
0: 你枪呢？
1: 丢了。
0: 把你枪给我。
1: 我说找不着。
0: 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敢撒谎？
1: 我没撒谎。
0: 是不想害死我啊？是不是要害死我？为什么要杀日本人啊？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为什么要杀日本人？
1: 我没杀日本人，我没杀
0: 你。把枪给我。
1: 没有，丢了。
0: 你别逼我下手，我他妈有100种方法能找到你的枪，但我希望你自己给我。
1: 那我上学怎么办？
0: 请假。
2: 但你要跟我翻舰的话，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

0: 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康，我是丁哥，开门。我知道你在里边呢。我在咖啡馆捡了个东西，我想应该是你的。
1: 丁哥，把东西给我。
0: 什么东西啊？是这个吗？
1: 给我！
0: 是你的啊？

0: 你别逼我，我会开枪的。
1: 小破孩，别张嘴就瞎咧咧。这枪最好是近距离射击。

0: 帮你
1: 想干嘛？
0: 香香搁我这儿啊，剩下的事知道的越少越好。
2: 你为什么帮我呀、啊？

0: 出门干啥呀？
1: 少废话，检验报告呢，给我。
2: 你真的应该相信小凯，这老爷子是现在检验科老大的师傅，他说除非非常专业的清理手法，要不然这枪肯定很久没开过。

0: 拿不了我的短儿，都失望吧。说吧，什么条件？
1: 还是那句话，一块看场电影。
0: 最近真没时间。
1: 行吧。

0: 你说夜里咖啡馆门口有个日本军人被人用枪打死了，你和你的同学都在嫌疑人名单上，只有你有枪，你让我怎么想？你去咖啡馆干嘛？
1: 和同学们讨论潘友花絮的事儿。

真的不是我干的，别干蠢事儿。要真出事儿了，我得跟着你一块儿完蛋。

0: 把这些虚头巴脑的给我摘了，套那上。你挂家里给谁看啊？到学校不学点真本事去？
1: 知道了。

0: 说呀。
1: 还没走呢。
2: 啊，回来取点东西。
0: 回来的不是时候，钱野科长刚来电话，让我把这两年的卷宗整理出来。你说明天就要，我这人手不够。再者，过手的得找个信得过的人吧。陪我加个班。

0: 这比日本人的别墅安全多了。最近查了严，咱们还真得小心点。
1: 啊？我们特务科现在连这哪儿都管？
0: 那得闭上，别的事儿得找党。

0: 别怕，
1: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命，我只对刚才那个丁先生

0: 干啥去？
1: 我活动活动。
2: 哎呦，
3: 两点了已经，早点回去睡，剩下的工作交给我了。
2: 没事没事，
3: 估计还得干半宿呢。
2: 一起弄吧。
1: 你的重要任务
3: 是明天早上记得提醒科长先看这个，告诉他前野科长等着要呢，等他看完了就赶紧送过去。
2: 嗯
3: 啊，快。

0: 这个交通线恢复了。记住岛要路72号，你到那儿会有人接应你，你就跟着他走，他会就带你撤离。
1: 知道了。
0: 再有就是，我再托你个事儿呗，你半道上帮我留一个人呗，叫全子，是我店里的一个小伙计，就出门很久了，到今天为止也没想着给家里报个信儿。
1: 多大了？
0: 都半大小子了，脖子上的虎头锁还没摘呢。
1: 知道。
0: 来，你再重复一遍。
1: 岛要路72号，有人接应我，跟他走，安排我撤离，然后半道留心一个叫全子的孩子。
0: 你记住啊，地下工作的第一条纪律就服从命令，听指挥。能不能动枪，什么时候动枪，打谁，都得听命令。
2: 老天，
0: 嗯。
2: 我问你一下，我这一走还能见到我弟弟吗？
0: 怎么不能？等把日本人打跑了，那就是咱们天下了。
2: 你托我给他带句话。
0: 嗯，

0: 就说虽然我是长子啊，但我这一天天的把脑袋逼裤腰带上，你让他赶紧找个媳妇儿，别让老宋家绝了后。
1: 这话你为什么不自己跟他说？
0: 你刚才不说了吗？组织的人得听指挥，服从纪律。你就说组织的意思，啊？
1: 行。
0: 你能代表组织吗？
1: 我能。
0: 那我也托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如果真遇到啥事儿啊，你让植物园撤，别逞强。咱哥俩不都给组织卖命吗？老宋家如果只能留一个，那也得是他。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明白，明白。

0: 把车胎收拾一下，收一下车票。收拾一下车票，
1: 长官，我真的没票，你让我慢点动一把。长官，求求你了，
0: 慢走，
1: 长官。
2: 这么多？
3: 是啊，弄到下半夜两点才完事儿。潘股长说，千野科长上午就要看。
2: 正好我要出门，顺便送过去。
3: 我给你送到车上去吧。
2: 不用，

想到这上面还残留着松鼠密电的内容。现在只需要找到密码本，就可以破译出情报了。

0: 把第二宾馆。好嘞。进门右手第一桌。
1: 先生您好，您几位？
0: 两位。
1: 好，您坐那边可以吗？
0: 这么没人吗？哎，
1: 对不起，先生，这个位置已经有客人了，他上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了。
0: 那你给他换张桌来。
1: 这不太好吧？哎，
0: 去去去，
1: 好。

0: 去马德尔宾馆，会有一个戴白围巾的人和我们接头。
1: 先生，这我位子。
2: 这里是酒店，只有收银台的位子是固定的。
1: 先生，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2: 如果你要愿意的话，等我和我的朋友吃完饭，你再来，别影响我点菜啊。
1: 行。
3: 先进去，找到那个人，注意警戒，我随后就进去。
4: 看见我围巾了吗？灰色的。
0: 没有啊。
4: 哎，围巾哪儿去了？
5: 先生，先生，哎，朋友，您能把您的围巾卖给我吗？我脖子手寒了，围巾又丢了，我真急用啊。
4: 行，
5: 我给
1: 您。那您稍等等，明年我不用了，我再卖给您，行吗？
5: 不是我给您钱，

0: 哎，老板，有灰色的围巾吗？
1: 灰的没有，你看其他的吧。
0: 可以可以，不用找。
2: 哎，好。
3: 钱干嘛来了？特务科的人刚进去，老钱已经在里面了，麻烦大了。

0: 为什么要跑？啊！我们不是抗日分子啊！我们不是抗日分子。啊！我们……哎，你还好，你不要！不，这……哎，这……哎，你怎么样？
1: 没事。你们快走，一会儿警察来了，谁都走不了。
0: 放心，我一定把你救出去，同志。
1: 慢点。

0: 怎么出事啊？可能关雪也到马迭尔去接头，两伙人撞到一起了。山上派来的特派员会不会已经落在关雪手里了？
1: 可能。

0: 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同志，
1: 我也怕了。
0: 你先别说话，我们带你去看大夫。现在就去。同志，同志，
1: 有办法。
2: 我们去哪儿？

0: 喂喂，我卓文。
1: 哎，卓文，是我疏忽了。
2: 不能总去同一家饭店去吃饭。
1: 我以为近期他不会再去马甸宾馆了，是我的错误。我犯了交头主义。
0: 凡事总有意外，联络员应该已经落在他手里了。
1: 有办法查到吗？
0: 把接头二号先给我。
1: 你看他接头太危险了，
2: 如果他真的被捕了，
1: 敌人一定会严密监控的。
0: 我知道，我见机行事，把二号给我吧。
1: 哎，你是邮政局的吗？
3: 哎，是的。你是谁？我想问一下，从哈尔滨发挂号
1: 信到齐齐哈尔需贴多少钱的邮票？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伊莲县邮局的。
0: 记住了，放心吧。
1: 哎，你

0: 说说吧，到哈尔滨任务什么呀？看着呢。
1: 别动！别动！
0: 再动我打死你啊！

0: 同志，同志，你有什么情报要给我？来取！来取！来取！来取！董事长让你来取什么？同志，来取！去！有没有刀片？把他的子弹取出来。
1: 关雪他们怎么没回来？抓了人不带回来，这太奇怪了。
0: 白酒，
2: 站住！

0: 子强，咱们这条件比较简陋，没有马费。
1: 这比山上的条件好多了。
0: 你还知道其他的联络点吗？这里不安全。
1: 总之。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1: 什么布防？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在哪儿布防？
1: 不管，我们管。
2: 关雪既然没有把人带回科里，就一定会找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并且给行动谷下命令，让他们在藏人地点附近布防。是，一个接一个的事，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3: 喂，
0: 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没听清楚啊，在哪儿布防啊？
3: 布防？布什么防？
1: 我让你们去拉井鼻，你布什么防啊？
0: 啊，不好意思啊，拉井鼻啊，麻烦你再重复一遍。
3: 买卖界一东，田地界一北。
1: 再听不清楚，来办公室来问我。

0: 买麦地一中，天地借100，我记着。天地借100，秋林，又甜又面的秋林，秋林，
1: 麦梨的。 哥，买梨吗？
2: 帮我个忙。什么意思？
3: 走不了了，我们已经暴露了。
2: 同志，哎，同志，咱们暴露了，得快走，同志。不行，那个联络点在哪儿？我得去通知他们撤离，几十条人命啊，同志。

0: 陈以杰，然后呢？
1: 周先生。

0: 你出去一趟，拿点血浆，然后医生来。记住，无论我以外，任何人不能进来。
1: 明白，任何人。

0: 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
1: 我跟财头事还没落定呢，现在起云和宇锁晶会不会太仓促了？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
2: 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3: 就被发现了呢？我反复想了，没想明白。
4: 你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运送黑锁晶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
5: 他们想运走黑锁晶设备，还想利用倾城的地下水道，
6: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0: 要不要采取行动？
6: 一定要抓现场，让俞北平无所遁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今天我要带您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它是位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一个普通小镇，名字叫宋楼。如果您没听说过宋楼，那不足为奇。但是宋楼里名声大噪的一种火烧，您要是没吃过的话，应该算是人生一大憾事。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宋楼火烧啊，可真是不一般了。作为清朝的贡品，它一直备受后宫嫔妃的喜爱。在光绪年间，进献给慈禧太后。据说呢，这个慈禧太后只吃了一口，就立刻心情大好了，直接就赏了50两白银给那个火烧的创始人侯其顺。哎，这还不算，据说呢，慈禧太后从此啊，就对这个皮儿薄透明、长得像灯笼的宋楼火烧情有独钟了。哎，要说这宋楼火烧不一般，不仅是因为它深得太后之心，还因为它的制作技术啊极有难度。没得真传，还真是做不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很赚钱。相传有人挑了一担宋楼火烧去赶集卖，途中呢忽然遭遇大风，把一个个轻盈的火烧刮到了半空当中。有人见状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对着天空拜了又拜，口中还念念有词：老天爷呀，求求您可别都给我刮跑了，至少得给我留一个，也就够本了。留一个就够本了，您听听哈，可见当时做宋楼火烧是多赚钱的买卖。不过呢，世事变迁，当年的美食爆款，现如今呢，正在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了。而对于今天的宋楼人而言，这个宋楼火烧啊，已经成为了家乡的一个记忆符号，吃到肚子里，家乡也就记在了心里。那么究竟宋楼火烧有多么的美味可口呢？它又为什么会濒临失传呢？跟我们一块儿去认识一下山东夏泾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楼火烧。
1: 有人形容他在火烧大家族里，他的模样绝对讨喜，白白的皮肤，鼓鼓的脸蛋儿，让人一见不由得心生喜欢。它就是鲁北特色小吃宋楼火烧。我叫李继文，我家可以说是宋楼火烧的世家。从我老爷爷李茂寿开始，宋楼火烧在我们家已传承了100多年，我是第四代传承人。一些精面，再加一些盐和水，都是它全部的原材料。虽然原料简单，但在我们全夏里能做出漂亮的火烧，加起来不超过6个人。因为做宋楼火烧绝对是个技术活，天冷天热湿度不同，和的面也不一样，这个不需要个3-5年，根本掌握不了。而且和面不只是用手揉，还用杠子压，不压个20-30下，火烧就不筋道，也鼓不起来。别看就这10斤面，就够我忙活一天的。

我们松露火烧一个只有七千人。别看他用面少，但讲究层数，每个要

这家柳城城正刷香油，本来很薄的皮儿要折叠柳城。层层叠好的面放进烙锅里，只需一分钟，它就会慢慢发生变化。但这还不够，它要放进炉里烤才能变成七寸高六寸腰白白胖胖的。

0: 哎，你想找个活着吧，长个堆儿，想念一堆儿。看看，熟水，这里边粉上灰刺，再上标准的松树火烧。我们松树火烧因为轻，而且不入灯笼，也被称为灯笼火烧。起火烧可以储存三年而不变质。我们松树火烧也可以切成西施，加京肉、鸡蛋、玫瑰，吃起来柔软松散，别具风味。所以在同治四年成书贡品进献京师。光绪25年，贡献广西地及西太后，还曾得赏银50两。
1: 酥脆，很香，好吃，真好吃。
0: 松树火烧完全只能靠人工制作，无法实现机械化。一个火烧卖1块钱，我忙活一天最多也能做200个，有累还不怎么挣钱。如果不是因为在我们家传承上百年，也是我们夏家的名小吃，我也坚持不下来。
2: 老爷
3: 传下来的这个事儿，你怎么每天坐下去坚持，坚持，不能把咱这个手艺丢了。
2: 多方面尝试尝试，也不一定说是哪
0: 一
2: 种方式是最好。
0: 我的堂弟李继凤开了一家饭店，打算用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知道松树火烧，也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希望。我只有用我的坚持，让我们家百年手艺夏锦传承的名小吃继续存在。我相信只要存在，就会有希望。
4: 身边总有很多人分不清楚什么是火烧，什么是烧饼，这二者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毕竟它长得很像啊。要我说呀，他们本就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区别就在于烧饼大多是烙出来的，而火烧大多是烤出来的，或者说是烙得半生不熟再进炉子里烤出来的。再有就是烧饼上头通常有芝麻，而火烧没有。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火烧多达上百种。可见咱们得有多爱吃，搭配的吃法那也是各具特色。但是有一种吃法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那就是驴肉配火烧，堪称是绝配了。驴肉火烧一直以来就是非常流行的传统小吃。山东省宁津县的保店镇就是一个因为驴肉而闻名的小镇，在这儿呢随处可见吃驴肉的馆子。您知道吗？真正让这个保店驴肉声名远扬的，竟然是当地的武林豪杰。据说古时候呢，保店当地有一位经营着这个酱驴肉的武林高手，人称南拳李。因为名声传得远，有个自称北角王的人听说之后，专程就从这个武术之乡河北沧州赶了过来，就为了切磋切磋，意思就是咱们两个人商定哈，动手过招只是表表功夫。于是呢，这二人与众多看客一起就来到了一片杨树林当中，只见这北角王挺身抬脚，把一棵碗口粗的白杨树拦腰踢断，众人见状那是齐声叫好啊，可是南拳王。

0: 生也不是等闲之辈，哎，只见他走到一棵小树前，双拳缓缓地向树推去，结果这棵小树瞅着嘛没啥动静，可是后面几步远的那大杨树却被挤断了，比北角王踢断的那棵树更是粗壮。见此情景呢，北角王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如人，只能抱拳认输。后来呢，武林中人请教南拳王为何有此神功，南拳王说自个儿通身筋骨好，全得益于自家店铺的驴肉。从此呢，宁京一带四处闯荡江湖习武卖艺的这个人呢、为了强筋壮骨就都吃驴肉了，并且把这传说和宝殿驴肉一块带到了四面八方，宝殿驴肉也就从此声名远扬了。
1: 俗话说德州有三宝，扒鸡、驴肉、金丝枣。驴肉指的就是宝殿的五香驴肉，它在嘉庆年间已成为贡品，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我叫李辉，是德州宝殿驴肉的第五代传人，我们家世代做驴肉也习武。200多年前我们家的驴肉因为一位习八极拳的祖辈一脚能踢断碗口粗的白杨树而开始声名远扬。爸爸你放心吧，咱家的八极拳我肯定会好好的练，咱家驴肉肯定我会好好的煮。虽然4年前我才正式从爸爸的手里接过宝殿驴肉传承的重棒，但从小我就在他身边学习。我们宝殿驴肉的成名最根本还是依靠它的美味，而美味的第一步就是选料。
2: 这就是我们本地产的德州黑驴，肉质特点是驴肉细腻而有嚼劲儿。
1: 我们的驴肉都是坚持现杀现煮，坚决不用冻肉，这是我祖辈一定要我坚守的。
3: 驴肉分割是有讲究的，我学这个分割肉就学了3年才能找准刀口，这一刀下去它并不是直线而是拐弯的，要从肉的缝隙中下刀，肉与肉之间的这一层白膜煮的时候能保证这个肉不烂不散。
1: 俗话说唱戏的腔，厨师的汤，我们宝殿驴肉的汤也很讲究，除了醇厚浓郁的百年老汤这个魂外，每一锅按比例加入新料，

装过的顺序也是有讲究的，难熟的肉要放在底层，一般的放在中层，肉嫩易熟的放在上层。

0: 对火候的精准把握是我们家驴肉好吃的秘密之一。而要判断这烂而不散，全凭我手中的这个铁钩。这肉熟不熟，凭的都是手感。我刚练这个技艺就练了3年。我们保店驴肉的特点是肉质细腻，瘦而不柴，烂而不散，香味四溢。自从我完全接手保店驴肉这个技艺，每天第一个品尝的人一定是爸爸。爸，你尝一下今天煮的驴肉味儿。
1: 对，是我们家的味道，喜欢这种驴肉。

0: 特别的劲道，特别的好吃，
1: 肥而不腻，我就爱吃这一口。
2: 上菜是酱香浓郁，味道好极了。
3: 我要保证保店驴肉的质量，绝不能让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葬送在我的手里。

0: 而保店镇制作的五香酱驴肉，据说呢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当时呢，保店是过去山东乐陵经宁京至河北吴桥邮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过往的这个邮差经过保店，都要放下邮件，停下来歇歇脚，摊在酒馆里头要上一壶老酒，来上几盘猪羊杂水，既暖身又解乏。可是久而久之呢，邮差对保店酒馆里单调的菜肴感到厌倦了，总希望呢能够换点口味。可是店家除了会做这个猪羊杂碎之外呢，也实在做不出别的稀罕玩意儿来，所以同样是烦恼着急。有那么一年冬天，地面结冰，光溜溜的人都站不住。有那么一户人家养了一头平日里下地干活的毛驴，在滑溜溜的地上行走的时候断了腿，久治不愈，家中的宝贝疙瘩就这么成了一头废驴了。于是这户人家呢，索性心一横，把这驴杀了，再加上酱料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驴肉。酒店老板得知之后如获至宝，把驴肉买了去请邮差们品尝。邮差吃了之后连声称道，味美无比。从此很多当地人就不再把毛驴只当作畜力来饲养了，慢慢的在当地就形成了一道美食。纵观美食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美食的兴起啊，或多或少都与邮路驿站、军事重镇、贸易重镇相关。长官包子就是其中的代表。长官包子的名字来源于长官镇。据说长官镇呢，在元朝是将领驻扎的地方，长官要是有什么事了，就派传令兵骑着马到各营传令。一般都是这么呐喊着，长官有令，到长官街。时间一久，这个屯兵的地方就被叫做长官镇、长官街了。相传呢，当时这里的长官特别爱吃包子，就广招包子制作的高手来这儿竞相献艺，以饱口福。经过元末明初的这个朝代更迭，这些制作包子的高手呢，就在这儿落户了，以卖包子为生。渐渐的，长官包子就声名远扬了。
1: 长官包子是山东德州宁津长官镇特有的风味美食，成名于清道光年间，有100多年的历史。
2: 包子来了，
3: 吃吧吃吧。哎呦，
1: 清朝末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到长官走亲，吃了长官包子觉得不错，并敬献给慈禧太后，受到慈禧太后的赞赏。
4: 咱这包子怎么样？
5: 长官包子做得好，
6: 真能喝。
1: 让一让，让一让，哎！我叫张明杰，今年51岁，长官包子制作工艺六代传承人。长官包子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工艺能够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有很大关系。
7: 这葱多少钱？这葱就是我们本地的这鸡腿葱，葱的味道比较浓，然后这葱不错，还要这个葱吧。
8: 这牛好啊，这牛，这是个鲁西黄油，可以，就它吧。
1: 我们用的肉必须选用我们当地的鲁西北的黄牛，放进血水，提取筋骨，先剁成块儿，再剁成馅儿。除了选料之外，长官包子调料也是很讲究，用花椒啊、八角啊、20多种生草料熬制而成。这是我们这个包子与众不同的秘密。不光馅要讲究，做包子的面也要讲究。除了用鲁西北的硬制面以外，采用传统的发酵方法和面。面要和得嫩一些，做到兜馅不破，软而不粘。

0: 醒好面以后啊，我还一个绝活。
1: 挂你听听看是可以的。这不行。
0: 还有它的声音稍脆，你看。然后再放点碱，放点碱再揉一下吧。它的声音要是胖胖的它就减小，这蓬蓬的就正好。
1: 你看这个蓬蓬的声音是吧？
2: 蓬蓬的，
1: 嗯，这不就行了。
0: 你看它现在的蜂窝很匀，然后蜂窝很大，然后这时候就可以了。 这是我儿子张兴旺，他是我的第七代传人，也是接班人。我们展望包子的未来就在他的身上。他除了要学会听面的绝活，还要学会包出形是一朵花，封口严又实，汤汁不外露的掌控包子。好吃的掌控包子，火候掌握也是很重要的，采用中大小火结合，这样蒸出的包子才能远看是一朵朵盛开的菊花。面白皮薄，馅儿大肉嫩，肥而不腻，咬一口顺嘴流油，品一下满口留香，是掌控包子的特点。
3: 掌控包子多少年了，还是那个味道。
0: 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产业，所以啊，我要一丝不苟的把它传承下去。
2: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它好好的传承下去。
0: 有下一代传承人的，我也很欣慰的。能让全天下的人吃到这一个好的一个掌控包子，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4: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无论是掌官包子、宝殿驴肉，还是凤楼火烧，他们都是因为地名而得名，又因美食而让家乡扬名。从元末明初到21世纪700年间，这片承载了掌官包子的掌官街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高墙大院已不复存在，威严的城门也被这个四通八达的柏油路所取代，变成了千城一面的小镇。然而历经时代风雨的冲刷，掌官人依然传承着古老的技艺，流传至今的掌官包子让人们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够回味那段过去的历史，记住你身处的地方。
5: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5: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0: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你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功被擒，救那个梁娟？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留洋留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 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1: 黑子，表。
2: 给。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板，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啊，
4: 有的。
3: 谁有橘子？
5: 这儿吧，
6: 看就是这儿
5: 了啊！上，
6: 我去找。
7: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呀。
1: 就是啊，啊，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2: 还武功队队长，哎呀，
1: 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2: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3: 快快快，走！
2: 撤撤，快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4: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2: 哎，
4: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2: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4: 哎呦！
2: 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4: 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2: 去去去去去去！
4: 而且
2: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2: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4: 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2: 哎，你，
4: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2: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朝你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有些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3: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武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3: 吹牛吧你！
4: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70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帅，
0: 谁敢动？
5: 上帅，快点！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别哭，别哭，来来，带他一阵
4: 儿。师傅，怎么拼了？
1: 师傅，师傅，能拼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延，屈延安，你能干啥？
6: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1: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5: 就是啊，
6: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1: 别这一条了。
2: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

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了，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3: 对，快滚吧！
4: 对，快滚！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太君，还是你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黄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結構行くぞ。
2: 達者。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徐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
4: 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4: 注意隐蔽。哥。
6: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7: 爷爷。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英，真甜，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要
0: 不告

0: 证明老梁有心思。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

0: 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哼！打不站稳，全放出力！
1: 梁飞那兔崽子又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哈哈哈！

0: 师傅，
1: 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都给我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2: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3: 别谢，
2: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哎，王外卖，
3: 对，
2: 哪家呢？
3: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3: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值钱，闲傻，搞大象，哎，
1: 不是亮，哎，钱就这么过来，不好细看了。
2: 我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像那里头还是多热闹，能坐点没有？谢谢师傅，先跟他们说完。
4: 1、2、3、4。Come on!

0: 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
2: 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4: 上岸，危险！
5: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6: 这个机位必打卡。
2: 好了，
6: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我再翻过去拍一张。
5: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0: 这可小众秘境，
7: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5: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1: 回来了，快洗洗手吃饭。
2: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5: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我要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0: 为什么？
1: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0: 好啊。

想走，没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众官人饶我一命。
1: 杀我爷爷的事，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不能再等了，我去了。

0: 中府连到了八年一场，他能肺炎会走比你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无声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地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快就站在他身旁。
1: 别影了，救一救，救一救，
2: 救一救，
1: 救！别影了。
3: 干嘛的？干嘛的？干嘛呀？
1: 救一救，救一救，
2: 救一救，
1: 救！别影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4: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5: 就是，
4: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6: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哎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2: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7: 加多少个兄弟？目前人民市民梁飞给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8: 王子気づいたか。
9: いや、
10: 国書出しましょう。ヤフェ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8: 黙れ。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9: はい。
8: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9: はい。
11: 娘，舅舅来了，去开门。
12: 不去，您去吧。
11: 妈，
13: 姐夫，
11: 对，
13: 你要怎么见？
11: 啊。妈，坐。
13: 哎，小娇，
8: 小娇。
13: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2: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3: 看什么小说呢？
12: 萧红。
13: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
12: 那我先回屋了。
13: 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上。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2: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七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3: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2: 真的假的？
13: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2: 这么厉害？
13: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2: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9: 抓了！抓了！站住！站住！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厉害！大爷，还有两位。有啥饭？你走不是梁飞，你上他下他左看右看，你都是梁飞。
14: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9: 带走，
14: 不是梁飞。

0: 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 抓去
0: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2: 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0: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2: 哎，说你呢。
0: 你听不懂人话，
3: 等的就是你。
4: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5: 对呀！
0: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3: 本田在哪儿？
0: 本田是哪位啊？
3: 这么找倒霉是吗？
0: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3: 贫嘴！
0: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3: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0: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
5: 是没看见。
0: 杨飞，
6: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4: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6: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7: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6: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8: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舞台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に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避让我！行走，射给，射给。

0: 出来给我狙击子弹！刘飞，刘飞，不要动所有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谁是缩头乌龟？

袁排长。

0: 没事。没事，擦伤。
1: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强，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0: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们管。
1: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2: 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无辜的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
1: 不报仇我是吃人吗？有你这么……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0: たく。
1: 本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ッフィー。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
5: 梁飞，
3: 梁飞，你干啥？梁飞，要不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的正面回来，告诉你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7: 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6: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梁飞。

哎呀，你，你正常啊，你好，我怎么了？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萧玉，什么？萧玉，貴様は噂を流せよ。己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梁平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政委，梁平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1: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
3: 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早就说什么了？
1: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3: 那个地方。
1: 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4: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1: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吧？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0: 是，
1: 猴子，
0: 那
1: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0: 是。
5: 苹果怎么办？
6: 金子，不要停，随便吃。

0: 算你懂事。不是啊，你赶紧啊啊，使劲查那什么。哎，你这边给我盯住了。
1: 哎
0: 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1: 是。
0: 嗯，
2: 别动。
0: 是，
2: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0: 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2: 小野在哪儿？
0: 哪个小野呀？
2: 还凭什么？
0: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2: 行了，您就别拼了啊。回去就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0: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2: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严重？怎么想？
0: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3: 남다소
4: 쇼군도부고단도고객기부대와고생중です。応援要請申し上げます。
3: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おさった剣技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命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哪儿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1: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1: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4: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4: 去青岛。

0: 简阳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了。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高大想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禁忌了。

来了，哎，这，喂，喂，师哥，这，这。

嗯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

0: 妹那个刀妹相。
1: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2: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3: 聊什么呢？
4: 哎，飞哥，
3: 这么大枪啊，站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4: 来试。
3: 三点一线，猴子，哎呦，
4: 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3: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4: 饶命，饶命，饶命！
3: 哎，我师叔呢？
4: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3: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4: 行，放心吧，飞哥。
3: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5: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3: 什么？
5: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3: 哎，也没啥。还有吗？
5: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
3: 哈。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5: 是吗？
3: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4: 哎，行，放心吧，飞哥，
3: 三点一线啊，
4: 是，
3: 好好练。
4: 谢谢飞哥。
6: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7: 当刀呢，我が下腹部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賃貸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8: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9: はい。
10: 我们哪面上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听道士这事儿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2: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4: 二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12: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1: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3: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1: 法国？耶，
13: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4: 怎么了？穿的行吗？
1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4: 我，这也穿？
13: 看看，
14: 二哥，
13: 天成，
3: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5: 叫伯伯吧。
3: 叫哥哥，
13: 孩子都比他有数。
15: 鬼子，给爷爷报仇！
13: 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3: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11: 小飞，
3: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我。
13: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的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3: 对啊。
13: 去得了吗？
3: 怎么
13: 呢？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6: 一个幽灵

0: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哎，
0: 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1: 行了，别在那臭拽啊！
2: 老师啊，
1: 首长，
2: 老师，
1: 首长，
3: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哦，接着说吧。
2: 好，
3: 好，好。
2: 哎，哎，你起来，
4: 我，你起来。
2: 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5: 哎，哥，
2: 你起来。
5: 哥，你咋不进去呢？
0: 他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5: 想。
0: 哥交给你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2: 哎，快！
0: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6: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3: 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6: 什么宝贝？
3: 乾隆的宝剑。
6: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来啊？
3: 早年
7: 有人
3: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啊，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6: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8: 太给劲了，
3: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0: 听清楚了？
5: 嗯。
0: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5: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0: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5: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0: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5: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0: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5: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0: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5: 万一？
0: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5: 嗯。
0: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5: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1: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0: 还是我上车吧。
1: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
0: 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过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1: 不至于吧？
2: 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2: 那我找他谈一谈。我想他会是大题不大局的。老师，哎呦，
3: 行，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2: 队长，
3: 队长，政委，
2: 怎么了，猴子？
3: 飞哥跑了。
2: 什么？
3: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4: 来，
5: 你跟队长政委说，
6: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
4: 他还说什么了？
5: 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
4: 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7: 买票来，买票来！
8: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9: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 骆驼呢？后面的还是骆驼呢？
2: 把门关上。
3: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4: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3: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4: 别的呀，睁眼睛看看。
3: 不睁，我看我长什么样。
4: 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3: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4: 伤员坐哪辆车？
3: 3:35去青岛那趟。
4: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3: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4: 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3: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4: 不就不见了是吧？
3: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4: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

0: 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

0: 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开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我们有票，走开。哎，
1: 我们电脑拿出来。我说你们等着，你们等着。
2: 票为什么不让放？
3: 电脑。
1: 咋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给我走。
4: 站住！
1: 站住！
4: 站住！
5: 搜身检查。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0: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6: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0: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4: 站住！给我站住！
1: 什么情况？
5: 太君，这是我。

0: 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1: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0: 啊，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1: 哟西，
0: 表妹，
1: 新婚快乐
0: 啊！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2: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3: 就是，
2: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呀，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这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跟哥，跟哥，走，哥喜欢你，来，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儿？
1: 我继续的搞。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不要了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哥，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这么亮来呢？老石头呢？
1: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老石头，你打埋伏他。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就在最后一车上？
2: 你看他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声东击西呢？
4: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3: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5: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还有还有我要去了我要去了这个事儿下面了把车接过来擦死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吧哎起来起来起来吧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回来太监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的远过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兄弟，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怎么回事？
5: 看看，
6: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妃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妃，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0: 少来啊！
1: 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0: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1: 刘景怡。
2: 梁妃多有德行。
3: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哎，真的，我第一位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
2: 你是从延安来的？
1: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1: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4: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5: 这白高兴一场。
1: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5: 不管怎么说。
4: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梁妃，那宝剑拿我瞧瞧。
5: 慢点啊，师傅。哎，
2: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4: 功劳有，过失也有。
2: 怎么说话呢？
5: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2: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我就是个人物。
1: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2: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1: 李安知道我，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1: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2: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1: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3: 嗯，
0: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4: 是，我送你
1: 走了。
3: 让开，让开。
1: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5: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儿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1: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6: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7: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8: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6: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7: 明白。
6: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张一夫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9: 怎么可能啊？
6: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7: 有
6: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7: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0: 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9: 是啊，
11: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0: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9: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吗？
10: 可是亚萍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你们知道吗？
12: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1: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0: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12: 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1: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0: 哎呦。景伯伯，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豹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9: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0: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12: 对对对对对，亚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无敌手。

0: 諸君、すでに準備は整ったか、どう思う？
1: いいか、今回の相手は国民党特務の一番手だ。慎重にことを進めてほしい。

0: 女優杯の反旗は我々帝国の家福のいや中国統治に大きな影響を与える。
1: よって
0: 全力で保護、中国政府の陰謀を制するのだ。それでは。
2: 分かったな。
3: はい。
0: カイ、メモ持ってこい。来場者の確認をする。
3: はい。
4: 重庆报纸公开说，十号之前必夺我周某的性命。各位看看，马上就要到十号了，可我周玉海依然气定神闲地站在这里。我在这里奉劝重庆，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放弃抵抗，归顺南京王先生的国民政府。
5: 哎，周先生，问您个问题，您跟南京政府的汪先生是什么关系？
6: 我们在日本曾是同学。
7: 周先生，这位是天津大东亚纱厂董事长周文敏先生。
6: 幸会幸会，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7: 谢谢谢谢，啊，安请不请。啊，
8: 怎么回事？
9: 对不起对不起，周先生，
6: 他也是不小心。
9: 谢谢谢谢周先生。
10: 肚子疼得不行了，你赶快让我进去一下。嗯，肚子疼得不行了，你快让我进去。
11: 你这又何必呢？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呀，哎，还是个女的，
2: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董局长，
1: 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时

0: 你可以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本人是指，董鹏中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2: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好。
0: 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2: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鞭成人。
1: 是。

0: 起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4: 论本事我佩服他，
2: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起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队长。
0: 嗯。

0: 舅舅来了。
1: 啊，老婆，嗯，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2: 哦。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了，

0: 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1: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1: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2: 哎，见梁飞啊。
0: 哎，小小，你说说看。
2: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1: 小小，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0: 不，杰哥，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2: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3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1: 杜伯，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杰哥，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3: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人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学摸，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恶嘞？
4: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5: 给我来张牛皮纸。
4: 啊，好嘞。
5: 多少钱？
4: 来，给。

0: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耗这个！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当。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1: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当我爱听。
2: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 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沈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0: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3: 哎，你现实点啊！
0: 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
4: 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吗？
5: 你能上哪去？
4: 执行任务。
5: 哎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4: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
6: 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舔你位置了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
3: 哎，认得了吗？
6: 这哎。
3: 别去，老师，这查清楚了。
6: 怎么说？
3: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7: 还有个外国名。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

0: 武藤章从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瑜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1: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飞
2: 派的传人，
1: 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 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0: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1: 好。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正为一餐女人啊！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呢。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这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队这帮人不感兴趣。
2: 青岛吧，
1: 是吧？天津卫，杨马头啊！要骂有骂，驷马马小。干嘛呢？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2: 傻子砍柱了。
1: 哎呦，没带绳子嘛。
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1: 干嘛呢？
2: 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1: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在哪儿吗？
2: 姐姐，我跟你嫂子的事儿，您了知道这黑子在哪儿吗？
1: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这老胡啊，你图点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2: 谁吧唧吧唧？ 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直生我能把你拖起俩来，你信不信？
1: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走了，撒黑子。
2: 哎，姐姐。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

0: 少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4: 没事的。
2: 不要紧的，
3: 没关系的。
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郑磊，这一碗还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1: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0: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 哎呀，熊家富路啊，别计较了，
0: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3: 杨飞，下午3点，关阁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4: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3: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4: 广德楼，
5: 这是我的座位吧？
6: 哦。

0: 魏延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
2: 上茶去吧。
0: 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47，属虎的。太
1: 油了。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1: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1: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3: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父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4: 黑子，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0: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1: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街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2: 汤队儿，汤队儿，
3: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与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自此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中刺，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总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军衔。
5: 哎，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三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利。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た、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0: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0: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1: 叶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郑董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2: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该做监狱有什么区别？
3: 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酒公馆完成。对不起。

0: 哟，任鼎泉啊，都在。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1: 周公馆门口原因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0: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1: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0: 开门。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
2: 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说吧，
3: 想怎么干？
0: 强攻。
4: 大队长，拿我东西了吗？
2: 谁拿你东西了？
3: 怎么了？
2: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5: 很重要吗？
2: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4: 我回来了。
5: 怎么样？
6: 梅苏道，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点？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7: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8: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那咱们
7: 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成。
8: 上个月南城督长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9: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7: 调查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手。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帮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又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10: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这话我也爱听。
11: 你想跟他合作？
10: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12: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0: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12: 还法国？
10: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海，你敢吗？
12: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 等我把这个
10: DF9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哎呦呦呦，你还你，这什么地方？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哎，这啥给拖上去？
13: 江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4: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10: 说具体点，具体点就是。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13: 让你走了吗？
10: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13: 啥意思啊？我这他啥意思啊？他咋就委屈我了呢？

0: 啥意思啊？驾什么驾？不理你。驾。啊！辛苦了啊，师傅。
1: 外面有人出剑，这是拜见。
2: 谁呀？
1: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2: 老陈，是为了招惹你的事儿，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
1: 八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事儿，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2: 理儿当是这么个理儿啊。
3: 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他。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4: 请坐。
5: 来人呐，勘察。
2: 八爷他……
5: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4: 您是？我是曲阜的管事。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5: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4: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
5: 为了杀钟凯，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嗯，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2: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
5: 我看你还是请回吧。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2: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6: 送客，
7: 请。

0: 八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就知道。
5: 先生您好，您买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

0: 今天手气不错呀，
1: 换人了。
2: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哪个赌场
4: 有这规矩？哎，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厂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的，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心。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不软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说的。您不给他了。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意味着二位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

0: 教您这个。
1: 梁飞，您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0: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老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农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2: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1: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吗？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界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了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

0: 也使点狠招。
1: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2: 如果马上行动，十几个人左右吧。
1: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
3: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4: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1: 谢。
0: 告辞。
2: 不够。
3: 这么大院，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曲筱绡哈，金门一霸就是金门一霸。
3: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云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 九，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3: 啊，
1: 下一个啊，
3: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3: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儿。
6: 哎，
1: 别帮我买两份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7: 请。小鱼同志，
5: 老赖，
7: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7: 王政委，来，你好，小宝。
8: 你好，
7: 黑子。
8: 你好。
7: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完成了。
7: 是，你说的对。
8: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7: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那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9 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2: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方，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3: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
0: 嗯，
3: 可行。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景逸，
4: 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边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

0: 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冲出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工具？
0: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2: 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
3: 走
1: 走。
0: 这样的话，嘿。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
4: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5: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去。
0: 那能说明什么呢？
4: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4: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累死我了！怎么样了？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跑。
1: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0: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1: 说的容易。
2: 现在周玉海吃饭比慈禧老佛爷差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嗯，
0: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哎，
1: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2: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0: 谁信？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弄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0: 我先休息了。
3: 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4: 没事，我能坚持。没事。

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吧，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身。

豪速，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实，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

0: 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啊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

0: 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猴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猴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透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

0: 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树换季按摩内裤呢，生蚝树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换氧按摩内裤，他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他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他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透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1: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2: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3: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4: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啦！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中老年男性朋友的福利来了，内裤该换了，内裤该换了！一款属于男性朋友自己的最新科技，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全新上市啦！它不只是一条内裤，更是集科技、舒适、养护于一体的贴心好物，高科技面料加持，添加天然生蚝素，还自带139个立体按摩凸点。

0: 气、换气、按摩，一步到位。外部采用高弹性面料，腰部大腿根松弹不紧绷，贴合身形，不勒腰，不卡腿。中部面料添加天然生蚝素，裆部139个立体凸点按摩颗粒，精准贴合穴位，日常活动就能实现轻柔按摩，同时形成微型通风通道，快速排湿吐气，久坐也能保持干爽不闷汗。好消息，好消息！全球见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4: 现在穿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之后啊，明显感觉腿脚舒展多了，就像天天做轻柔按摩，而且啊价格实惠，穿着还舒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1: 这款内裤专为现代中老年男性研发，兼顾舒适与养护，高弹面料适配中老年身形，多层换季设计告别闷热，搭配139个凸点按摩，穿久了浑身都舒服啊！
2: 我现在就穿着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呢，生蚝素养护加上凸点按摩，穿起来呀特别舒服，全程呢干爽不沾身。以前穿别的内裤啊总是勒腰，这款弹性特别好，宽松不束缚，真是懂咱们中老年的需求啊。
3: 我一次性买了10条这个全球健生蚝素啊幻想按摩内裤，它给我穿一整年的了，把以前的旧的呀、全换掉了，它最打动我就是干爽透气，风大的时候穿起来感觉透风，再加上它这个生蚝素和按摩凸点跟普通内裤真的不一样，男人就得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好消息，好消息！全球健生蚝素唤醒按摩内裤大型体验优惠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400-963-0955400-963-0955，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条，一分钱也不用花，直接邮寄到家。同时，一次性购买两条，在享受半价的基础上再送一条，换着穿。

0: 我叫林春莲，四星望月制作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
1: 慢一点，到你房间里的，到房间里的更好些，在房间里。
0: 我从85年就开始做四星望月，现在已经快35年了。

0: 上去。
1: 在我们这，只要是有宴席，四神望月是绝对不可少的一道菜。四星望月其实指的是五道菜，中间的粉龙床就是月，四周的四个家常菜则是星。这四个家常菜一般而言就是我们客家的时令小菜。四星望月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粉龙床，而粉龙床中最有名的则是粉蒸鱼。粉蒸鱼一定要选择我们当地产的草鱼，个头大概在1斤6两左右。
2: 你看这个鱼最好，里面没膏。
1: 接下来就是将鱼刮鳞，去除内脏，然后切片。片鱼的时候也是非常有讲究的，一定要片至1公分左右的厚度，这样才能保证鱼片嫩滑的口感。片好鱼之后，加入适当的熟粉进行搅拌。这个熟粉一定要用我们当地的红薯，然后再加入调味料和辣椒酱一起搅拌。这个辣椒酱是我们客家人特有的，它是用我们客家的雷波雷制而成的。鱼片准备好之后，就开始准备粉龙里的食材了。粉龙的最下面先铺上一些菜叶，这么做的目的是在蒸的过程中可以保证蒸汽能均匀地传到上面，再铺上一层用辣椒酱拌好的米粉，然后就可以放到锅里蒸了。蒸的时候火候的把握非常关键，看到蒸笼开始冒气的时候，就要赶紧把鱼片铺在最上面，然后就要用大火猛蒸了。蒸多久完全凭的就是经验了，我一般就是在蒸笼上拍60下就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取出蒸笼，浇上卤汁，然后再撒一层葱花，这样粉龙床就做好了。在取名叫四星望月之前，我们新国人都把这个叫做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蒸笼里面的菜并不是固定的，铺在下面的素菜可以是萝卜、芋头，也可以是米粉；上层的荤菜可以是鱼，也可以是猪肉、鸭肉。四星望月其实是最能代表我们客家人的一道菜。

0: 三个伞，全都比他还多。
1: 这个粉人呢，就是我们客家人大大小小的好事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道名菜。
2: 我是在外地工作的嘛，在外地是吃不到这个粉蒸蓉的，这次回来就吃上了那个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
3: 当年我们客家人总是在不断迁徙的道路上，因此像粉蒸蓉这样包容性特别强的菜，可以说是一直陪伴着我们客家人的。所以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四星望月的存在。
4: 要是来我们瑞金，那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瑞金的鱼丸，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的。我叫杨金庆，我是瑞金鱼丸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做这个鱼丸啊，对油的要求比较高，

0: 这边的水库呢，完全没有污染，水质非常好，所以这里的鱼的品质也很好，做出来的鱼的口感非常好。新鲜的草鱼捕上来之后啊，首先要宰杀干净，把骨头剔掉。剔骨的时候要沿着鱼的脊骨啊，将鱼切成两半，然后把鱼骨头和鱼刺剔干净。鱼刺剔干净之后，就开始刮鱼笼了。我们习惯用锥子将鱼肉固定在砧板上，然后用刀轻轻地在鱼肉上刮。刮的时候一定要逆着鱼骨的纹路，慢慢地刮。只有这样，刮出来的鱼笼才更细腻。一般一条3斤重的这个草鱼，只能刮出半斤左右的鱼笼。人家说慢工出细活，就是这样。接下来就是制作鱼丸最重要的一步了，就是打鱼笼。打鱼笼之前，要先准备好一碗蛋清，再在鱼笼中加入少许的食盐。这个陶康到我手上已经传了3代了。做鱼丸必须要用这种陶制的，把鱼笼放进陶康里，让用手沿着一个方向打，打的时候不断加入蛋清。这个季节打鱼笼是最合适的。瑞金鱼丸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是不加任何淀粉的。整个打制的过程要将近1个小时，直到鱼笼变成了鱼浆，基本上就算打好了。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鱼浆挤成鱼丸了，用手抓起一把鱼浆，然后稍微一挤，再用大拇指一挑，你看这个鱼丸放到水里是可以飘起来的，说明这个鱼丸是做得很成功的。鱼丸做好之后就要下锅了。我们煮这个鱼丸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需要煮2遍。第一次煮的时候，到了水快烧开的时候，就赶紧把鱼丸捞起来，用凉水过一遍，把这个鱼丸凉下来。第二次下锅的时候，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把鱼丸下锅，煮个2-3分钟，鱼丸膨胀起来就好了。对于我们客家人来说，瑞金鱼丸代表的就是孝顺和团圆，也就是家的味道。
1: 可以组织设备的运送行动准备启动，明天晚上。
2: 我跟财的事还没落定呢，现在启云和锁金会不会太仓促了？
1: 整个行动过程都商量好了，不可能延后。设备要从仓库往下走，进入涵洞必须等潮水退下去。
2: 怎么就被发现了呢？
1: 我反复想了，没想明白。
2: 你我的身份已经暴露，运送黑锁金设备的行动必须停止。
3: 他们想运走黑锁金设备，还想利用青城的地下水道，
4: 这是板上钉钉的共党行为，完全可以逮捕。
5: 要不要采取行动？
6: 一定要抓现场，让于北平无所遁形。
7: 不要给大山添乱。
8: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9: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0: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1: 潮来了，快上来呀、啊！再走几步，爸爸给你拍个好看的。
12: 上岸，危险！
11: 潮水不等快门，更不等你，
13: 这个机位必打卡。
11: 好了，
13: 这角度绝了，氛围感拉满。

0: 翻过去拍一张。
1: 别用侥幸去赌一张越界的大片。
2: 这可小众秘境，
3: 这水色太绝了，给你们看个独家视角。
1: 别让猎奇的镜头成为你旅途的最后一帧。
4: 回来啦，快洗洗手吃饭。
5: 你们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地方。
1: 旅行真正的必打卡是平安到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毅到会指导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领导宋福龙、陈永琪出席。
0: 江西以正确政绩观领航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27号晚，省委书记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通报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与会同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
2: 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对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向全社会释放了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省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反面教材，深刻汲取教训，保持清醒头脑，举一反三，引以为戒，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弦，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时刻用党章、党规、党纪检视自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记五个必须，严防七个有之，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更加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正确处理好公与私、义和利的关系，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

0: 权、廉洁用权，如林如履，谦虚谨慎，切实做到为政不以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真正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为党担当、为民造福上。要注重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从严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的良好观念，坚决杜绝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家族式腐败。要构建清亲政商关系，光明磊落同企业家交往，坚决防止被别有用心的人围猎，严防政商勾连腐败。要持续深化政风肃纪反腐，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切实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以全周期管理理念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清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有利有效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严格履行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和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加强各级纪委监委专责机关责任，强化政治监督，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更大成效。会议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齐心协力，团结奋进，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奋力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
1: 省委常委会今天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我省学习教育工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及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小青、张颖等在职省领导出席。
0: 尹红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完善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尹红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第一指导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聚焦主题主线，精心谋划部署，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深学细悟，全面提高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觉悟，坚持服务大局，有力推动了经济保持平稳发展的总体态势，坚持为民造福，全力办成了一大批惠民利民的好事实事，坚持真查实改，有效解决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突出问题，坚持激扬干劲，加快营造了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浓厚氛围，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要深刻把握政治引领是根本保证，必须精准对标对表，把牢正确方向，群众满意是检验标尺，必须打开门搞教育，站稳人民立场，

学用结合是重要路径，必须紧扣中心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务求实效是鲜明导向，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加强研督实导。压实责任是有力保障，必须突出关键少数，推动以上率下五个方面的学习教育经验启示，全力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干部大地践行见效。尹鸿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其作为终身必修课，保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政治定力，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坚持不懈加强党性修养，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让正确政绩观融入血脉，注入灵魂。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已经消耗的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不断巩固整改成效。对暂未消耗和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增强整改针对性、时效性。要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制度机制，扎紧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笼子，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切实让崇尚实干、鼓励担当的导向更加鲜明。要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发展实效，深入落实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部署，增强拼经济抓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徐令义指出，江西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与中央指导组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密切配合、协同高效，重在提高、要在发展，一体推进学查改，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得到有力纠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效果持续显现，学习教育达到预期目标。一是着力提高思想认识，原原本本学、及时跟进学、警示教育学、专题培训学，在学识基础上狠下功夫。二是着力学查改一体推进，把查字拎出来，全面系统深入查，严格审核清单查，动态更新查，在查字上狠下功夫。三是着力理旧账、清欠账，切实解决一批烂尾的旧事，集中解决一些攻坚的难事，重点解决一些影响阻碍发展的大事，狠抓一批深化改革的要事，推动解决一些干部平常不以为然的小事，在解决五类事上狠下功夫。四是着力提振发展信心，以省会引领战略破题，在开展大规模入企调研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狠下功夫。五是着力压实责任链条，省委坚持带头做、带头抓，在抓党建、促全局上狠下功夫。六是着力巩固拓展取得的成效，在制度机制的破与立上狠下功夫。徐令义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江西省委要进一步强化党性，攻坚克难，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牢基础，久久为功。要进一步在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进一步抓好整改整治，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持续用力，对已消耗问题适时开展回头看，对未消耗问题持续推进，对长期任务持续攻坚。要进一步推进苏区老区振兴和红色文化传承，努力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提升精神富足的富含量。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在引导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勤政廉政、正确施政上持续用力，坚持疆场赛马，选好用好干部，

0: 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能动性。会上，庄兆麟通报全省学习教育工作情况，赣州市、锦德镇市、南昌高新区、鄱阳县和省纪委监委、省发改委、省教育厅、江铜集团、南昌大学、省委第二督导组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将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担当，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服务、干事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夯实基础。
0: 在修水县的江西牟界荣耀实训中心，通过企业与职校工学交替培养模式，新员工黄良勇很快就掌握了模具数控加工技能。
2: 在校系统学习的模具理论和实操基础，让我进入企业后上手很快，实习期就能拿到每月4000元的稳定薪资。
0: 此前，修水县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学习教育中当地聚焦供需痛点，依托职校精准对接市场岗位，开设订单班和中高职贯通培养班，将企业生产标准实操项目融入日常教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目前，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分别查摆问题2.69万个、12.64万个，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发展、造福人民的信心更加坚定。
3: 对政绩为谁而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会继续下沉社区、问需于民，逐项推动民生堵点破解。
0: 学习教育中，江西对照中央明确的8个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全面检视照单整改，聚焦高质量发展、民生保障和党的建设，确定7个方面重点问题整改任务，从严落实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整治要求，对照12个方面重点任务逐项整改。全省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共确定整改任务1.74多万个，制定整改举措5.56万多项，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惠及于民。在中央第一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省市县3级领导干部深入南昌市400余家重点企业开展调研服务，一批制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得到有效回应。九江市柴桑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开通定制公交乡村微循环线路，让群众乘坐公交更智能、更便捷。丰城市整合13个社情民意渠道，打造接诉集办平台，累计处置群众诉求4.9万多件，派单准确率达97.5%。萍乡深化一把手领提攻坚，推进8所公办高中建设，规划新增优质学位3800个，有效缓解教育资源压力，
4: 实实在在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烦心事、揪心事，让我们切实享受到了作风转变和发展带来的实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下一步，全省党员干部将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守为民初心，锤炼务实作风，把实干实绩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用心用情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奋力续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发展新篇章。
5: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昨晚主持召开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
0: 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会商研判台风沙德尔对全省影响，针对性部署防范应对措施。任珠峰指出，要清醒认识形势，牢记4个宁可重要要求，落实落细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紧盯高风险区域，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要守牢重点领域安全防线，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强化物资和队伍前置，知劳知密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副省长万广明出席并讲话。受台风沙德尔北上影响，江西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省应急管理厅于8月27日20时起启动防汛救灾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提前部署落实防范举措，针对本轮强对流天气风险，

0: 迎香武功山景区于8月28日至29日每日17时至次日6时暂停登山，并增派力量备足物资，加强地质灾害防范，确保游客安全。连续降雨至太和县河库水位上涨，当地开启水库六孔泄洪闸。截至今天上午10时，水位维持在56.26米，目前以每秒2840立方米流量持续泄洪。同时，镇村干部开展防汛巡查，全面排查处置汛情隐患。据省气象台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29日凌晨从抚州市进入江西，在我省境内移动约16小时，29日晚间从吉安市移出进入湖南。受其影响，8月28日至30日，赣西北、赣北南部至赣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降雨量50至100毫米，局部150毫米，个别山区可达260毫米左右。2026年江西省振兴杯网络安全与信息通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今天在南昌举行，60名个人选手和16支团队围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等科目展开比拼。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再见，
1: 再见。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4: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
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3: 不要乱扔垃圾，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天赣北南部和西部、赣中西部以及赣南北部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会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西部的局地会有大到暴雨。下雨同时，全省风力也会明显加大，江湖沈边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到8级。左右。另外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吉安市的西部、抚州市的东南部以及赣州市的东北部这些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

0: 大屿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大屿最高气温31度，九江中屿最高气温32度，芮昌大屿最高气温32度，庐山景区大屿最高气温24度，共青城大屿最高气温33度。 桂溪镇屿最高气温32度，鹰潭镇屿最高气温32度，景德镇屿最高气温35度，乐平镇屿最高气温35度，上饶镇屿最高气温33度，德兴镇屿最高气温33度。 新余暴雨最高气温28度，萍乡暴雨最高气温31度，宜春暴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1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0度。 福州小雨最高气温32度，吉安暴雨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暴雨最高气温26度，新干大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0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9度。
1: 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终极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 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7: 遇到网暴别硬扛。 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5: 我召唤，
6: 全体英雄快集合，
5: 两次成吨出动。

0: 得靠我，是我让胡修接到球的。
1: 有情况，任务在召唤我们。
0: 任务召唤什么意思？
2: 这没什么意思啊，天文，我们先走了，再见。
3: 哎，不是吧？有什么情况就说呀，我也能解决。
0: 不对，肯定有可疑情况发生了。
1: 伙伴们，动作快点！
4: 谁能有我迅猛龙快呢？
0: 情况真是太可疑了，躲在柜子里，看我不好好吓唬他们一下。我敢肯定，柜子里一定藏了不可告人的超级秘密。
5: 出来吧！
0: 人呢？人哪去了？
6: 太好玩了！
0: 不会呀、
3: 谁关了门啊？
5: 不是吧？
0: 这是哪儿？这是黑洞吗？
2: 你们有听见什么吗？
4: 没有啊。好吧，可能听错了。
2: 准备，量子跳跃。
3: 什么？有没有人管管我？

0: 久不见，甚是想念。
1: 你们好，
2: 你们好。过了很久吗？不过我喜欢听你这么说。啊，那个是你们的新成员吗？
3: 天旋地转，
2: 天吻。
1: 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0: 哎，这不是卢轩吗？这么帅啊！我早就猜到你们是量子战队了。
4: 不是吧？天文发现我们的秘密了。
0: 真是量子战队，今天可算是被我碰见了。我要把这一切都录下来，见证我的奇迹之旅。
5: 不行不行，侵犯我肖像权了。
4: 天文，我们的身份可是个大秘密，你绝对不能曝光啊。
0: 好吧，想要保密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让我加入量子战队。
5: 什么？绝对不行，这个条件比曝光我们还要过分。成为量子战队队员很难的，你要经过训练，你还要……
0: 真啰嗦，看来我只能把你们曝光了。
1: 好吧，怕了你了。
2: 大家先别吵了，我有个折中的办法。
6: 我们给你一个机会，看看你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看到这个了吧？它是恐龙球，最新的装备，主要作用是保护。
0: 这装备太适合我了，我终于成为量子战队了吧？
5: 看到你这样，我都有点担心了。
1: 是啊，这套装备还没有进行线下测试呢。
0: 没关系，我要的不多，能执行任务就行。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7: 很高兴看到你们有了新成员，不过事态紧急，我们之后再庆祝，路上跟你们说明，现在出发。
5: 好的，博士。
1: 坐我的车吧，天文。
0: 是啊，还没给我配车呢。来了。
1: 都准备好了吗？
8: 好了，出发吧。

0: 好帅呀，我也是量子战队了，吓我一跳。
1: 今天的任务是一头饭量很大的科技暴龙，它很生猛，你们要阻止它并且拿回晶核。
2: 别乱点，
0: 博士放心。凯拉，踩油门。
2: 别嘚瑟，天文。
3: 啊，怎么天天有怪兽啊？
0: 这家伙这么大吗？
2: 怎么这就害怕

0: 我看看怎么才能拿到。啊，不，他把太古晶核吃了。
1: 吃了也得给我吐出来。
2: 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3: 林风翼，闪电威，古董山，
4: 雷凤凰，来吧，大家伙！他在打嗝。
5: 这歌还挺厉害，
0: 小心！
2: 雷凤凰姐姐，你没受伤吧？
4: 放心，问题不大。
6: 不是吧？就打个嗝而已，怎么会这样？
2: 可是能量真的很大。
7: 凯拉，这就怕了吗？我们要有信心了。
2: 我说天文，吹牛是不可能打败恐龙的。你这样子我真的很无奈啊。
7: 别丧气呀、啊。我马上就让你雨过天晴。
2: 别，天文，你快回来，你都没有搞清楚。
7: 有装备就行。
2: 别逞能。
7: 啊哈，太棒了。
8: 天文，一个球。
7: 我的天哪，这简直太酷炫了。
3: 这个家伙真让人发愁，还得我来。飞云社。
7: 不是不可思议，是你们无能为力。看我的吧，我滚滚滚！那个叫什么踢来着？猛踢！用不上劲儿，换个招式，冲击拳！啊，拳拳啊，拳不管用！我的装备好像有问题。别吼啊！我怕了。不是我没本事，是装备耽误了我。好了，我都躲进管子了，他应该看不见我了吧？哎呀！这管子飞起来了，什么情况啊？啊！救命啊！
9: 情况紧急，天文都快成恐龙的点心了，
2: 我们需要光辉战神 X 和破空战神 X。
10: 让大家不害怕，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啊，这家伙又充满能量了。
9: 不，他又要发射量子光束了。
7: 怎么有这么多能量啊？
8: 我们不能被能量波击中。
0: 要是我们能挡住能量波就好了。
2: 我有办法了，我们只需要堵住他的嘴，把能量波噎回去，就能打败他了。
9: 但是这难度也太高了吧？
7: 看我的！我的高光时刻到了，我滚滚滚！
2: 天文，小心啊！
7: 喂，恶魔，给你送外卖来了。时机到了，我闪喽！
3: 破空之剑发射！
9: 我们上吧，
2: 缓解一击，
9: 光辉超能剑！天文，天文，快醒醒！又压成照片了。
0: 我看他没事，就是太累了。
11: 不容易，这次天文可立下

0: 了大功。
1: 是啊，今天要不是天文，我们就别想拿到太古晶核了。不过不能让它曝光我们。
2: 他怎么睡在走廊了？
3: 科技暴龙，科技暴龙去哪儿了？
4: 科技暴龙，天文，你是不是被球打到头了呀？
3: 还没有，我加入了量子战队。我的超级装备是球，我去打暴龙了，是我堵住了暴龙的嘴，你们别不信哦，我有证据。
5: 为什么我的光辉形象，我的高光时刻都没了？
4: 他总是神经兮兮的，我们上课去吧。
6: 地龙召唤，量子出击。

0: 成危机。
1: 蒙洛罗，我对你太失望了，你到底能不能行？失败是你的强项啊。
2: 老板，别这么说，我会
3: 闭嘴吧，我就从不让您失望。老板请看，我又给您找回了一块太古金盒。
1: 还是屠煞靠得住。不错，有了这块金盒，我们就能打开平行世界的通道了。屠煞，想不想去地球和量子战队玩玩啊？
3: 求之不得，老板。
2: 我呢，老板，我也想。
1: 你也就只能想了。去星手连再偷一块金盒，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蒙洛洛。
2: 我一定会把握最后一次机会的，老板。

0: 去地球旅行喽。这就是地球的样子吗？嗯。
1: 哎呀，啊，不好了，我上课要迟到了。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蜘蛛。
2: 昨天晚上作业你
3: 老师怎么还没来啊？
2: 就完了吗？
4: 乔老师有什么事吗？喂，欧泽，既然老师没来，不如我们去踢足球吧。嗯，听着不错。
5: 爷爷啊，
6: 撞晕了。
0: 没事吧？亮，这位同学。
6: 没事，谢谢。你是谁？
0: 我姓涂，叫我涂涂老师吧。你们的老师他胃不舒服，所以请我来代课。大家放心，我保证大家一定会喜欢我这个代课老师的。
4: 突然冒出来的代课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昆虫。
7: 又是恶心虫子。嗯，
1: 但是老师，我们今天应该讲太阳系。哼，
0: 太阳系是宇宙中最无聊的，讲起来没意思，换点别的我给你们看的才有意思呢。昆虫们起床了。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螳螂是怎么捕猎它的食物的。螳螂拳，嘿哈，
6: 厉害啊。
8: 这就厉害。
0: 还有呢，这是独角仙的攻击动作，看怎么样。
6: 好玩。
0: 而这是蜘蛛在发射蛛网。咻咻，嘿，
9: 好有趣啊！
8: 这人不像是老师啊。
10: 今天天气真不错，真呀真不错。发生了什么？

0: 太过心肠，我又下回来拿金盒了。
1: 白客、蓝旗，快来呀！
2: 想拿金盒，你做梦吧！量子战队，
3: 这是蜘蛛寻宝。呵，
4: 太古星城紧急召唤，图图老师，我们去趟洗手间。
3: 什么？组团上厕所？
4: 不好意思，有点急，马上回来。
3: 好，课就上到这里。
5: 哇，
6: 真的吗？
5: 谢谢老师。
3: 我的昆虫小兄弟们，你们不想让地球人见识见识你们的本事吗？
2: 快，事情一定很紧急。
4: 这里好像也出事了。
7: 什么？那是科技螳螂吗？
4: 糊涂老师，他果然是假的。
3: 对，这是给你们的惊喜。给我灭了量子战队！
7: 36级作为上级炮！
4: 我的预感果然没有错，
2: 召唤恐龙战车！我们必须现在解决它！
8: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
9: 量子战队启动合体程序，破空战神 S 风暴合体，光辉战神 X 闪耀合体。
4: 脖子还能伸长？解决哦，还要处理这个家伙。被缠上了，
10: 妈妈，
4: 你们还好吗？
2: 顶得住，你们快去新手连量子跳跃过去，我和卢修会拖住这只虫子。
7: 明白了。

群毛孩子。没人告诉我他这么强啊。

0: 上去太古星城支援，快！
1: 我们只能挨打了。
2: 快撑不住了！
0: 我们来了。光辉闪月。
3: 我就知道屠杀会失败。

0: 怎么头晕晕的？我们赢了，泾河保住了。但是你们发现没有，敌人好像更强大了。
1: 如果要打败他们，要一个周全的计划。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大家好，让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

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儿，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神经酸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折合一天呢才9块多。不过团购活动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这节目一开始你就让大家。大家报名啊！你是不是看这数据了？哎呀，还剩多少啊？
0: 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看了数据，还剩664组。
2: 哟，还剩那么多的啊！您说这么好的神经酸，昨天大家怎么没抢光呢？
1: 立冬，我告诉你啊，大家的手速是快着呢。昨天节目最后，刚子还说剩了760组呢。啊，
2: 对。
1: 结果咱们结束之后，我想给大家留一些的时候，就剩664了。
2: 这么快啊？
1: 是啊，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1: 没错，
2: 将近100组就抢没了。
1: 就这么快，所以呢，我就赶紧把剩下的这些呢，全都留下来了，留到今天呢，让大家来报名。
2: 明白了。哎，
1: 因为我就怕这前两天呢，大家来不及报名。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点什么事儿没看到节目，
2: 是
1: 好，那这些朋友到今天一来说没了，岂不就错过了吗？
3: 对，
1: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把昨天剩下的664组神经酸
3: 摁下，哎，
1: 全都摁下了，让大家呢今天来报名，争取让更多的朋友用上这么好的神经酸。
0: 大家听到了吧？阮老师为大家找的这种经过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现在就剩下664组了。你能不能报上名？是不是这664人当中的一员？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今天要是抢不到，那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喽。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
2: 不用你说啊，大家早就开始抢着报名了。看那边啊，小秋那边，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朋友可不少。我估计哈，都是想找您报名的。
1: 找我报名啊？那就赶紧接进来呗。
2: 对对，哎，
1: 咱们争取多为大家报报名。
0: 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您好。哎，我要找您报名啊。啊。我想要2组那个神经酸。哎呀，前两天问我跟我老伴出去玩了，就没看到您的活动啊。还好啊，我今天回来了，要不然呀，这次神经酸的团购活动我们是彻底错过了。之前呢，看您讲神经酸，我和我老伴都决定要吃了。但是太贵了，我们也吃不起呀。所以啊，就等着您的团购呢。但是我没想到哈，您能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这么快就为我们赚团购啊。而且这价钱还这么便宜，市场价是1298一盒的神经酸，哎呀，您直接讲到了298一盒，这一盒省1000呢，一组就足足省了6000块钱呢。哎呦，我们老两口子过去2组，那就省了12000呢。就我们俩能去多少地方玩呢？好多地方玩，是不是？
1: 是。
4: 所以呀，袁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订2组啊！
1: 您还真是够幸运的，